0: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
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去。好，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早上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智、五常有雾，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24号夜间全市晴，北部及东部有雾，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到10度。天气晴好，但是早晚气温偏低，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受凉感冒。清晨和晚上，山区、半山区、临水地带或者是低洼地带呢，容易出现雾，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相关单位呢加强路上及水上交通安全的巡查管理。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了信息：科技一街和创新路的交口，科技一街和创新路的交口，两台轿车相撞，车损严重，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
1: 那今天早上呢，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介绍。
0: 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尔滨至帽儿山段、渭河至牡丹江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姆高速乌吉尼至鹰眼坡段限速60公里每小时。限行的高速有母绥高速磨刀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气高速庆东站封闭；受养护施工影响，大气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站、龙门站出入口封闭；哈姆高速乌吉尼站出入口封闭；哈姆高速乌吉尼出入口匝道 K349+550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西岗子去往黑河方向 K818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龙门站去往北安入口匝道方向 K680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龙门站去往黑河入口匝道方向 K686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 K825+300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去往爱辉站出匝道 K825+300公里处封闭。因收费站升级改造施工，基虎高速星海湖站出入口封闭。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098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180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326公里处安平加油站、 K249公里处依兰服务区、 K180公里处德莫利服务区、 K166公里处方正加油站、 K98公里处百度停车区、 K52公里处滨州服务区，以上沿线6个点位加油站暂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双嫩高速嫩江至齐哈尔方向 K630公里处老来服务区关闭。双嫩高速 K516公里处扶余服务区双向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大齐高速齐哈尔至大庆方向 K643公里处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无法提供充电服务。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493公里处镜泊湖服务区关闭。 K284公里处林口服务区关闭。贺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493公里处镜泊湖服务区加油站无法提供加油服务。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再来关注啊，哈尔滨人赏秋总是绕不开一棵树，它呢从北美远道而来，却在冰城安了家。每年9月下旬起就烧成一团火，把公园和街路呢都染出了秋的颜色，这就是红花漆啊，也叫美国红枫、北美红枫。最近呢，记者走访发现，已经有红花漆的叶子开始变色啊，万绿丛中一抹红的别致景象啊，荡漾出了秋的韵味。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啊，这个红花漆呢在植物学上的身份是无患子科漆属落叶乔木，原产的北美洲的东部。红花漆呢是高大乔木，树高呢可以达到25到30米，树冠椭圆或者近圆形，树干通直， 树皮呢是灰褐色，随着树龄加深并且纵裂，一年生小枝，红褐色光滑，对这个叶片呢是对生的，单叶长状三到五裂啊，这个叶面呢深绿有光泽，叶背灰白或者是银白，风一吹啊，这整棵树就会泛出银绿色的光。有趣的是啊，这个红花期呢早春四月鲜啊鲜叶开花，然后呢小红啊这个小花红色或者是淡黄色，密生成簇缀满枝头，远望啊就像一团红雾。红花期这个名字呢就是因花而得名，而不是因为秋叶。红花期的秋色呢也是自有逻辑，气温下降，日照变短，叶片当中的叶绿素呢就逐渐的分解，花青素显现，叶子呢就从橙黄一路烧到了深红。
1: 嗯，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的这种喜庆的、喜光的、耐寒的、对土壤不挑的、生长快的，是咱们哈尔滨这几年的主力树，它也成为主力的观赏树。就如果我们现在在路面上看到的这种红光
0: 的，越来越多了，对，
1: 那就是红花期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3: 在哪里？
1: 我们在大剧院上啊，也有一片可以让我们欣赏叶子、欣赏五花山色的地方。金秋九月，冰城的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哈尔滨大剧院及周边的湿地的生态却迎来了最佳的五花山的观赏期，洁白灵动的地标建筑与层林尽染的北国风光融合在了一起。大家呢，如果想看五花山景色的，不用远行，正值中秋佳节和国庆假期的来临，大家呢直接可以到大剧院去赏赏秋日盛景。
3: 忘记渐渐地，
1: 今天早上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现在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了。
0: 哎，你看，你看那个云雾缭绕的，真美啊，
1: 真美！因为我为什么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在打电话，在咨询我们的自驾游的这个行程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次的自驾游是我们提前了两个月给大家进行踩点，然后选择线路，给大家全方位的做安全保障的工作。我们925交通广播近几年第一次带着大家到自驾大草原，十一黄金周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我们带大家深入到内蒙古秘境，来一次穿越的自驾之旅。十月二号出发，六号返回，五天四晚，我们线路串联起了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的秘境，直接深入到了大兴安岭腹地。也就是说，这一路你将会看到的是，你看视频号里面就呈现了
0: 草原、
1: 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所以，我们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还有一些景观，比如说百年中东的铁路的遗址，以及绰尔河的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啊等等。就是这一趟线绝对会让你感慨，哇，祖国的大好山河原来这么美。而且我们不走寻常路，就专门带大家你平时走不到的、
0: 去不了
1: 的、
0: 啊、
1: 去不了的，你自己呢还不知道哪好玩的地方、我们有专业的保护。

0: 的是普通的 SUV 的话，是不是很难结成几个小伙伴一块出去玩？
1: 因为他去不了啊。
0: 对，所以我们这次啊，您是普通的 SUV， 通过性好的车辆也可以报名。
1: 嗯，
0: 最好是那种，比如说你是四驱的，
1: 嗯，
0: 或者说你家有 AT 胎，那就更好了。
1: 嗯，
0: 但是油电混的车是可以报名的，纯电车不行，
1: 不行，
0: 因为到那边之后呢，你加油，对，你充电会稍微费点劲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小轿车不行，如果你是 SUV 的话，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硬派越野车我们也随时欢迎大家。那好朋友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87997337。但是我觉得这次最好的时候是哪儿呢？因为你往往吧，就是你自驾游，你沿途当中找旅店找宾馆很费劲，而且你往往找到的住宿条件不一定好，
1: 不一定好，对，
0: 而且你吃东西也费劲，你可能就将就对付一口，吃完咱就走了，对吧？但是我们这次打破你对常规自驾的所有的想象，我们带着大家住高端的高配品质的酒店，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尽兴。同时我们这次吃饭非常好，就这次我是觉得啊，我们最好的行程不是在沿途风光，而是在于我们的吃，专属烤全羊，
1: 烤全羊都上了，
0: 地道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真菌啊，搭配山野菜，
1: 你就吃去吧，我跟你说，
0: 搭配香醇的奶茶和奶豆腐，反正我们这次行程是把正宗的内蒙古的好的小吃都带你吃个遍
1: 了，
0: 就是彻底告别你在路上吃饭难、吃不好、不好吃的难题啊，我们就让你的自驾好吃、好玩、舒服，我们10月2号出发，只有这一团，团费呢每位朋友才1980，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 一辆车里面你坐了几个位朋友，每个人的团费是1980，吃住行门票都包含在内了，你只需要几伙小朋友平摊你的
1: 油费就行
0: 了，因为国庆期间高速
1: 免
0: 费
1: 啊、
0: 大家现在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了，1米2以下的孩子580块钱啊，82119028799-7337，大家拨打电话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自驾游找导播涵涵报名，82119008799-7337。
2: 舍不得怪你，舍不得怨你，为何你走得绝情？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即将来临，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啊也迎来了年度繁育丰收季。今年园区呢累计繁育了20多种、200多只动物幼崽，像浣熊啊、灰狼、梅花鹿、西北萌、豪猪、羊驼等一众软萌的秋日萌宝集中亮相，为双节游园呢增添了满满的童趣和生机，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前来打卡。
0: 我们同时想看小动物的，大家也可以到极地公园去。那中秋佳节的时候呢，园区不仅为游客朋友们准备了手工月饼福利，还在动物开放厨房为北极熊、小熊猫、小狮子、环尾狐猴等小动物明星定制了专属的特色中秋大餐。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保育员制作动物美食，在园区内共赏秋景。
2: 见到你，不知道你现在。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这是今年我们925交通广播团购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后一次，也是我俩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说，
1: 最后说了、
0: 我们只能说明年再见了、因为一年一度就这一回，而且今年我们就次数特别少，你看以往我们可能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售卖这个蟹卡了，
1: 对，
0: 但今年时间少，但是也说明出精品。我们是本地，就是这两天呢是蟹卡，因为还没开湖，等阳澄湖正式开湖之后，你再凭蟹卡来进行兑换。现在呢是本地仓，我们的京东快递直接把蟹卡给你包邮到手，大概一两天的物流就能够到。如果说开湖了，然后我们将会从原产地，从阳澄湖直接给你发冷链运输，你收到的就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这是带蟹扣的，阳澄湖行业协会认证的一蟹一码，不是什么过水蟹，不是泡澡蟹，也不是上架游湖的那些其他的湖的这个蟹子，就是阳澄湖正宗的这个大闸蟹。我们的这个蟹卡呢，卡标上1288的、299、1688的、399，以此类推，基本上都是四公四母的，然后只是说大小不一样。如果你是买399的及以上卡片面值的，我们额外还送给你红酒卡，然后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就这个福利非常好，红酒卡也是同步的。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 输入三个字
1: 大闸蟹，
0: 大闸蟹大家一定别瞎买，因为有

0: 些大途径它卖的不是真正的阳澄湖的蟹子、
1: 嗯嗯、
0: 那你送人的话你说特别坑啊。
1: 对，
0: 但是你在我们这儿你的蟹扣和你的蟹卡，蟹卡包装又精美，然后你的蟹扣呢肯定是今年绝对发行的新颜色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北京时间8:26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哎，最近啊，
1: 吃饭的东西，
0: 对啊，马上过节了，哎，今年这个肉是真便宜啊，随着这个中秋节还有国庆节临近，咱们这个本地市场的猪肉价格持续走低，不少的市民也抓住这个机会啊，选购鲜肉干啥呢？加工香肠
1: 啊
0: 干肠，哎，
1: 灌干肠，
0: 这个，对，市场灌肠加工业务迎来了旺季，哎，在昨天，我们的记者就在早市走访就发现。猪五花肉8.8一斤，
1: 嗯，
0: 前槽5.8一斤，
1: 嗯，
0: 这比菜都便宜哈。不少的市民挑选鲜肉之后呢，由这个肉店代加工成肉罐制品，就很多的农贸市场，不少的肉摊都增加了这个灌肠加工服务。据介绍呢，随着国庆节临近啊，采购鲜肉啊、预约灌肠的市民还会持续增多。摊主呢也提醒市民啊，灌制好的香肠可以根据需求风干，或者是蒸熟冷冻储存，方便长期使用啊。
1: 对，
0: 这个，
1: 你储存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那个安全卫生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吃。最近一段时间，你看秋天的景色越来越美了，
0: 嗯，
1: 咱就可以集中吃秋日的山货了啊。在早市呢，好多硕大的这个松塔整齐码放在竹筐里，
0: 嗯，
1: 摊主呢就当着这个顾客的面直接从松塔里面
0: 包松子儿。
1: 对，很多的市民呢都停下脚步围观。那红松的松塔呢是从伊春的山里新收的，那市面上松子呢大概是价格45块钱一斤，但是松塔呢直接是论个卖，就是10块钱一个，
0: 嗯，
1: 那你返回家之后你就自己剥呗，是吧？
0: 嗯，
1: 手剥就行。然后呢，你还可以把整个的松塔直接带回家。那为啥有人愿意买松塔拿回家呢？买它不仅仅是为了吃松子儿，成熟的红松塔呢，它富含有松脂，自带松香，就是大家所说那个北沉香的那个香味儿。我们可以摆在家里当天然的摆件儿，然后还能够舒缓情绪、提神醒脑、净化空气，一物多用。东北林业大学植物专家提醒，这个北沉香啊，并不是传统名贵的沉香，也不属于是中药材，它本质呢是红松松枝上常年沉积形成的特殊的松木的材质，目前呢没有权威的科学依据能够证实它具备药用的功效，大家呢日常摆放观赏，闻闻天然的松香，净化空气，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啊，咱千万别，哎，我就去买这个松塔治病不行，不要轻易的相信什么养生治病的说法，理性消费就行了。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像有量这种就不行，因为如果说你对松香过敏，或者是你本身有过敏性鼻炎之类的朋友，就不适合在家中摆放了。
0: 对，
2: 忘记怎么能抛弃我的一片痴心。
1: 跟着我们去新疆吧，啥松都有。哎，这时候的新疆太美了，因为新疆呢，它其实我去了很多次，然后每一季呢都去过，我觉得它一年四季每季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11期间去新疆，你会看到秋日的景色，然后在部分的一些，比如说你在喀纳斯，你会在禾木，你在禾木和喀纳斯的远山上你会看到雪，就是非常好，就等于是你现在去新疆，你一年四季的美景你都能够欣赏到了。那这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发新疆了，因为现在你新疆是美丽的秋景，但是你等到再晚一点就太冷了，去不了。所以我们今年最后一团的新疆就是在10月3号，我们整个11假期为大家发了2团的新疆，一团第一团9月30号出发，一下就爆满了，但那个团费稍微贵一点。
0: 对，因为赶上正十一的日子啊，
1: 8000多块钱。但是我们这次的10月3号的新疆主打稍微错峰了2天，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返回，价格是7999，行程线路住宿完全都一模一样。我们北疆所有经典的行程，包括喀纳斯、禾木啊、乌伦古湖啊，都会去到。我们新疆中部的，像 S21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还有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还有五彩滩，我们也都会去到。这一路沿途你会欣赏到不一样的新疆美景。大家想要报名新疆的话，也剩不了几个名额了。现在新疆，你10月份去仍然能吃到好吃的瓜果梨桃，大家呢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新疆就加林妹妹微信。另外，贵州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刚才问了一下，我可以给大家再要2张团体机票。如果你贵州是2位朋友的话，我能给大家要。
0: 你可以试一试啊，报名试一试。
1: 对，2张团体机票，贵州是林妹妹带队的，这团报名也很快。我们10月2号出发，然后呢不用请假，7号晚上就回来了。你正常不耽误你第二天上班上学，1号还能在家过一个 国庆，
0: 国庆节，
1: 嗯，是的，我们的贵州呢住宿好，住宿给大家升级了。我们除了贵州的经典行程线路之外，我们贵州呢住的是贵阳五钻酒店，然后同时我们不是去那个西江的千户苗寨吗？
0: 嗯，在那住一宿。
1: 我们在风景区千户苗寨里面住一晚上啊。大家如果想报名贵州的话，新疆贵州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景区的必消的小交通也都包含在内了。然后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就20人的小团，新疆就15人，新疆就15人。然后我们到当地之后，贵州新疆都是坐的2+1全程的宽体大巴车，非常的舒适，就沙发座椅的，你可以给手机充电的那种，可以躺着的啊。大家呢想报名，贵州或新疆，贵州只有俩，我就能给大家单独再加2张团体机票。然后新疆的话，我们还能报几个人啊？4个、3个，差不多。
0: 嗯，
1: 大家想要报名就加
0: 妹妹微信，
1: 妹妹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长线旅游新疆和贵州的临时补位，大家呢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下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交广早高峰，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今天是9月24号，明天是
1: 9月25号，
0: 是中秋节，也是
1: 925的纪念日啊。
0: 是的，也是我们的生日，开播23周年的纪念日。那今天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晚上，我们
1: 就是两个晚上啊，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
0: 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那你看看牌面来了，
1: 来了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哈尔滨最高的建筑，富丽江湾最高的那个楼，
0: 它也是地标的建筑。大家呢，平时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楼体亮化、灯光秀上面有各种各样的
1: 宣传、
0: 祝福啊，
1: 对，
0: 还有一些求婚呐、谁过生日啊，
1: 对。
0: 咱这牌面咱也过生日，咱必须得安排。
1: 咱今天晚上也开始上了。
0: 对，
1: 嗯，
0: 大家今天晚上如果行驶在公路大桥或者是阳明泰大桥，我们的江北往江南方向、江北往江南方向，我们注意往右手边瞅吧。
1: 对，右手边
0: 你会看到三栋楼体，这三栋楼体同时会点亮几个祝福的标语，听城市声音，
1: 温暖出行人，
0: 庆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
1: 23周年。
0: 哎呀，特别厉害！
1: 哎、
0: 啊，
1: 你站在音乐长廊那个位置，你再往前走一走，就是顺着友谊西路再往公路大桥那个方向走一走，站在那个西河沟出口的那个桥那个上面也能拍到，也非常美啊。
0: 为什么一定要拍呢？一会儿告诉你，有好事儿啊。这是第一个城市地标，这还不够，那必须全程庆祝
1: 啊。
0: 第二个地标来了，
1: 群力的核心位置，
0: 群力大道和丽江路的交口，这是最佳的观看视角，在群力迎银泰城一号门的位置，整个外楼体的 LED 屏为大家呈现刚才我们说的听城市声音，
1: 温暖出行人，
0: 庆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
1: 23周年。
0: 你看看，咱这牌面拉满，为什么一定要今天晚上6点钟到9点钟大家都能看到
1: 银泰啊，
0: 你看到了之后赶紧拍相片，合影留念也行，拍相片拍视频也行。明天早高峰的时段，林妹妹主持，您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早上7点钟你开板就可以发，然后我们将会在所有的拍摄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中选出几位幸运的听众，为他派发925交通广播专属生日礼物。就明天是正日子，咱也庆祝庆祝，
1: 对，因为咱
0: 线上庆生，
1: 全程闪耀，全球闪耀是放在了星期一啊，大家上班最高峰的那天给大家送的礼物啊。
0: 今天晚上是真闪耀啊！
1: 对，今天晚上是真闪耀，
0: 这
1: 回真是要照着全球闪耀去了啊！
0: 这一下是不是就出名了？那个木说晚上几点？楼体亮化的时间基本上你在晚上6点钟到9点钟这个时间段都会看到。
1: 富丽江湾那个应该时间能长一点，
0: 对，富丽江湾
1: 黑天了就能开了。
0: 对，而银泰城呢是晚上6点钟到9点钟
1: 啊，富丽江湾那个应该持续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对，如果说您不开车，您觉得想要走道方便，你就直接到群力大道和丽江路的这个交口的这个银泰城的这个点位，
1: 你站在体育公园那个角那儿往这边拍，就都能够上了。
0: 如果说你正好是开车在桥上，或者是谁开车能行
1: 进那个
0: 路过，然后你就可以拍一张。然后我们要把听友所有的这个视频和大家拍摄的相片我们要汇总，明天早上7点钟大家你不开车你不上班也行，你就听节目，然后你直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将会选出几位幸运的听众为他们派发礼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将会在市区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30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10月3号启用。具体的点位啊，一会儿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会给大家呢进行推送。昨天晚上呢，有亮已经在我的同名的公众平台，就是朋友的有原谅的亮，有亮的这个公众号上也给大家进行了推送，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点位啊。

0: 哎呀，我就一直期待着看短剧的时候，我就想啊，你说这啥时候也能有人给我在那个就是大楼上 LED 大屏上打生日快乐呀？
1: 头一个是不是？啊，明天你就跟人蹭就行了。
0: 对呀、啊，我也925广播的。
1: 对呀、
0: 啊，也算是给我打了一个生日祝福。你也是，咱都沾光了。
1: 嗯，我今天晚上熬个夜，我去瞅瞅去。
0: 对，你也拍下视频啊，我们。

0: 邀请全城的小伙伴一起去见证这样的时刻。
1: 嗯、
0: 今天晚上有，明天晚上也有。
1: 对。
0: 但是你想得礼物的话，你只能今天晚上排，因为明天早上临门、
1: 嗯、来不及了
0: 啊！明天早、
1: 嗯、
0: 对呀，你哪能说？你这明天早上正好是9月25号正日子、
1: 嗯嗯嗯，
0: 阳历生日嘛。
1: 对。
0: 然后咱们就直接给大家发送礼物了啊。
1: 嗯嗯，所以说大家别忘了今天晚上去排啊，一个是富力江湾的那个最高，哈尔滨最高的那个楼，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银泰城一号门啊，就你就站在体育公园的那个角排银泰啊，这个方向就能排得到。
0: 对，因为富力江湾的那个是三栋楼，所以它每一栋楼所显示的字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要给咱们打上那种紫色调的
1: 啊，因为是我们的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的
0: 那个颜色
1: 的标志颜色，
0: 对，就是丁香色啊，所以今天晚上、
1: 哎、好期待呀、
0: 啊、
1: 我都好期待呀、啊、
0: 你说今天晚上 天黑了，我就江南江北来回跑，江南江北来回跑、
1: 哎、你这样从公路大桥跑过来、嗯、完阳明山大桥你跑过去，完了你再绕一圈、哎、再跑过来，
0: 然后我这样式的，就是我多拍点视频，然后我给我不同的小伙伴发过去、
1: 嗯、
0: 我说明天早上你就往群里发，
1: 你是明天早上围奖是吗？
0: 明天早晨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就往我们那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7点钟大家准时拍板，就把你发送的这些东西都发送上来。
1: 嗯，
0: 然后我就选一位幸运听众，比如说这幸运听众叫什么张抽抽啊、李妹妹呀、啊。
1: 嗯，我今天也注册点小号啥的、嗯、万一要抽着我呢、
0: 啊、有亮啊明明啊
1: 是不是啊、哦、
0: 都有可能是吧。
1: 对对，
0: 都分发一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机位啊，都是可以的。
1: 对，然后我们整合一下看谁排的最美啊、嗯
0: 哦嗯、这给我上压力了，这礼物好像得准
1: 备，不太好选，不太好选呢。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么多素材我争取都划了划了，都偷点、
1: 嗯、
0: 我们呢其实你跟着我们一起去短途游也会有礼物的。你像我们925交通广播在十一期间，除了有自驾游有长线旅游之外，我们还有10月3号的宝清，
1: 嗯，
0: 还有10月5号的镜泊湖。然后刚才你看还有听众开玩笑呢，说不是宝清有谁呀，然后你这么愿意去、
1: 啊哎、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团友、
0: 嗯、
1: 因为第一次跟着我们出去玩嘛、
0: 嗯、
1: 然后就是他一开始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的，就觉得、
0: 嗯
1: 哎，反正我们出来就是打打麻将哈，这个什么景色景点的我们也不太在乎。
0: 嗯，
1: 但是跟着我们玩了2天之后，他还觉得，哎，我服了。
0: 嗯，
1: 哎呀，你们这个吃啊、住啊，就是景点的安排呀。哎，一切都那么好。
0: 我们的行程线路主打就是一个制服每一个对我们有疑惑的朋友，因为我们这次更会服，为啥呢？因为我们连住2晚上的
1: 洲际
0: 酒店，你不用倒倒行李，而且那酒店很高端，
1: 一般都抢不上这2晚的洲际
0: 的
1: 房。
0: 是
1: 的、哦、
0: 所以我们每个团只能发1辆大巴车、
1: 嗯、
0: 而且我们宝清吃的好啊，没有宝清都有谁呢？有铁锅靠大鹅、
1: 嗯
0: 哦、有德莫利炖鱼，
1: 对，
0: 有丝竹小磨，还有当地的地道的宝清风味啊，反正顿顿都
1: 国营餐馆的这个餐，
0: 哎，贼好吃。
1: 饭店
0: 对、
1: 嗯，
0: 同时呢，我们除了10月3号的3天2晚的宝清之外，我们还安排了10月5号的镜泊湖。这俩团啊，你只能极限2选1。
1: 对，今年只能极限2选1了，
0: 对，因为他俩重叠了、
1: 哦，
0: 就是最后一天和那个的第一天
1: 不像去年，去年是有朋友接上了，
0: 就连着
1: 连着2天。
0: 但这
1: 个
0: 镜泊湖是5、6、7。啊，因为啥呢？宝清那个房没有，镜泊湖房也没有，他俩就只能是就着有房的时候。
1: 人家那块也是高峰。
0: 对、
1: 哦，
0: 那么如果说啊，你想住在风景区里面，
1: 嗯，
0: 然后呢，你想游游湖，
1: 嗯，
0: 那你就跟着我们吃去镜泊湖。
1: 镜泊湖。
0: 如果你喜欢吃鱼，全鱼宴啊，那你就去镜泊湖，因为镜泊湖我们是连续2晚住在4A级的风景区。那你想，那住宿啥样，你推开窗子看到的是风景区里面的景色，真的是住进风景里，融入到烟火当中。而且我们镜泊湖吃全鱼宴啊都非常的鲜香，包括鲶鱼、瓦块鱼、胖头鱼、鲫鱼、干炸红尾鱼、干炸湖虾等等，顿顿都不带重样的。然后我们还安排了游湖，镜泊湖游湖、
1: 嗯、
0: 3天2晚的行程，反正行程也非常的丰富，不仅仅去镜泊湖，周边的所有的景点都带大家去到了。10月3号的宝清和10月5号的镜泊湖都是3天2晚，价格都一样，都是888，而且都是2晚连住。我们的1米2以下的孩子都是588。哦，宝清有泡温泉，对，
1: 宝清是
0: 有
1: 温泉。
0: 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找导播涵涵赶紧报名，收尾阶段了。
1: 对，收尾了啊，
0: 8211900002。

0: 再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哦，就是今天的下午一点钟到三
1: 点
0: 钟，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泽南和王征，还有我们的新媒体小编团队，将会深入到巴彦的腹地，我们一起去农产品中心去团购玉米，
1: 溯源团购，
0: 对，溯源
1: 啊，
0: 大家呢想要看我们的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各位小伙伴啊，我们可以现在呢关注一个视频号，那这也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此次我们农民的丰收节为大家带到的特别的直播，大家可以关注哈广电天鹅精选，哈广电天鹅精选，哈广电天鹅精选的视频号，然后关注之后呢准时收看各档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亮相的时间是今天的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
1: 好了，北京时间8: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林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那星期六的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
13: 筑梦未来。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李妹妹。9月24号星期四，我的故乡我的城，李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同时也是提示各位小伙伴，我们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有四个字高速路况，我们点击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实时汇总了。来看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24号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早上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有雾，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24号夜间全市晴，北部及东部有雾，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到10度。这几天呢天气挺好，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清晨和晚上山区半山区临水的地带或低洼地带容易出现雾，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相关单位加强路上及水上交通安全巡查管理。

现在是有不同的卡片的片值，比如说有299的，它卡标是1288的，然后有卡标是1688的，卖399，399起价的，除了一张谢卡之外，额外再赠送给你一张红酒卡。所以我觉得这个399性价比就很高，就是一张蟹卡配一张红酒卡。如果说你就想尝个鲜儿，不想红酒，那你就想要那个螃蟹，那你就299那蟹卡。当然还有499、899和999，基本上都是四公四母，然后只是说大小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卡面的价值也是不一样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根据您自己需求去选吧。买五张送一张同等面值的，买十张送两张同等面值的，以此类推，买15张就送3张同等面值的。它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每一只蟹子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开湖之后呢，大家就知道蟹扣正宗的颜色是什么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三个字大闸蟹。现在呢是团购蟹卡的阶段，等到开湖之后，蟹子呢再给大家免费的包邮到家，死蟹包赔。而且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因为送人反正都是保留的蟹卡，你自己留的也是蟹卡，等你想吃了或者说你送人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非得等开湖立马就预约，你可以赶上像10月末或11月份，其实那会儿的大闸蟹是最肥最好吃的。咱一定要把这个蟹卡开卡之后，咱就是给它尽量让螃蟹最肥的时候咱开卡是最合适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大闸蟹这三个字，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团购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大闸蟹这三个字。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运输假期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577万人次，同比增加48万人次，增幅9.1%，而日均发送旅客量达到了36万人次。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广大旅客，双节运输期间列车动态调整比较多，请及时的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的网站信息，提前的规划行程。还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 APP 使用候补购票功能。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也发布了双节期间公交地铁乘船全场景的安全提示。乘坐公交车请排队在站内等候，远离机动车道以及公交车首尾后视镜等视觉的盲区。乘坐网约车、出租车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手续齐全的运营的公司，抵制黑车和路边揽客行为，及时的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如果遇到拒载、不打表或者是强行拼客的行为，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维权。乘坐地铁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先下后上、有序进出。乘船的朋友也要注意了，提前规划行程。如果说一旦遇到大风、大雾、大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要乘船。如果遇到拥堵的情况，可以选择缆车、地铁2号线、公交等方式来进行过江。发现船只违章或者险情，可以拨打水上搜救电话12395、12395。

小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整个的十一假期期间为大家推出了好多的旅游线路，我们有这个长线旅游啊，还有短途旅游，还有自驾游的行程。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自驾游的话，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行程线路。大家现在在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2-8799-7337。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去自驾游呢？首先就是我们有车队，有保障车辆，而且925交通广播的汽车节目主持人是全程陪同着大家的，就是既安全又可靠，而且全程交流的都是车辆方面的事情。还有啊，就是我们这次呢为大家安排的线路非常的好，就是以往呢今年本身就是兴安岭那边的旅游，内蒙古旅游就非常的火，但是我们走火热线路里面的小众探秘线路，我们串联起了扎兰屯、绰源还有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就是这一路下来，你会看到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不同的景色，我们玩的就是景色非常的好，而且还能够打卡一些历史文文人文的景点。最关键的是呢，以往的自驾游呢，它可能有一个弊端，就是我们沿途当中啊，你订酒店不好订，你不知道谁家好，不知道谁家环境好，不知道谁家住宿条件好。另外呢，吃的也不可信，匆匆忙忙的吃一口就上路了。但是我们的自驾游打破了以往所有你对我们的自驾游的刻板印象，我们全程都是高配置的住宿，四晚我们住的都是扎兰屯的德曼酒店，绰源森家园的林业精选酒店，就是都是那种智能化的酒店，就是一张单人床都是那种1.35米的大床，非常的舒适，环境条件又都很好。然后我们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这次最吸引我的就是吃，因为我们会带大家一次性的品尝到所有内蒙古的特色的小吃，比如说烤全羊，真正的到内蒙古去吃烤全羊，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真菌啊，野生的山野菜啊，再搭配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的咱们吃遍内蒙古地道的山珍盛宴。所以咱就告别路上吃饭难、吃不好、不好吃的难题，就是吃得好、住得好、玩的景色还美啊。这次活动呢，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亲自带队，专属的保障车全程的保驾护航，就20个人的精品小团，那你想想，5-6辆车基本上就都满了，就20人的精品小团啊，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解锁北国最美的金秋时节。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大家想报名的话，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团费超值1980块钱一位朋友，就是吃住行游玩都包含在内了啊。如果说您这一辆车上啊，比如说4-5个小伙伴，那你想想，你每个人交1980。你剩下的你就几个人平摊油费就行了，那整趟行程下来才2000多块钱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继续留言互动的同时，我们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报名，就20个名额，就发这一个团，1.2米以下的儿童不占床，580更合适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的找导播涵涵，找涵涵报名啊，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你要想咨询其他的短途游线路，大家也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我们现在呢，十一期间有2程短途游，一个呢是10月3号出发的3天2晚的宝清，一个呢是10月5号出发的3天2晚的镜泊湖。这俩团你咋选？首先这俩团住的都很好，因为我们都是2晚连住一个酒店，比如说我们的宝清是2晚连住洲际酒店，洲际酒店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它可以俯瞰宝清的夜景，而且人家有自己的洗浴中心，咱925听友去了之后可以免费的2晚汗蒸啊。我们的镜泊湖的行程是住在风景区里面，也是2晚连住4A级的风景区中兴村。如果说你喜欢泡温泉，如果你喜欢打卡城市风光，如果说你想吃地道的农家野味儿，
那你就报名保晴啊，喜欢泡温泉的朋友就报名保晴。如果你喜欢游湖，如果你喜欢吃鱼，那你就到镜泊湖，因为镜泊湖安排了全鱼宴，然后我们还体验游湖，然后也是特色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包含在内了。所以这俩团适合不一样朋友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宝清10月3号出发，3天2晚；镜泊湖10月5号出发，3天2晚。你可以选择一团报名，团费都是888元，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一米二以下儿童价格也都是一样，588。大家报名自驾游、短途游的朋友，都可以找今天的值班导播涵涵，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下午的城，欢迎回来，9点29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最新的汇总情况。因为设备故障，大气高速鹤鸣湖收费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了，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互通桥改造施工，所以大气高速机场路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的车辆可绕行附近的收费站，计划施工结束的时间呢延期到9月30号的24点。哈肇高速肇州站的入口计重设备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9:33，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今年的国庆中秋，你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吗？咱们哈尔滨也规划了多条的优质的旅游线路，可以本地文旅打卡。今年中秋国庆，哈尔滨以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为主题，统筹推出了近200项的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举措更有一批首个首发首款新场景的集中亮相。从9月25号到10月7号，88场文艺演出、87项群文活动、11项文博展览轮番登场，天天有好戏，场场不重样。剧场之内呢，也是名家

名作云集，哈尔滨大剧院将会上演音乐剧《粉丝来信》、现代京剧《滨江密战》、话剧《雷雨茶馆》，丁香剧场呢将会现演芭蕾《胡桃夹子》，哈尔滨音乐厅将会奏响交响乐《文明颂》，先锋音浪群星演唱会将会登陆国际会展中心，《神探之痕迹》《熊猫守护者》等新片也同步上映。剧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艺术走进街巷，高雅艺术走进中央大街等商圈，京剧折子戏驻场《冰雪大世界》，皮影戏木偶剧则在市博物馆和中华巴洛克街区开展。文博场馆也是活动不断，市博物馆推出了读书会、非遗皮影手工制作体验和小小英文讲解员特色研学。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推出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市博物馆、中国森林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三馆联动举办天安门国旗展，邀请您参与我和国旗合个影。落地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实景剧本杀将会在十一重磅上线，街区呢集舞台，游客集角色，让百年建筑里的历史活起来。这个双节，登一座五花山，赴一场团圆月，驾一场环线廊道，邂逅一座城市的温暖。

哈尔滨街市风景线，作者白眼琪。哈尔滨从过去走来，哈尔滨向未来走去。当哈尔滨跨越百年的美丽、忧伤、辉煌，处于时空交集新的时代起点上，我深情地凝望、注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哈尔滨的街市上漫步，穿越一个又一个街市，我感觉是那么的熟悉，又感觉是那么的陌生。街市依然流光溢彩，街市已经延伸拓展，街市在蜕变中更加美丽多姿。是的，在希望的街市上，我看到了往日的风采，更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和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尔滨确实是一座实力雄厚、充满生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城市。就街市风貌来说，哈尔滨的欧陆风情独领风骚，街路也宽，绿树成荫，充满生机活力，洋溢着舒畅美好的气息。没有什么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城市的发展也是一样，顺应时代潮流，世界经济合作发展，大融合，大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国家面貌和旧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区位格局。哈尔滨曾借助雄踞东北亚中心、毗邻第二大强国苏联的区位优势，和身为共和国长子、工业基地、国家粮仓优先发展的经济结构而风光无限。苏联解体后，由于远离海洋、经济结构转型迟缓等因素，哈尔滨逐渐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处于劣势。哈尔滨振兴任重道远，但这座城市仍然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基础和实力，仍然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色。我们正在挑战与机遇中不断开创新局面。人民群众是城市的主人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有无限的智慧才能。美好愿景是干出来的，属于敢于担当和创新的奋进者。街市是城市的血脉，街市是城市的风景。无数的街市形成了城市，街市的建筑、场所、业态、生产、生活、人流、物流、烟火气息，形成了城市的面貌，绘出了城市的风景画，演奏出城市的

华彩乐章。哈尔滨的街市从开埠初始到繁华如织，有拓荒者的脚步，有殖民者的招摇，有劳作者的脚印，也有日寇铁蹄的践踏，更有仁人志士抗争图存的足迹。影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赵尚志》、《赵一曼》、《马蒂尔旅馆》的枪声，一幕幕演绎再现了屈辱年代街市上民族英雄抗争救亡的传奇故事。1920年10月16日，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文学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到莫斯科采访，在哈尔滨的街市上闻到共产党的空气。他写的《鄂湘继承赤都新史》真实记录了故国满目疮痍的悲惨历史。著名作家周立波在临江街的一座阁楼中写出了《暴风骤雨》，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党领导哈尔滨地区翻身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壮阔画卷。著名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真实记录了伍连德医生在哈尔滨街市同废鼠疫博弈成功的心灵持守。著名作家蒋薇的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以恢宏的气势为改革开放勇立潮头的企业家鼓与呼，唱响了时代的强音。梁晓声这位从哈尔滨街市平民之家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有着深刻的悲悯情怀和对现实的思考关照。他的人世间以哈尔滨街市一个家庭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曲折经历和奋斗历程，折射出了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毛泽东主席在结束访苏的归途中视察了哈尔滨，住在怡园街一号，他挥笔写下了催人奋进、告诫全党的题词：学习、奋斗、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老工业基地发展和国家大粮仓，来到哈尔滨为东北振兴、哈尔滨重振雄风擘画蓝图、指明方向，极大鼓舞了全市人民。我家离中央大街很近，每年春暖花开从北京回来住上几个月，中央大街是我百看不厌、欣赏不够的亮丽风景线。中央大街被誉为亚洲第一街，这条长约1400米、宽约21米的繁华街市已有120年历史。街不在长，有奇则名；街不在阔，有魂则灵。奇是其建筑特色，魂是其文化韵致。正是由于它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人。在这条大街上，汇集了近百栋文艺复兴、巴洛克式、折中主义和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各色建筑，几乎涵盖了西方建筑的精华。在街市上徜徉，细细品味这里的建筑雕塑，如同现场聆听一曲凝固的乐章，给人美轮美奂的视觉冲击和艺术享受。哈尔滨之夏音乐会1961年在青年宫首办，我曾去看过。60年过去了，音乐会一直在办，而且由音乐厅、大剧院到街市广场，成为人们的音乐大餐、文化盛宴。在中央大街的多家西餐厅里，在马迭尔宾馆临街的二楼露台上，在街市舞台上，可以看到俄罗斯风情的文艺演出，啤酒节的花车巡游也是一道风景。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头路上，脚下也是风景。那是100多年前由俄罗斯工程师设计、能工巧匠用花岗岩雕琢出的如一块块小面包一样的方石块铺成的光亮路面。中央大街辐射周边府街，成为繁华热闹的街市，不愧为哈尔滨的城市缩影和名片。再说大直街，因南岗地处高地如一条卧龙，故这条贯穿东西的笔直宽阔的交通干道被称之为龙脊龙背上的大街。

0: 这是位于城市中枢及观赏、游览、人文、商服、消费于一体的街市。原中东铁路局旧址、历史文物建筑风貌群、黄房子、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省博物馆、丘林公司和百余处各式欧陆风格的教堂建筑，成为汇集楼堂馆阁的一条观光风景线。大直街东西两端巍然矗立着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工大主楼高耸的标志直插蓝天，气势雄伟非凡。而工程大学那一座座梁思成看中的大屋顶建筑的红瓦，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耀眼的光芒。哈工大的刘永坦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哈尔滨的高校科研院所为载人航天、火星探测、嫦娥探月、深海探测、雷达成像、机器人等国家重大工程提供创新技术支撑。哈电街市被称为国家之最的三大动力之乡，我曾多次带记者去采访过哈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哈电集团生产出了第三代核电设备，还有容量世界第一的发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站投产发电。哈电生产的水电机组和煤电机组分别占国内装机容量的一半和三分之一。 GDP 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标准。哈电集团一年的营收为100亿，远远不如茅台集团和娃哈哈集团，但其中的分量不言自明。平房区有被誉为军工三剑客的航空工业哈飞公司、东安发动机公司和东北清合金公司。作为国内同行业翘楚，他们对我国载人载重直升机研发制造、国产商用大飞机、载人航天用材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后必须特别要说的是，街市如人们生存发展的生命律动，先有了街市，后形成城镇。随着哈尔滨的不断发展，老的城区有了新归属，如原太平区动力区，老的街市焕发青春活力，建设了一批又一批新的街市。而这些街市起步高远，宜居宜业宜生态，不断形成新的城市区域和发展空间。哈尔滨两岸繁荣使人刮目相看，老街市如中山路、和平路、学府路、果戈里大街、上智大街、友谊路、新阳路、靖宇街、东直路、南直路、新疆大街等旧貌换新颜。新街市如世贸大道、征宜路、群力大道、长江路、先锋路等横空出世，一批批新的街市光华四射，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按经济总量衡量，哈尔滨确实已失去光环，但担当、奋斗、创新可以缩小差距，迎头赶上，可以重塑辉煌，让我们满怀信心，豪情向未来。如今学习、工作、生活在哈尔滨街市上的每一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家乡人，曾经到过这里的人，都不要成为过客、看客。希望你能放开眼界，拿出勇气，献出爱心，做出努力。相信哈尔滨的振兴发展，必定会有你的名字。
1: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哈尔滨城市风景线，作者是白眼吉，高级编辑资深的报人。我们听到的诵读者是陶然为大家带来。现在时刻是9:48，你现在收听到的是925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九二五交通广播，跟着我们一起饱览祖国大好山河。在十一期间呢，我们为大家推出了好多的长线旅游，目前呢能够报名的只有临时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刚刚加开的10月3号的新疆了。因为你看我们十一的长线旅游，像江南，包括我们的湖南，包括我们的这个贵州啊等等，好多好多的线路我们就发一条，但是呢新疆呢我们发了两条，9月30号这个呢早就爆满了。我们10月3号出发的这个新疆呢，目前还有几个名额可以加位置，但是就是因为机票只有10月3号的，它时间呢稍微往后移了一点，也就是说你可能需要请个3-2天假，但是没事儿，它价钱便宜了，走了一个特惠，因为往后几天它的价格机票便宜了一些，团费是7999。这个新疆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而且景区必销的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我们包括2421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木五彩滩、乌伦古湖、三里木湖、喀纳斯等等都包含。我们串联起了新疆北部和中部最经典的一些行程，而且咱们坐的航班是南航直飞的，不用倒腾行李，不折腾啊，直接落地乌鲁木齐，这样你在乌鲁木齐呢可以逛一逛，溜达溜达也方便。而且我们九二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这个新疆品质好，而且现在新疆景色很美，是全年你可以看到祖国一年四季大好山河的最美的时候。有的景区呢你可以看到秋景，然后有的景区呢还泛绿，有的景区呢你甚至可以看到远山当中的雪山。但是再晚一些新疆我们也不会发了，因为太晚就冷了，所以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团。我们到当地呢坐的是2+1的宽体大巴车，就是15个人，我们坐的是30座的2+1宽体大巴车，它那个座椅呢是可以调成120度的，是可以躺着的，所以你看我们人少坐的车辆座位多，这样我们就可以躺着舒服。我们的侧沙发呢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它的座椅不是普通大巴车座椅，是那种沙发座椅，所以到当地大家玩的也舒适。如果你想报名10月3号的新疆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报名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7: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7: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7: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想考驾驶证，增行啊，这个 C1 C2 增行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的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啊，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9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11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0: 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波文。
1: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好嘞，那各位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119002879973 7，82119002879973 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来吧，我们来先说说这个一些关于车辆的一些事儿啊。说车事儿之前呢，先说说这个油吧啊。就是不想说这事儿啊。今天晚上啊，24点啊，这也就是中秋节放假前一刻啊，最后这一刻啊，国内的汽柴油价格上调了啊，92号汽油预计涨0.48元一升，95号呢涨0.51元，0号柴油涨0.5，要加油的朋友赶紧今天去把油箱加满，我觉得挺合适。啊，之前我还没这么说过，但今天得说说啊，就是今天有空啊，去把油加上吧啊。昨天呢，这个汽车玩家群啊，有听友说小哲呀，咱们那个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那个优惠5毛钱，那还有没有了哈？办了几波了？3波了哈，3波、4波了啊，就是也是挺繁琐的啊。但是呢，上一波办完以后吧，有听众说你这我加340块钱油，我也优惠5毛钱，对吧？你这确实，你一升汽油就能优惠4毛钱，那我这5毛怎么也不比你4毛还便宜1毛钱呢？哈，不合适，不合适啊！嗯，现在合适了吧？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各个加油站那个优惠5毛钱那个，就前两天还有呢，就是这个加个320还是340，一升汽油就能优惠5毛钱，然后加到200几还是300，一升汽油能优惠4毛钱，好像有的。个别的啊，中石化会有这样的活动，现在都没了啊！我昨天去，前天去加了一个油，就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活动了，你加多少钱就多少钱。但是呢，咱们之前的这个权益价格，就是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这个现在啊，你去加油不还是吗？你办完以后，现在一年有效期啊，咱们这是一年有效期，这时候是体现出合适来了，对不对？说那个还能不能再办了？能啊，能再办。但费劲呢，还得再等，对，还得再申请，你们要想办理的话，你们就群里面就说一声吧，啊，就说一声，反正就说中石化，

0: 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的这个活动，想办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群里面喊一声啊，到时候我看看有多少人报名啊，或者是加微信啊，加我微信也行，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啊，直接加我的微信也行，然后我看有多少人，然后咱们这个统一办理，到时候啊，统一办理啊。好的，那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啊。这个回顾一下今年的这个油价走势，25轮的油价调整啊，18涨啊，12涨啊，12涨啊，5次是跌下来了啊。现在反正就是多花点钱嘛啊，你不说了啊，咱说新车的事儿吧。再说这个，今天呢，全新的第四代的吉利博越 L 啊，在这个山西运城啊，这个上市了。燃油版的 iHEV 啊，油电混动啊，同步推出啊，这个新车，吉利博越 L 啊，那么综合油耗能达到4.67升啊，浩瀚的 H5 智驾啊，也到顶了。至少这个20万级别的车才有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吉利博越 L 这台车呢，这个老车主置换补贴，新车呢有金融贴息，哎，这个其实也算是比较划算的。具体的价格你们自己去研究研究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什么来着？还有这个东风逸境啊。X9这车有没有值得跟大家说说？这车好像咱们这边卖的确实一般啊，这个关注点也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大众安徽宇众零九预售啊，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也是今天在合肥工厂下线了啊，预售10月底正式上市啊。那么这台车呢，有这个什么金标啊、金标系啊、纯电这个轿跑啊，还有这个和小鹏联合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大众安徽宇众零九的一个车型，车身尺寸呢，车长是5081，轴距达到了3030啊，比在售的这个就迈腾还要大一圈啊。但昨天呢，跟这个大咖伯聊了一下这个车啊，就是这个大众安徽宇众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些车型，他这老外不认这东西是不是？
1: 奥迪
0: 啊，
1: 对这个 AUDI 标的奥迪
0: 啊，
1: 在售后上是有，是怎么是有鸿沟
0: 就没法弄啊？
1: 对，因为海外的奥迪是这样说的，说，在欧洲平行进口进来的这 AUDI 标的纯电奥迪，
0: 嗯，
1: 在欧洲的这个售后网络没法提供售后
0: 啊，
1: 因为它在欧洲卖的4个圈标的电动奥迪不是一个平台，
0: 嗯。
1: 因为技术不一样，
0: 所以就是售后很难啊。那国外有没有这车也不知道啊。刚刚大众也好啊，包括这个奥迪也好，就这样的这个车型啊，纯电的车型啊，说说吧，我简单说说这个配置啊，简单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样的一个配置啊，什么超大屏啦啊，8295的这个8295P 的芯片啦，能跑700多公里了啊，单电机了啊。双电机四驱了，这都有啊。然后呢，磷酸铁锂的，宁德的啊，磷酸铁锂的电池，支持5C 的快充啊。然后智驾方面呢，它这个是与这个小鹏方案应该是差不多的啊。行云智，其实关键是小鹏它也不是什么一线的这种智驾系统，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它是偏跟特斯拉差不多，是 FSD 这种视觉方案。它本身跟主流的辅助驾驶的这种技术路线就不太一样。再加上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出彩的地方。
0: 是。
1: 但是对于这个大众这种在新能源领域里，不论是驱动技术还是辅助驾驶技术起点比较低的品牌来说，这小鹏的东西在它这还是有吸引力的。
0: 是。
1: 当然不可能是全盘托出，
0: 也不可能都给他那么详细的东西，
1: 应该就是技术支持吧。
0: 所以这样的车型我不建议啊，如果要是买新能源车型就看国产车啊，先看一线觉得贵啊，或者是啊，那你可以看二线的啊，什么新势力的这些车型也可以值得买啊。但是呢，合资的新能源车型不太推荐啊。为什么？ 就是它只是针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然后呢，它的技术一定不是一线的这个核心的技术。那么说在国外也不认可咱们这个合资的这样的一个大众奥迪的这样车。

0: 的跟小哲和博文来沟通啊。这油价要涨了，这个月通勤是不是得坐公交车了啊？昨天呢，节目里也跟大家讲了，是这个海拉尔这个吃手把肉啊，额尔古纳这看实地啊，满洲里看国门等等啊，踏青俄罗斯的这个一些这个特色啊。但是呢，这个现在呢，这个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啊，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但是有个要求，就必须得是四驱的、耦合器的、差速锁的啊，轮胎花纹必须得是全面的那种检查啊，最好是轮胎是 AT 胎。对，拖车绳啊什么的，就出去玩这些得带上啊。玻璃水零下40度的啊，就是可能十一有些地方会冷，是吧？什么防冻液、机油都得备上啊。但是小车带你们玩都有点野，这些地方。好了，那么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26款的深蓝 S07 纯电。630公里续航的这个车值不值得买？增程和纯电选哪个？如果不值得，同价位还有什么好建议？哎呀，你这问的问题挺多呀啊！这给我，行，跟慢慢给你回答吧啊。
1: 纯电增程买哪个？第一看预算，这是最明面的，
0: 看你有没有那么多的钱儿啊。
1: 对，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看你的用车场景，和你的这个停车充电条件。如果说你家里有库有车位，能自己安一个专属充电桩，就你自己能用的，就是你的，你就买纯电。但是同时你是高速需求比较少，市区为主，又有自己的充电桩，就上纯电，对吧？你把这个纯电车的新能源那种体验拉到头，出行成本低到家就完事儿了。但如果说你说我这个充电也不是很方便，可能单位有时候能充，或者偶尔在外面找个公共充电桩，那你就可以看增程。但是增程的话它是个后驱，纯电它也是后驱的。这个还要考验你的这个驾驶水平。你要是很新的新手，这种纯电车它本身这个扭矩又大啊，这个扭矩爆发的也早，在后驱车在轴距比较长，这冬天冰雪路面但凡没清雪，你即便换雪地胎，对新手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要看你的驾驶水平。你要说竞品的话，其实我给你推荐一个新出的更新的车型，因为 S07 时间太长了，上市很久了，我印象里至少上市有2年了，车型太老。你把这个尺寸稍微缩一点，你看看新上的同样长安的东西啊，起源 Q06。
0: 起源 Q06
1: 对，刚上，也是这个轿跑风格的 SUV。 刚上市最新款车型，都是长安的东西，你可以换这车型看一看
0: 啊，去看看起源 Q06 也行啊。
1: 价格比 S07 整体上要稍微便宜一点，
0: 还便宜点呢啊。
1: 对，
0: 行，看看这个吧啊。值不值得买呢？你就看看起源也可以，630公里，其实这个续航也还行啊。但是 Q06 可能跟它差不多这个续航吧，应该是。
1: Q06 续航它俩差不多，它俩说实话，我认为。技术平台可能都一样，无非是两种设计风格。深蓝就是非常运动，你看它整个车身造型多多少少有点那个 Urus 那风格，兰博基尼那风格，就直线切割线条比较多，但 Q06 呢它就柔性线条比较多，看起来就是时尚感更高一些，但都是一样的车型，差不多都是6V轿跑。
0: 小赵说，我开的是2019年的哈弗 H6， 跑了11万公里了，最近想换新能源车，预算10万出头，就主要市区通勤，给推荐两款车型。那你这是啥车？10万出头是插电混呢，还是什么新能源？是什么车呀？就说新能源也不行啊，对不对？
1: 如果你就是这么笼统的说新能源，你就开H6，那我觉得你就看看插电混动的这个车型，
0: 看看插混吧，
1: 10万左右。看看宋 Pro
0: 啊，
1: 26款新款宋 Pro，这个应该是这价位，咱别说是最好的选择，但应该是首选。为什么首选呢？我先考虑它未必是最好，但是有一条，它是个6边形战士。续航相对来说达成率比较高，亏电状态下油耗比较低，核心技术非常稳定，保有量巨大，保值率好，维修保养便宜，
0: 就方方面面都还行。
1: 对，它可能不是最优解，它没有哪一项特长说超出竞品一截，断档领先不至于，没有，但它每样都很均衡
0: 啊。博越 L， 你 博越 L
1: 那油车。

0: 车，
1: 油车啊，
0: 你就买个 HEV 插混，轻混的，这混动的，它也是油车。
1: 你 H 六你换博越 L， 我觉得没意思啊。
0: 对你没研究透啊，因为你要新能源，它不是新能源啊，它是蓝牌。
1: 对，没意义啊，没意义啊。好了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82119002879973。问博文大众途凯咋样啊？那个便宜呗，你就贪便宜了，这是啊？问大众途凯咋样？现在好像6万多的就买了吧？
0: 嗯，价格没太掌握，但是我觉得途凯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大众的车嘛，
1: 对，
0: 虽然是大众目前卖的最便宜的大众标的车了，
1: 嗯，
0: 但它底盘依然很扎实，稳定性非常好，这是大众底盘调教的一贯风格。那么反向来说，扎实。稳定带来的就是底盘有点硬，舒适性一般。
1: 嗯嗯。
0: 但是它的1.5发动机和6AT变速箱匹配调教的非常好，很平顺。
1: 嗯。
0: 而且在使用过程中确实油耗比较低，维护养护成本也很低。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代步工具。如果你对空间要求不高，不要求什么驾驶乐趣，就是平稳代步，省油省心，开着得劲儿，你看看途凯可以。因为合资品牌这种小型 SUV 能让你选的车型现在也不多了。没几款吧？
1: 对，它便宜，关键是这车真的就是非常的便宜。某资源好像卖了就6万多块钱，好像是啊，好像是，你可以去研究研究。跟它一样的什么逍客了什么的，我觉得就逍客还比它大呢，好像是。
0: 逍客比它大，而且比它贵
1: 啊，还比你贵呢，是不是？比它贵？你看途凯吧，你都看到这个车型了，既合资还是 SUV。虽然是小型的啊，你还是大众标，不挺好的吗？嗯，
0: 它预算应该就是7-8万，
1: 7-8万块钱呗，
0: 对，也就看它了、如果你要合资的话，
1: 对，就看它了啊，没啥。来，我们来给评个车啊，这个听节目呢，奥迪 A6 四驱的，然后给你发了那个，我这看不着了，我这直播呢啊，行驶证那个啊，奥迪 A6 四驱的，20万左右，啥20万左右？
0: 公里
1: 啊。
0: 10年的 A6， 如果你说是四驱的话啊，10年的，应该是3.0T 的，因为10年是
1: 对
0: 是中期改款的，
1: 对，没有那时候没
0: 3.0T 的话，没法说，评不了，因为车型太老，公里数太大，这种车不看实车评价格，完全就是
1: 你这样一会儿那个联系一下啊，一会儿联系一下，然后就看看车吧啊，看看车况咋样，如果车况好的话就。这儿子那一能好，是不是我上一台车那个状态？
0: 就这么说，10年 A6 3.0T， 你就是车况再好，
1: 好大天了也就。
0: 但是这个好要建立一个重大前提，
1: 嗯、
0: 就是你平时得不少往里添钱，要它不可能好。就是老 A6。
1: 哎呀，一会儿看车再说啊，看车再说。我们继续啊，来看大家这个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一样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啊，想评估二手车，看看你那车还能值多少钱，想发布二手车信息，你们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帮大家来评估二手车，帮大家来选新车啊，靠谱适合你的车型啊，82119002。猛龙 Plus 魅力版，坦克300 HyperT， 他俩价好像差挺多的吧？
0: 而且不是一个东西。
1: 他一说坦克300 HyperT， 那就他价格他就得差，
0: 那是24-5万的东西。
1: 那你这10多万的车呀、
0: 啊？对，猛龙
1: 5-6万，5-6万都不止吧？
0: 猛龙 Plus 不止，猛龙 Plus 确实涨价了，但是最低配也得16-7万。
1: 对呀、啊，
0: 他俩差了一大截，这是第一。就可能说你喜欢这种硬派外观的四驱的新能源的 SUV， 预算可高可低，对吧？也正常，我少花点也能接受，多花点我也能承受得了。
1: 嗯，
0: 但它俩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1: 对对
0: 啊，猛龙 Plus 说破大天也是个城市型 SUV， 它没有任何脱困能力。
1: 嗯哼，
0: 甚至这所谓的泛越野、轻越野也不推荐，原因很简单，它把那个电池给你挂在了前后轴之间，正好在底盘上。
1: 嗯，
0: 你即便它离地间隙够。你说你要是走个烂路，下个坑，下个包，你不担心刮底盘、刮电池吗？
1: 刮了可怎么整？
0: 对呀、啊，咱不说维修成本，它也安全也是个事儿，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看 HFT， 因为你说是300 HFT，
1: 嗯，
0: 那好了，它是一个硬传动轴连接的四驱，
1: 嗯，
0: 这个轴横在底盘中间，那么底盘中间没有地方放电池，电池放哪儿呢？放到后桥的上面，
1: 后桥上面啊，
0: 对，后座的下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电池的保护还是比较好，它就有很强的越野脱困能力。
1: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看似很越野，就是很能越野的这个

0: 所谓的越野车，它不一定是真正的那种
1: 啊，对
0: 啊，能走这种非常艰难的一些路况的啊，对，有更多的都是这种城市的这种 SUV 啊。那么真正的越野车其实开起来很不舒服啊，然后呢，这个油耗也会很高。它不像坦克300，这就另说了。其他的很多都是，你只要是单独说是硬派越野车，那它就一定是很硬的那种啊，铺装路面也好啊，还是这个非铺装路面也好啊，那么它的这个通过性，这个底盘高度都是受到很多的影响的啊。你就包括这次训练网，那很多的这个家用轿车报名就太多了，嗯，去不了，嗯，不能带你去，你去就挂那儿了，嗯。
1: 而且这个坦克300，尤其是 HFT， 主要是在我心目中，它我都不太认为它是新能源，它是在新能源范畴内。
0: 对，它能跑700公里，
1: 但是它整个的这个驱动系统和底盘系统的核心是以油为主，为什么呢？你看它的这个四驱形式是传动轴后桥硬连接四驱，
0: 嗯，
1: 就机械四驱的
0: 、嗯。
1: 猛龙是什么？前后桥双电机电子四驱，嗯。那么新能源，你的这个传动系统是机械的。然后你的汽油机在介入逻在亏电状态下，逻辑也是汽油机为主，电机为辅，
0: 嗯，
1: 然后还是个小电池，
0: 嗯，
1: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堆在一起，说明这台 HFT 坦克300还是偏油车，
0: 对，其实就是油车。
1: 猛龙这 Plus 完全就不一类，猛龙是纯的新能源，
0: 看似很新能源，对，看似很新能源，不是看似很越野啊，实际就是看着挺唬人的，但是城市开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城市开一点问题都没有。磊说，我现在买奥迪 A6， 推荐买 C8 还是 C9？ 在哪里买价格合适？想长期持有。哎，你最后那一句话想长期持有这块，我就觉得你可以去研究 A6 的。嗯、
1: C8、C9 就看你喜欢哪个外观，如果哪个都行，
0: 嗯，买 C9 啊。
1: 我建议你看 C8.5，
0: 便宜啊。
1: 一是便宜，第二呢，从目前这个 C9 的销量，
0: 嗯。
1: 和风评口碑来看，大家对这外观和风格不太认可。
0: 嗯嗯，
1: 一旦不认可，前车之鉴有参考，五系。
0: 现在就买对，
1: 对吧？
0: 五系卖就不好了。
1: 40多万车，现在已经有些地区破30了。
0: 破三十
1: 车
0: 啊、嗯！哎呦，
1: 虽然是525啊，低功率，但是你要知道，指导价可是30好几、40的车。
0: 对对对，
1: 宝马从来没有这样卖过车，就是因为这个
0: 外观
1: 风格和底盘调教水平有退步。C9 呢，我认为奥迪啊，它。永远不会在底盘上做文章，
0: 嗯，
1: 因为我也看了他这个官方厂家这个生产线的直播视频，
0: 嗯，
1: 我看他这底盘还是铝的，用料还是很好，
0: 嗯，
1: 但是就这个外观风格过于激进，过于科技感了，跟 A6 这个属性定位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买 C8.5， 你把这个钱砸在哪儿呢？看看有没有45四驱，就2.0T
0: 啊，对对对对，45四驱，
1: 哎，整个四驱回来，
0: 嗯，买45四驱就行 ，C8， 你。磊，你加那个博文的微信啊，你加他微信 AWFM925 啊，严磊，你加微信 AWFM925，为什么让你加博文微信呢？不是说这个价格的问题，而是说谁家靠谱啊，在谁家卖有优势，然后准成，这个很重要啊。就买奥迪车在哈尔滨，现在你得找个准成的地方了啊，就是买 C8 就行，45四驱就 OK 了啊，45四驱现在全下来应该在33。差不多吧，博文，33全下来啊，33
1: 差不多，
0: 是不是？也就那样，现在很合适。C9还贵啊，而且外观看起来就太激进了啊。我建议你看看，对你加这个微信 AWFM925 啊 ，AWFM925，线下告诉你呢，这个在哪家店，然后靠谱，然后价格呢相对来说合理。就是现在这个四驱也好，两驱也好，它的价格特别特别的透明。啊，你不论是在这个哪儿买啊，价格很透明，基本上都在28、29左右呗，差不多啊。然后呢，最关键的不是价格，现在啊，卖 A6 最关键的价格是稳妥，直接能买有现车，能提着车，不出问题啊。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837121190028799737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张大爷说那个大咖伯最近不咋愿意出镜啊，这大咖伯有自己的位置啊，他坐那儿他得劲儿，看着我俩能对上眼儿啊。说哪怕大夫不来，大夫这个最近这两天呢，咱们很多的自驾爱好者呀，有出行的计划， 那么直接呢就跟这个严大夫沟通啊。现在严大夫在家里面也非常忙，咱们听友就是去的也比较多。大家如果要是想整备车辆、检查车辆啊，你就加严双微信啊，136-0451-4456。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9: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9: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2: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3: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来，我们来接听电话，这是王先生啊。
14: 你好
0: 啊，你好，王先生，请讲。
14: 我那个雅阁八代2011年的，跑了10万公里，那个我问一下值多少钱？我就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想法呢？我和老伴儿退休吧，我想开车旅游，这个车行不行啊？出去。
0: 2011年的八代雅阁是吧？
1: 2.4/2.0。
14: 2.4。
1: 你这自己手里的车是吧？
14: 对，自己的车。
1: 如果车况好的话，私家没问题，因为雅阁的故障率、耐用度都不错。而且你这一年开的是不是也没有啥大问题啊？
14: 就那个前脸他们给我撞过，后脸后保险杠换过一次。
1: 不是，我是说，就是因为咱考虑是自驾用嘛，就是你这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是目前状态都挺好，也都正常维护养护。
14: 全包没有
1: 啊？那你自驾就没问题。
14: 换过两回那个电瓶，再没、
0: 啊、
14: 换过两回轮胎、
1: 啊。雅阁就是这样，换电瓶。你现在启动机没问题吧？
0: 嗯、
1: 冬天启动也很正常是吧？
14: 没事没事没事，
1: 那就
14: 是二十度。
1: 雅阁的通病是启动机。哎，坏！你要启动机没事、
0: 嗯、
1: 这个车就没问题。
0: 王先生，您听我说哈，就是这一一年的雅阁，它值不了几个钱儿了。你把它卖了吧，你再买一个相应的这种车型，还不太容易。
14: 哦、
0: 然后呢，这个知根知底自己家车呢，开着呢，相对来说还要放心一些。
14: 对，这车啥毛病没有，跟你说清楚，
0: 对吧、
14: 嗯？
0: 所以说吧，我觉得这车你就留着自己开。就是自驾游没问题，只要咱不是上山下河的，我觉得正常景区啊、
14: 嗯、
0: 高速啊、啊这国道都没问题啊。
14: 啊、哦、那行那行，
0: 是不是？
14: 我还纠结呢，我说
0: 这
14: 玩意儿，
0: 你都别纠结了，你这车一一年的雅阁，你能值个两万块钱呢？
14: 是吧？
0: 能不能值上两万三万呢？
1: 那得车况相当好，
0: 相当
1: 它前后都撞过，肯定不值这个钱，
0: 肯定不是这个钱了吧？那你就想两万块钱能买啥车呀、
14: 啊？
0: 是不是？年限在这呢，嗯。
14: 我先换个什么国产的什么什么坦克300啥的，那玩意行不行？
0: 那
14: 600，
0: 那当然行了，坦克300，那你不就添的不就多了吗？坦克300你就得，就20万左右呗，一左一右呗，是油车是新能源呗？
1: 油车得20左右啊，新能源得24左右，
0: 24左右呗。你看，
14: 新能源要是上出去玩能行吗？
0: 那它当然行了，它是插混的车，当然行了，有能用油能用电的，当然行了。
14: 哦，那个是插混的是吧？
0: 对呀、啊，你就如果条件好买坦克300没问题啊，你就不论买油还是买这个电的，就是插混的都没问题啊。
1: 它有两款，
0: 海风系列都没问题。嗯，
1: 它现在有算三款车吧，第一款是纯油的，就纯汽油的，这是最新款的啊。老款这个车身，老款造型的这个是两款，都是插混，一个是硬派越野，一个是兼顾城市的越野。所以一共有三款车，你如果自驾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看看那个 HiFi Z， 就是城市越野版的。
14: 城市越野
1: 啊，但是我说城市越野版，是它依然有非承载车身，依然是全时四驱，但是它这四驱是电子四驱啊，它是上绿牌插电混动的，你可以看看这个，比较适合你，因为你不越野嘛，你平时也是市区用，偶尔跑高速自驾玩一玩，这个 HiFi Z 啊可以，
0: 嗯，可以去看看坦克300，没问题。
14: 嗯，那我先干啥？我先研究研究。那这个能，那这个能干啥？我先给开着，我跟使劲纠结。我是出去玩，这个车行不行？
0: 我跟您说，王先生哈，就是如果说呢，就是我就要卖这个车，然后少添点钱，我再换个车，啊，比如说我添个三两万块钱，我再换台车，这事儿咱就不干了，啊，咱就还开那个雅阁就 OK 了。如果说你说我都退休了，我这好不容易退休了，我出去我得好好玩玩，带着老伴儿，我得是不是溜达溜达？我条件也允许，这雅阁它不管是卖20000还是卖2000，跟咱关系不大，咱直接就提那个坦克300就完事儿了。
14: 啊，
0: 看你怎么想，好不好？哎，
14: 好，
0: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嗯，好了，大家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9002879973737，想评估二手车啊，或者是想发布二手车信息，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好嘞，我们继续啊，来看大家留言啊，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那么，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假期去哪玩啊？啊，大家这个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你们假期都要去哪里玩啊？那么哪里最值得我们去溜达溜达呢？啊？哪儿呢？我跟大家讲讲啊，就是10月3号啊，还有这个10月5号。10月3号呢，我们去宝清三日游啊。那么另外一条线路呢是10月5号，我们去金波湖三日游。两条线路全都是925交通广播为听友独家定制，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线路啊。每条线路都有925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的服务啊，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这个。团餐啊。那么宝清的行程呢是去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的天然的这个养生温泉啊，那么去登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啊，包括去这个打卡影视特色的小镇大集啊，感受烟火啊，城市的烟火。那么特别好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宝清，很多人去了一次又一次啊，去了解龙江特色的农产品啊，富硒白瓜子基地是吧？ 啊，住宿呢是当地高端的洲际酒店啊，不用更换住处啊，就可以把行李往那一放啊，咱就泡着温泉，哎，咱去周边逛一逛。然后金伯湖呢，大家都知道啊，金伯湖就去看看吊水楼瀑布啊，然后去吃一吃当地的大白鱼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流放宁古塔的一个古装情景剧，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啊，这我们都能看得到。参观渤海上京遗址与这个博物馆啊，这个都能啊，徒步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啊，这些都是去这个金伯湖能玩得到的啊。所以大家呢感兴趣，你就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直接打这个电话，然后跟导播老师来要详细的行程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路况信息：大齐高速鹤鸣湖收费站入口 ETC 车道维修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啊。25万的预算想买燃油 SUV 啊，这个博文有什么样的这个推荐啊？看了一个，那探岳好像都到20了吗？途观好像也没到20吧？现在都10多万的车了吧？
1: 嗯。现在是这样，你要有20万预算，就不要看什么途观、探岳啊、荣放啊、CRV 啊，就这些车了。
0: 对，就是这些东西，昂科威 Plus 了，什么玩意儿的？
1: 因为你现在这样，昂科威 Plus 四驱的是17万多，落地都不到20。
0: 嗯哼，
1: 但是它的级别要比途观、比探岳、比什么 CRV、荣放要高。
0: 嗯，
1: 你现在有20万预算，如果燃油车，你直接奔二线豪华去看。
0: 二线豪华。
1: 对，我举例子啊，冒险家的两驱落地肯定是够了。
0: 冒险家两驱，
1: 对，它虽然是两驱，但是前驱的，
0: 嗯哼，
1: 啊，舒适豪华，
0: 嗯，
1: 品牌也可以，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有20万预算，你就看豪华品牌，你25，冒险家四驱，XT5四驱，
0: 这都够了，
1: 这都够了，
0: 哎，现在真是这个价格哈，你没了解价格，还要去再了解了解价格，嗯，
1: 雷克萨斯 NX260 2.5混动的，
0: 嗯，
1: 也够了。对吧，你要省油就省油，要豪华有豪华，要驾驶乐趣有驾驶乐趣，
0: 乐趣
1: 什么样的选择都能给的，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你得看看二线豪华了，20万预算可以看看豪华型的这个品牌的车型了啊，10几万，你看15、16万，哎，看看什么荣放了，什么什么这途观了啊，现在都这价，原来途观20多万，现在你就想原来是20多万的车，现在就变成10几万了啊，它完全不一样了啊。张大说：“你那个极狐阿尔法 S05，不知道，我不认识车呀，我不认识，反正是极狐阿尔法，你这个在哪整的这个名呢？有这个车啊，有这个车啊，但具体的啥样咱不知道啊。”买问界 M9 还是理想 L9？
1: 问界 M9，
0: 我马哥给说了，问问这个、
1: 不差钱。问界 M9，
0: 他俩差多少钱呢？他俩没差多少钱吧？
1: 嗯，得差个大几万吧？
0: 大几万呢？
1: 对，因为现在新款的问界 M9涨价了，因为它续航变长了，有很多地方都升级了。但理想 L9呢，新出了之后，价格没太涨。但是我觉得。审美疲劳了，
0: 主流吧，是不是？还是看看主流的吧。
1: 对，因为是这样，你首先你这个40万区间啊，到50万区间，
0: 他问这辆哪个车保值？
1: 保值的话，目前来看，应该还是理想 L 九。哎呀，不是 L 九不算太保值，差不多吧，他俩
0: 差不多。
1: 对，
0: 大哥，你买这车，你问保值，你不是难为我们俩呢吗？在这儿啊，
1: 就是你有这个预算，你想体验一下这个高端的、顶流的、第一阵营的。高品质新能源，你有很多选择，你不一定花这些钱，你也不一定就看这两个酒，
0: 对呀，
1: 能选的很多，
0: 你就看看别的，而且不说那个问界啊，先别说了，反正就是还是华为系统啊，就不一样了，就是他俩卖车的地点这个有点变化啊，咱就这么理解就得了。主持人嘉宾好，我有一台2022年的奥迪 Q2L35时尚黑色，大概能值多少钱？
1: 看你卖给谁。
0: 不是今年怎么的？这车该得卖给谁呢？啊，
1: 嗯，我认为啊，就是现在正常的这个市场行情，
0: 嗯，
1: 如果是假如说有一到两块补漆啊，然后没有换件儿，供应数别太大，
0: 嗯，
1: 主流的白色、灰色，
0: 嗯，
1: 现在终端价也就是算八万多吧，
0: 嗯。八万多、啊，
1: 八万多，对，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呢？你说我想卖九万多也有可能，
0: 嗯，
1: 那你就碰一碰，走一走。
0: 这哥们说，2022年的雷凌185，
1: 嗯，一点二 T 的
0: 啊，185，66800，值不值得入手？咋的？你在哪儿看的66800呀？
1: 多少钱？
0: 卖66800，22年的，
1: 不值得。
0: 嗯
1: 嗯。嗯，现在是这样，我跟你说一个价格、啊，
0: 别买雷凌、卡罗拉了，它那玩意儿挺保值的，不值不值当。
1: 22年如果雷凌一点二 T 啊，有天窗，带一键启动，公里数没说，22年几年？4年车，
0: 嗯，
1: 咱就算40000公里，原版原漆没刮没碰，现在要价啊，
0: 嗯，
1: 应该就在50000大多，
0: 要价就50000大多啊？
1: 对，
0: 那就是50000中能入手呗。
1: 对，你肯定整错了，你看的保证不是185，你看的保证是双擎，双擎要你60000多，讲讲价讲的60000小多，60000出头，哎，这是合理价格。你要说要1.2T 的185，他不可能要60000多，要60000多的话，这个他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
0: 我卖60000多，他截图给我了。
1: 嗯，要185啊？
0: 你这是在哪个网看的？这是？
1: 你现在是想大家是出去看个车啊，你看好就这个卖车地方它主营方向是什么，它是对你啊还是对其他渠道？
0: 你们都在网上看呢，二手车都在网上买吗？我觉得网上买这不靠谱啊，各位呀。
1: 嗯，那个价格不是给你定的啊。
0: 对，那个不太靠谱啊。
1: 对对，这价格你再商榷商榷不行。
0: 你利用周末的时间，你溜达溜达也行。
1: 六万几？刚才说
0: 66800，
1: 22年的对吧？
0: 对，
1: 啊，1.2T 的
0: 啊。
1: 那陈老师，我给找个对标车型啊。25年的秦 Plus 原版原漆，公里数少，纯家用的啊。25年的，现在也就是50000大多。
0: 嗯。
1: 比你看这个车呢，能省个大几千，配置比它高，然后呢，无论是亏电油耗，还是有电的时候，能耗都比它低。
0: 你这样得了，你加博文的微信，各位啊，就是如果要想买二手车，我今每天我都能看到大家发的二手车信息啊，有的截图给我看，我也不说了就，有的就是这个问问这车值不值得入手。你可以看一看网上的一些信息，然后呢，你加博文的微信啊，给你一个。就不坑你，不坑你，坑不着你的这个一个人啊。这样的话呢，就稳稳当当的，咱买台车，用正常的这种价格，还有一定优势，咱买一台靠谱的二手车。我觉得这是正道啊，这是正道。你直接加这个微信啊 ，awfm925，你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你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你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就行了。这绝对靠谱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有一些咱车友的车啊，咱们听众的一些车型，咱925听众的车基本上能达到80%都是一手车啊。你们在车商那儿买的很多都是二手、三手，我们这很多都是一手车，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你别管是几手车，它现在我们看完以后，能在节目当中能给大家推荐啊，能让你去买，那就。一定是对这个车，对你啊，对车主都会负责任的啊，因为每天都在上节目，所以大家如果要想买二手车，或者是我想卖二手车，你就加博文的微信啊，稳稳当当的，你自己瞎看这不对劲儿啊。
1: 是的，就如果有听友想卖车啊，我们线下帮你看看车，如果车况符合标准，能达标。在节目里免费无偿帮大家发布自己的车源信息，然后呢依然是免费无偿帮你对接个人买家，你们买卖双方见面自己谈价格，
0: 是吧，这多好呢，你这个瞎找，然后这个便宜了那个贵了，自己也心里也没有个数啊，我发现啊，你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19年的 A645 甄选黑色的啊，大概能值多少钱？19年的啊，
1: 就是大家想评估二手车啊，首先你要说清自己的这个车型年份啊，不说颜色没问题，但最起码你。

0: 说是四驱两驱啊，你像 A6 这种车型四五，它有很多配置，我就按你是四五两驱算吧，
1: 嗯，两驱两驱
0: 啊，
1: 发
0: 四
1: 两
0: 五
1: 驱，
0: 两驱，如果说公里数少，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
1: 嗯哼，
0: 17左右
1: 能卖到17左右，是不
0: 啊，
1: 是
0: 这已经不低了，就是是一个车况好的很高的价格
1: 啊？19年17，当年他买可是花了快40了啊，快40了，这个价格
0: 但是也要求你公里数少，
1: 啊，嗯，
0: 咱别说原版原漆啊。
1: 这
0: 有
1: 车，
0: 一到两块补漆，
1: 嗯，
0: 没问题。
1: 这车的公里数很重要的啊，这车的公里数很重要啊。加这个微信号啊，加这微信号啊，AWFM 925啊，AWFM 925。大家如果想买车卖车，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参与电话821190028799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直接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这是说啥呢？19年的奇骏9万公里了，换不换变速箱油？那9万公里，19年9万公里换吧啊！你去眼袋子那换个变速箱油吧啊，没多少钱啊，直接加那个严双微信就行了，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微信13604514456啊。那个启静那个 G x 7鸿蒙座舱那个车咋样？问你呢，启静。
0: G x 7，我知道这个车，鸿蒙座舱咋样？
1: 哎，
0: 这应该是华为强项了。
1: 我就是那个启静那个车，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它跟问界 M 9长一样样的那个，是不是就那个启静？还华静，那不是启静，那
0: 华静是，是那个宝骏的，
1: 啊。
0: 启静是鸿蒙智行的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车型，
1: 另外一个车型，
0: 另外一个品牌吧。它有两款，一款是特别像一个帕拉梅拉的一个猎装轿跑，大个的，还有就是这个新出的 G x 7，G x 7是个，怎么说呢？就算轿跑 SUV 吧。我感觉鸿蒙座舱水平应该不差吧？这是华为最核心的技术水平了，对吧？那你智能化座舱、智慧座舱，这是它特长，它辅助驾驶应该也没问题。反正品牌有点小众啊，是个新品牌。你喜欢这个风格外观，你去看看问界那个
1: M5
0: M6，
1: 六
0: 看 M6，
1: 啊，
0: 你看看 M6。
1: 那大小就不一样了，那这个不得大吗？M6 不小吗？
0: 就差不多吧。
1: 起劲啊，滑劲，哎呦，真是懵登啊，懵啊，这事就有些车型真的是，
0: 就是 M6 和这个 G x 7的外观风格是一样的。你其实说实话，周老师，就是大小差了一点，对于个人家用车来说，
1: 你我
0: 不太重要。
1: 它那个纯电续航是385公里的呢，就刚刚说385公里会不会打折？太厉害，东北一定会打折，就是你开新能源车型，无论是你开纯电的还是插混的还是什么，只要是电的，它一定会打折打多少跟天气温度有关系那有的这个好一点的就打折打的少一点，70%，打的不好的50%、40%都是它而且跟年限也有关系。这电池，它就是电池，你别管是磷酸铁锂还是什么样的这个电池，那只要不是固态电池，现在所有的车型它都会有这个流失，随着年限，它的这个储电量它一定会有变化的啊。好了，没有问题了啊！大家有车辆的事儿，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马上就要过节了，明天要放假了，是吧？但是明天呢，咱们节目正常啊，咱们节目是正常的，没有假期。然后呢，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呢，随时跟小哲和博文来沟通和交流。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想报名驾考增行的，你可以问问那个老姜啊，你可以问问老姜姜校长。现在的这个优惠政策呀，包括增行 A 一、A 二啊、B 二啊等等啊，这些都可以跟老姜来联系啊。包括想检车，检车现在价格好像又变了啊，具体啥价格我也不太了解。那么都可以给大家做对接啊。有想咨询的你就加老姜的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双喜问7万左右，麻烦给推荐个 SUV 呗。你想要油的、要电的、要插混的，是不是啊？你想要什么样的车？对，你心目当中7万块钱，你想买个什么样的车型呢？双喜啊，你再给我发过来一条啊。油车啊，7万左右买油车，给推荐两个油车，7万左右的。 SUV 呢？
0: 油车的话，你这预算看自主品牌吧。
1: 嗯。
0: 啊，性价比会比较高。
1: 嗯。
0: 如果你想要小巧的、好开好停、省油的，
1: 嗯，
0: 看看传祺 GS3 1.5 自动挡。
1: 传祺 GS3。
0: 对。
1: 嗯。
0: 花这个预算，你买一个大众途凯，刚才我们提过。
1: 嗯。
0: 比它小，比它配置低，比它空间小。
1: 嗯。
0: 各方面嘛，我觉得除了这个标，可能在有些人心目中会比这个传祺标值钱。
1: 嗯。
0: 其他的这个传祺 GS3应该是完胜。
1: 嗯。
0: 当然，就是途凯你可以看。
1: 嗯。
0: 啊，7万多块钱。1.5 的，没什么配置，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啊。
1: 嗯，要不看途凯，要么看 GS3 传祺的，是吧？
0: 对，
1: 别的也没啥了。哎，还有啥？那个大众还有一个新锐，
0: 那是途岳新锐，
1: 那9万多了吧？
0: 没有途岳新锐跟途凯是一个级别
1: 啊，也
0: 啊不是那个是那什么，
1: 比它高点吧？啊，
0: 刚才咱说途凯是上汽大众的，
1: 对，
0: 但这个车现在不叫途凯了，叫做途岳新锐。
1: 途岳新锐，哦，
0: 对对啊，就途岳新锐版。一汽大众那边应该有探影，但不知道有没有车。它跟这个途岳新锐是一个车型。
1: 嗯，探影也行，行吧，那么你就看看这个车型吧啊，或者是你先下你加那个博文的微信，然后给你推荐几个车型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博文，
1: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锁定11:00到13:00，爱心陪您一起解锁生活的新玩法。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亦或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正在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9月23号，我们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那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在市区新增交通技术监督设备30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10月3号启用。详细的点位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推送。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那国道绥满公路 G301 长江路路段，省道哈亚公路 S102 养护提质改造工程正式交工通车。那么这一条连通哈尔滨东部区域的民生通道焕然一新，为节日期间群众出行旅游通行筑牢交通保障。双节将至，探亲旅游秋收车辆叠加，出行高峰一触即发。近期黑龙江省公安厅统筹治安、刑侦、交警、食环药、出入境等多种警力，从高速路口到景区商圈，从反诈止付到食品安全，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防线。那这个假期，龙江公安用多警种联动，给群众送上最踏实的安全感。为落实哈尔滨市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部署，抢抓入冬前环境管护关键的窗口期，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作，聚焦车站内外、厂区路段、列车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精细化提质工作，以整洁有序的出行环境保障中秋国庆双节市民安全舒适出行，助力城市环境品质升级。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保障市民节日期间燃气业务正常办理，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发布营业厅节日服务时间安排，方便市民合理的规划线下业务办理时间。根据安排，10月10号星期六，营业厅营业时间为8:30到17:。中秋节假期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日，国庆假期10月1号星期四至7号星期三，营业厅的营业时间调整为9:00到15:。节日期间，哈尔滨中庆燃气坚持窗口营业值守，保障市民可以线下办理燃气缴费、业务咨询等等常规业务。同时，公司将落实24小时燃气应急抢修机制，持续做好燃气管网的巡检，保障全市用户安全稳定用气。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全面筑牢节日期间市容环境、经营秩序、安全生产保障防线，持续擦亮道里、早市、夜市市井名片，夯实民生服务底色。近日，道里区摊区办立足辖区摊点差异化发展定位，以网红文旅摊区提档升级，民生便民摊区筑牢为工作主线。针对红砖街早市、安静街早市、康安寺早市等等重点摊区，全面开展节前环境卫生、经营秩序、安全隐患专项检查与督导整治行动，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全力营造干净整洁、秩序有序、安全舒心的节日消费环境。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定，而在黑龙江广袤黑土地上，我们的秋粮也丰收在望。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主场活动在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严家岗农场启动，稻浪翻金铺展了

丰收画卷，四个农业凝聚振兴信心，一场集科技赋能、美食盛宴、新农人风采集展于一身的丰收盛会在黑土沃土上盛大开启。随着中秋与国庆双节脚步的临近，哈尔滨东北虎林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主人。近日，园区内几只今年出生的小东北虎与游客见面，它们憨态可掬的模样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根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小老虎目前正处于活泼好动的阶段，健康状况良好。双节期间，园区特别安排了幼虎展示互动环节，让游客在感受东北虎威武气势的同时，也能领略到它们幼年时期软萌可爱的一面。

0: 寻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济南筹盘的事儿，或者是在路上遇到了突发的路况，想要咨询或者是监督维权，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那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我们的这个市城管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城管局印发了节日公园保障工作通知，聚焦环境提升、氛围营造、安全保障三大重点，对全市城市公园开展精细化整治提升，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安全祥和的游园环境。节日氛围营造方面，我市将在重点城市公园通过悬挂国旗、灯笼、完善景观灯饰等方式，营造浓厚喜庆的双节氛围。环境整治提升方面，园林部门对公园基础设施、服务设施进行全面的维修游饰，保障设施完好可用，同步开展精细化绿化养护，清理园内枯枝杂草，对造型树木、绿篱、草坪进行修剪整形，及时的补植花卉，同时全面清扫园区环境卫生，清理绿地杂草、地面污渍，擦拭灯杆、箱体、灯饰等公共设施，对公园公厕开展深度保洁与设施维护，彻底消除异味，优化市民如厕体验。安全保障方面，园林部门开展全园节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各类设施平稳安全运行，同时实行一园一策，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全力筑牢节日游园安全防线。
1: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把视线转交到我们的车市，在上午8:30，一个地下停车场，小雪把车开到了车位附近，手指在中控屏上点了两下，车就自己倒进去了，停的比他练了2个月的侧方位都板正。那么这位00后上班族还是一个新手司机，最看重的就是自动泊车，新能源车解决了他的难题。那越来越多的哈尔滨人买车的时候选择新能源。政府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末，哈市私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仅为约3点。先生的账本可能比任何一位行业报告都更有说服力。他家住在道外，单位呢在四方台大道附近，每天上下班通勤，再加上接孩子上下学，日均行驶里程接近40公里。他说以前开的是一辆油车的 SUV， 每个月光加油就得8-900。那么现在电动车平均每个月的每公里能耗不到2毛钱，每个月充电的钱只是加油的零头。崔先生的选择里边还有一个很经典的逻辑，因为家里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装，他放弃了纯电版，转而买了插混。他说这样就没有里程焦虑了。这不是保守，是精算。尽管电池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东北的冬季低气温之下，那么电池的活性下降，再叠加暖风耗电，纯电动车实际上的这个续航里程大幅衰减，于是插混和增程就成了很多哈尔滨家庭最务实的选择。在市区行驶用电，长途还可用油。哈尔滨汽车经销商商会副会长邱庆他说，这个在车型的选择偏好上，哈尔滨市市场出现了比全国平均水平更明显的空间偏好，那就是喜欢车体更大的车型，也就是更在意车体空间。他数据也充分地印证了这种变化。根据哈尔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末，哈市私人汽车保有量237.0万辆，增长8.6%。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10.1万辆，增长169.4%。那2025年年末，哈市私人汽车保有量241.7万辆，比上年增长2%。那么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18.6万辆，增长85.3%。两年数据对比，哈市私有汽车的总量只增了4.7万辆，而新能源汽车的增量是8.5万辆。那么换句话说，很多燃油汽车正在被新能源车代替。那么买车这件事情也变了，大量新能源品牌把体验门店开进了商场商圈，逛街的功夫就能够看车试车问价，看车选车的门槛被大幅削平。那更重要的是，遍布城区的充电桩也是给购

车者满满的安全感。那么我们在居民集中的厢房区安布商圈打开地图 APP 搜索充电桩，结果显示方圆3公里内有12个充电站，覆盖多个品牌。在同样位置搜索加油站，方圆3公里只有5座。那么记者又在道里区友谊路与上海街交汇处搜索，3公里左右范围内有超过15个充电站，而同范围内加油站只有7家。在城区很多区域，找充电站已经比找加油站更方便了。这背后自然是少不了城市在规划、用地、电力扩容等环节当中的协同推进。那即使在小乡村建充电桩也不是太难的事儿。邱庆告诉记者，目前哈尔滨市绝大多数的网约车都是新能源车。对于网约车而言，单位里程成本直接决定收入。一位网约车驾驶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按照目前油价的标准，燃油车每公里最少也要5毛钱，而电车每公里不到2毛。按照一天跑300公里，一个月30天计算，燃油车能够耗一年，它的能耗一年是需要54000块钱，而新能源车一年不到21600块钱，一年就差将近3万多块钱，那么2年下来就能省出一辆车的钱了。哈尔滨与新能源车的故事并不是全国的翻版，这里有更高的门槛，需要严寒反复筛选。也因此，哈尔滨市场的电动车消费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中国很多车企正在把极寒地域当作技术的练兵场，在动辄-20-30度的冬季测试里边，低温启动、持续稳定性、电池抗冻性能被反复打磨。这种试炼的新闻也频频登上热搜。那对于哈尔滨来说，这就意味着寒冬最苛刻的用车环境正在反向推动产品迭代，最冷的市场可能最先等到最抗冻的车。哈尔滨地区咨询插混和增程的顾客比例会比南方城市更高。在西城红场生活巷的某国产品牌新能源车卖场，销售人员说，崔先生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家没有车位，平时车就停楼下，快没电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充电桩充，选择增程的，即便没时间充电也不耽误开车。哈尔滨汽车经销商会的数据显示，该商会旗下成员单位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当中，增程加插混车型合计大约是40%。相对于纯电版，哈尔滨市消费者购买增程或者插混版的电动车比例比南方城市高出不少。那这也是应对冬季寒冷天气带来里程焦虑的哈尔滨消费者的典型选择。那么对于越来越多的哈尔滨人来说，选择新能源车不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哪一款更适合自己的问题。一座城市愿意为新技术修好路、搭好台，购买意愿上来了，那么市场自然会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答。

0: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十一黄金周的时候，我们的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哲将会带领着大家一起自驾去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那我们全新推出了5天4晚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小哲带着大家一起出发，10月2号，避开人流车流拥堵的高峰，路呢串联扎兰屯还有卓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那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我们双重的体验都能感受得到。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全程主打的就是深度穿越，旅途的玩法是独家稀缺的。我们要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在那儿你能偶遇到野生的小动物，而且还要翻越兴安岭主脉，感受山岭东西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那么沿到我们林间景观公路一路前行，金秋的彩林也是连绵不绝的，随时都能够停车观景拍照，我们去看林海绝美的日落，当然

还有烤全羊的一个仪式，再加上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去感受内蒙的民俗狂欢。那么我们在这个行程的过程当中，依然是保留了我们925的特色，全程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老山芹等等各类的山间真菌野生山野菜，搭配着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的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的难题。那我们全程也是高配置的住宿，四晚连住扎兰屯、德曼酒店，还有出云森林林业精品酒店，环境也是舒适，休憩很安稳，让我们白天玩得尽兴，晚上睡得舒心。那么这一次活动呢，咱再一次说了，是我们汽车节目主持人小哲亲自带队的，专属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这次我们是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那么这个旅途呢，也全程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那这一次我们说了是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的一个行程，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超值出行仅需要1980元，那么我们一米二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情况下是580元一位，报名热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刚刚呢，我们说了一个自驾游的一个行程，是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我们去内蒙古。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不用自驾啊，衣食住行你只需要准备衣服就可以，跟我们轻装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和镜泊湖三日游。那在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那么另外一条线路也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那么这两条路线全部都是925交通广播为我们听友独家定制的，那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路线，每条路线都有我们925的工作人员带领，全方位的服务，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一个团餐。那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个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那么在以往我们都有的这样的一个旅途的景点之外，这一次特别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泡天然温泉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么不是普通的热水，是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水。那另外呢，它的室内和室外有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开放着。那休息大厅也是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呀、饮品呐、汗蒸啊、观影休闲区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我们门票之内的一站式体验。那再说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景点，比如说1:1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我们登上去之后就能看到秋日的层林尽染。那另外呢，我们还要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感受一下小城的烟火。另外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我们还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来品读小城人文。另外呢，再去探访一下富含这个富硒白瓜子基地，我们去了解了解龙江的特色农产品。那说完了玩儿，那么入住的话，这一次更是给大家升级了，全程两晚都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我们不用频繁的更换住处了，免去收拾行李奔波的疲劳感。那在这儿，我们925还会独家的给大家赠送汗蒸，我们白天游玩的疲累了，晚上一汗蒸消除一下疲累。那另外呢，我们在吃的方面，正宗的德木里炖鱼、私厨小莫、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烤大鹅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地道的宝清风味，顿顿不重样。这是宝清方面的行程。再来看看我们镜泊湖的行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我们一定要去看。另外呢，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的极限表演。另外925特别赠送给大家游湖的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跟这个悬崖峭壁上的水墨实景，我们随手一拍都能拍出手机的壁纸，还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而且我们再去参观一下渤海上京遗址跟博物馆，通过文物去触摸一下历史。返程的时候，我们听友还将获赠横道盒子网红景区打卡，去体验一下。当然住宿方面，我们入住了镜泊湖的酒店，另外还会

会入住4A 级的朝鲜族中兴村啊，那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里打卡拍照，感受一下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地道生活。我们还会品尝朝鲜族的特色风味，拌明太鱼搭配朝鲜族大酱汤，鲜香解腻。另外呢，到了镜泊湖怎么能不吃鱼呢？我们的鱼宴也真的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鱼，比如说这个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红烧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等等，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好了，那我们说完了宝庆的行程和镜泊湖的行程之外啊，之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费用的问题啊。宝庆10月3号出发，925听友特惠价格888元每位，那么一名二以下的儿童呢是588元。那镜泊湖10月5号出发，925听友特惠价格是888元一位，一名二以下的小朋友也是588一位。主持人带队全程给大家安排吃住行，大家不用担心，一点都不用操心，只要带上这三天两晚的换洗衣物就可以跟我们整装出发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9月22号，我们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园里发现啊，校内有一条这个小路，这条小路呢被称之为花秋树。那眼下正值一年里边最美的时节，小道两侧成排的花秋树亭亭而立，层层绿叶之间串串的果子密密麻麻地挂在枝头上，那果子由浅黄慢慢晕染成鲜亮的橘红，一簇挨着一簇，沉甸甸的果穗压弯了细枝，一眼望上去满目的浓郁秋韵。那最有趣的一幕就是成群的麻雀在这片花秋树间穿梭往来，自在地啄食这个红果，灵动的身影和叽叽喳喳的此起彼伏的叫声给安静的校园添了十足的鲜活的生机。那漫步在花秋路上，随处可见麻雀活动的身影，这些小家伙胆子还不小呢，并不惧怕往来的师生。大家缓步走进树下，鸟不会一下子就四散飞开，大多只是扑棱着翅膀轻巧地从这棵花秋树上跳到另外一棵树上，还有不少麻雀干脆落到地面上，在人行道边踱步拾捡掉落的那些果实。哎呀，这个悠然自得的很啊。那枝头一串串红黄相间的花秋果，也正是这群麻雀专属的秋日美食。一只只麻雀稳稳地停在枝头上，低头去吃这个小浆果，小脑袋瓜一点一点的，模样十分的有趣儿，引得路过的师生纷纷停下脚步，待在远处静静地观赏这一幕。那也有学生说，平时里这个印象，这小麻雀是最喜欢吃小米儿啊、谷物的，也知道麻雀其实是属于杂粮鸟类，可是亲眼看到麻雀大口地啃食花秋果，还是觉得很新鲜。那从前只知道麻雀在地面觅食，没想到这树上刚刚变色的果子也成了麻雀的秋日大餐。这花秋呢，是咱们东北本土的乡土树种，耐寒能力强，很适应北方的气候。每年5月6份，花秋就会开出一簇簇密集的白色小花，素雅清新。那等到秋去夏去秋来，果实慢慢的发育膨大，那9月前后呢，逐渐成熟了，果皮的颜色由绿转黄，再变慢慢的变成暖橘红色。那花秋果肉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不只是麻雀、灰喜鹊、太平鸟等等这些野生鸟类也都爱吃花秋果。每到秋季果熟的时候，一串串花秋果就成了山林校园里鸟儿们天然的秋令大餐，为本地留守的鸟和过境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么在这条花秋路上，人和鸟相处得十分和谐，校内的师生都自觉地去爱护野生鸟类，大家远远驻足观看，不会上前追赶惊扰鸟。也正是这份温柔的善意和守护，让麻雀安心地在校园里落脚觅食，自在生活。秋日的校园，红果啜满枝头，清脆的鸟鸣声回荡在林间，那么这条别致而又治愈的风景线是十分让人留恋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2:02，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任何有关于济南筹盼的事儿啊，想要去寻求帮助，或者是想要投诉这个消费维权，亦或者是说想要分享我们的这个交通路况或者咨询交通路况的，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4: 一路相伴不孤独，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3: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9月23号，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在市区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30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10月3号启用，详细的点位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推送。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那国道绥满公路 G301长江路段、省道哈亚公路 S102养护提质改造工程正式交工通车。这条连通哈尔滨东部区域的民生通道焕然一新，为节日期间群众出行、旅游通行筑牢交通保障。双节将至，探亲、旅游、秋收车辆叠加，出行高峰一触即发。近期，黑龙江省公安厅统筹治安、刑侦、交警、食环药、出入境等多警力警种力量，从高速路口到景区商圈，从反诈止付到食品安全，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防线。这个假期，龙江公安用多警种联动，给群众送上最踏实的安全感。为落实哈尔滨市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部署，抢抓入冬前环境管护关键窗口期，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环境综合整治专项工作，聚焦车站内外、厂区路段、列车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精细化提质作业，以整洁有序的出行环境保障中秋国庆双节市民安全舒适出行，助力城市环境品

是提升。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保障市民节日期间燃气业务正常办理，哈尔滨中庆燃气公司发布营业厅节日服务时间安排，方便市民合理规划线下业务办理时间。根据安排，10月10号星期六，营业厅营业时间为8:30到17:00。中秋假期9月25号星期五至27号星期日，国庆假期10月1号星期四至7号星期三，营业厅营业时间调整为9:00到15:00。节日期间，哈尔滨中庆燃气坚持营业窗口值守，保障市民可线下办理燃气缴费、业务咨询等常规业务。同时，公司将落实24小时燃气应急抢救机制，持续做好燃气管网巡查，保障全市用户的安全稳定用气。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月饼进入消费旺季。为保障市民节日食品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流通环节月饼专项监督抽查工作，累计抽检月饼44批次，所有样品检验全部合格。那本次专项抽检聚焦月饼主流销售渠道，以大型商超、连锁超市为重点，覆盖大润发、比优特、家得乐等主流门店，同时兼顾品牌专卖店、便利店等销售点位，全面拓宽抽检覆盖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而在黑龙江广袤黑土地上，我们的秋粮也丰收在望。9月23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主场活动在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严家岗农场启动，稻浪翻金铺展丰收画卷，四个农业聚焦振兴信心，一场集科技赋能、美食盛宴、新农人风采展示于一体的丰收盛会在黑土沃野上盛大开启。随着中秋与国庆双节脚步的临近，哈尔滨东北虎林园迎来一群特殊的小主人。近日，园区内几只今年出生的小东北虎与游客见面，他们憨态可掬的模样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根据园区的工作人员介绍，那么这些小老虎目前也正是处于活泼好动的阶段，健康状况良好。双节期间，园区特别安排了幼虎展示互动环节，让游客在感受东北虎威风气势的同时，也能领略到他们幼年时期软萌可爱的一面。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说想要咨询路况，或者是说消费维权，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那中秋月圆，秋韵满园，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推出了中秋专属丰富内容，为叟猫、还有银黑狐、浣熊、鹿科动物等等不同的兽物啊，也就是这个萌兽们，定制了专属的特色月饼，各类特色美食搭配着趣味觅食玩法，萌态满满的动物吃播，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别样的治愈的秋日游园体验。那么这一次中秋丰富的活动内容，遵循着不同动物的饮食习性、营养需求，量身定制月饼，食材天然健康，科学配比，兼顾美味和营养，同时也结合了动物生存习性，设计了趣味觅食场景，在还原野外生态环境、激发动物本能的同时，也让游客近距离地观赏一下猛兽们灵动可爱的中秋百态。中型猛兽馆的人气

那里边裹着细嫩的手鲫鱼，食材层次也非常的丰富，鲜美味儿，鲜味儿也十足。那面对专属的中秋美味，银黑湖各有偏爱，有的钟情鲫鱼的鲜味儿，有的喜爱醇厚的肉馅儿。那进食场面呢，也是趣味十足。壮硕个体手盘护食，大快朵颐；娇小个体快速取食，躲在角落里细品。一静一动，尽显他们的软萌姿态。浣熊家族喜提花样水果杂粮月饼，结合浣熊杂食的习性，饲养员采用了细腻杂粮面制作饼皮儿，那么搭配苹果、葡萄、南瓜、花生等等新鲜的食材，打造水果、蔬菜、蛋黄等等多款健康口味的月饼。贴合浣熊爱清洗食物的独特习性，现场也是配备了清水区域，小家伙们戏水清洁，挑选美食，埋头干饭，憨态可掬的模样也成为了园区秋日的亮丽风景。那鹿苑里边，梅花鹿、马鹿、麋鹿等等这些鹿科动物也收获了天然杂粮健康月饼。月饼以玉米面、豆饼粉、小麦麸等天然的谷物来进行制作，添加了微量元素，保障营养均衡，搭配新鲜时令蔬菜，贴合了鹿群采食习惯。温顺的鹿群缓步聚拢，从容进食，勾勒出唯美诗意的福禄望月中秋图景，寓意岁岁安康，阖家团圆。园区同步开放了互动投喂点位，那游客可以亲手投喂小鹿月饼，沉浸式的感受人和自然、人与生灵的和谐之美。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儿请查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2026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是间隔三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了超长的出行周期，民航市场呈现双高峰运行特征，有热门返程航线的机票价格从600多元涨到了2550元。据报道说呀，这个综合多家线上旅游平台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不少旅游返乡航线走出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段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价格曲线，长线航线波动的幅度显著大于中短线的这个线路。因为中秋国庆机票价格较贵，也有不少人选择抢跑错峰。从每日出发机票均价来看，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9月22号抢跑出发，均价较中秋首日，也就是9月25号低了 30%， 较国庆首日10月1号低了 50%。9月22号起，出行人潮逐渐增多，9月23号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的人数同比翻倍增长。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有事请查925，正在直播。那么除了这个我们飞机出行之外，再来关注一下高铁。那我们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也从23号，9月23号，从昨天开始就启动了，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中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了区域旅客的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列车890列左右。9月23号到10月12号，在北京到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域，每天开行高铁动卧。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适应中秋国庆假期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了旅游列车运行路线。旅客可以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去查询相关的信息。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辆9621万张。截至到昨天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北京至济南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9月24号到9月25号，9月29号到10月1号，9月27到28，10月6号到7号假期出行或者返程高峰的部分车次仍有余票。 10月2号至5号节中时段，各方向的余票相对充足。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7: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刚刚我看这个我们微信号里面有听友问说，爱心十一有没有什么短途的游、短途游的行程啊？我刚才看了一下，他问过，但是可能是没听清还是怎么着。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十一一共有三条路线可以同时出发。那么第一条路线呢是宝清三日游，第二条路线是我们的镜泊湖三日游，10月3号出发的是宝清的三日游，那10月5号出发的是镜泊湖三日游。那么这两个三日游的行程呢，衣食住行这方面，我们925为大家准备了食住行，衣服需要你自己带啊。那么所以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拎着小包跟着我们出发就行了。这是这个宝清游和镜泊湖三日游，那么他们的价格呢都是啊。925听友特惠价都是888元每位，那如果是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88元。那另外还有一个行程需要你自驾的，需要你开着自己家的车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是我们的这个大草原之旅。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内蒙，我们去解锁一下北国的金秋秘境。10月2号出发啊，10月2号出发，6号回来，也就是5天4晚的一个时间，精品的小团儿，价格是1980元一个人，1980元一个人，1米2以下的儿童是580，不占床的情况之下是580。那么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呢，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
8: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入秋之后啊的事情。那么入秋了，气温起伏就很大，湿度呢有的时候会偏高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到东北倒还好一些，南方地区可能湿度就偏高了。那外卖食材的储存、加工、运输环节极容易滋生细菌，是急性肠道感染的高发时段。那么最近23岁的女子小丽，因为食用了不洁的外卖食物，诱发了重度急性感染性腹泻，伴随着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损伤，生命也是一度亮起了红灯。经过武汉市普仁医院消化内科团队的紧急抢救，目前已经转危为安了。那么小丽此前的身体状况是很好的，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那么几天前她点购了一份外卖炒菜，进食之后不久就开始身体不舒服，开启频繁的腹泻模式，单日的腹泻次数高达了10多次。那起初呢是黄色的稀水样便， 那随着体内感染持续加重，排泄物逐渐的转换为绿色水样便，那么同时伴随腹部隐痛、胃寒、发热、恶心、干呕等一系列的症状。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快速流失之后，小丽相继出现了心慌、乏力、尿量锐减等等的危险信号。那么感觉身体异常之后，小丽自行服用了止泻退烧类的药物，居家对症处置，但是不适应症状仍然是持续加重。9月13号上午，她紧急前往武汉市普仁医院急诊科就诊，随即被转入到了消化内科接受专线救治。那入院之后呢，医护的团队完善了相关的检查，大便常规检测出大量的白细胞、红细胞，明确提示肠道存在急性细菌性感染。那么血常规显示中性粒细胞比例飙升，淋巴细胞降低，超敏 C 反应蛋白远超正常数值，证实体内存在重度的炎症反应。那更为危险的是，频繁的水样腹泻导致了患者严重脱水，引发低钠等等重度电解质紊乱，同时出现了多项肾功能指标异常，合并急性肾功能损伤，身体内环境彻底失衡，随时可能会出现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等致命风险。那医院当即下达了重病通知，要求家属24小时全程陪护监护。那么治疗期间，医院为患者也实施了持续心电监护啊、吸氧治疗啊，同时也开展了血培养、腹部 CT、凝血功能，还有炎症指标筛查等等多项检查，精准排查了感染源头以及肝脏病变的风险。医护人员予以了补液纠正内环境紊乱、抗感染，还有这个解痉护卫等等对症的支持治疗。经过很多的这个排查，计划待患者病情稳定之后，完善消化内镜检查，排查肠道基础病变。那么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和精心护理，目前小丽的腹泻、发热、腹痛等等症状也是得到了彻底的缓解，心慌、乏力、少尿等等情况完全改善，各项炎症、肾功能以及电解质的指标逐步回落至正常范围，生命体征平稳，成功脱离生命危险。那目前病情正在稳步的康复当中。那么医生也是提醒，秋季是急性肠道感染的高发季，一些没有正规资质、无实体门店、卫生条件差的小作坊外卖，食材保鲜不达标、加工流程不规范、餐具消毒不到位，是细菌性肠道感染的重灾区，也是诱发重症腹泻、肝脏损伤的主要元凶。那医生强调说，切勿轻视腹泻，如果说拉肚子了，甚至是这个出现了水样大便，会快速造成身体脱水、电解质紊乱，进而诱发这个肾脏灌注不足、急性肾损伤等等。那么进食后一旦出现反复腹泻、腹痛、发热、乏力、尿量减少等等症状，请第一时间就医，规范治疗，避免轻症拖成重症。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经常在使用的一个东西，就是充电器。不少人习惯把手机充电器留在插座上随时待命，这样做看似方便，实则暗藏安全隐患。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验，说空载的手机充电器还有电流吗？消防员将6个不同品牌的手机充电器插在插线板上，随后用感应式测电笔分别检测。当感应式测电笔靠近充电器的时候，绿灯迅速亮起，而且长时间没有熄灭，这就表示检测到了感应电流。当感应式测笔接触到充电金属充电头的时候，甚至亮起了红灯，这就表明金属头是带电的。那检测结果显示，充电器即使没有连接手机，只要插在电源上，就会持续处于工作状态。如果长期不拔充电器，它的使用年限会加速缩短，容易引发危险。那空载的手机充电器会发热吗？消防员通过热成像仪发现，空载状态下的充电器温度比周围环境高出5度左右。随后，消防员将充电线进行了短接处理，模拟充电线破损短路的情况，并且再次观测温度。大约4分钟之后，充电器温度就上升到53度，而且仍然在持续升温。检测结果显示，充电器长期插在通电的插排上，一旦遇到电线短路，极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那么日常充电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呢？要警惕哪些错误的行为？所以接下来爱心说的这些大家一定要了解。选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准优质的线材，检查材质的结构，选用九丛

九层线芯加防护堡结构，外层一定要阻燃环保材料。那我们还要检验工艺，这个检验接口的工艺，插头处需要有金属钢套保护，避免弯折断裂，触点一定要抗腐蚀性强。那另外我们还要看线芯的规格，同长度下线芯越粗电阻越小。另外我们还要选智能芯片，内置高智能芯片，自动适配设备电流，保护电池。那另外呢，还要认品牌认证，拒绝三无产品，选择有安全认证的正规品牌。当然充电线、数据线错误的使用方式我们一定要规避，就是暴力的拔插损坏线材，我们要握住插头的硬质的部分进行拔插，不要去拽这个充电线。另外呢，过度的弯折缠绕，收纳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宽松的八字法或者是线圈式进行缠绕。另外滥用快充或者不匹配的充电线，一定要使用原装或者官方认证的充电器数据线，搭配相应规格的线缆。另外不良环境加速腐蚀老化，潮湿啊、高温呐、或者长期不清理接口的灰尘啊等等都是不对的。那另外悬吊使用损伤接口，那我们使用充电宝充电的时候，经常提着充电宝甩动，让连接线中的线缆悬吊承重整个设备，这也是不对的啊。还有哪些行为我们要警惕，就是长期不拔充电器，空载时充电器仍然工作，持续发热加速老化，容易引发短路火灾。另外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增加电池负荷导致过热，同时还会提升触电的风险。那另外整夜的持续充电，劣质充电器保护电路可能会失效，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那满电后它会继续充电或者引发爆炸。另外追求100%满电量，长期的满电状态，尤其是大于90%，会永久性的降低电池的寿命，也就是说不是满电才是好的。另外使用过后的手机壳充电，隔热材质阻碍散热，加剧电池内部的损伤啊，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那日常充电安全注意事项也要控制，那首先就是控制充电，日常的电量维持在65%-75%，随用随充，延长电池寿命。千万不要频繁的弯折接头，拔插时一定要紧握插头，而不是去拉扯它的线体。另外注意散热，充电的时候远离高温源，比如暖气呀、被褥啊，一定要保持通风。另外定期检查，发现这个线材开裂了、接口生锈了、接触不良的时候，我们立刻停用，要换新的。那如果不慎充电的时候起火了，我们要遵循什么呢？立即断电，拔掉这个电源插头，或者是关闭总闸，禁用液体灭火，就别去泼水去，电火千万是不能用水的，泼水可能会引发触电或者爆炸。那么另外呢，正确的扑救方式大家一定要记牢了，优先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另外无灭火器的时候，用厚重的棉被覆盖火源，隔绝氧气。另外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撤离，并且拨打119，当火势失控的时候要迅速撤离，注意我们自己的安全。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那顺便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由天文为您带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

0: 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都也将是晴好的天气，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都也将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时段的有事情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时间是13: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到15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看到戴勇哥来留言了，说大水瓶里面装的是什么啊？今天看到我了吗？我怎么没注意到？里面装的是山楂水，特别的开胃。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公交站台停车，消防通道占道，双排违停堵路。近日，槟城交管部门连续查处多起突出违停行为，规范静态交通秩序。槟城交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静态交通整治高压态势，紧盯城区的主次干道、重点路段等关键点位，常态化严查各类的违法停车行为，同时强化交通安全宣传引导，督促广大驾驶人自觉规范停放车辆，共同营造文明规范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保障市民游客出行便捷，规范景区周边交通运输的市场秩序，近日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针对全市的重点景区开展了交通运输秩序的专项检查，集中规范旅游大巴、出租车、网约车、客运车辆的运营行为。

听到的这首歌，一首可以说非常经典的作品吧，同样也是好多年前可以说在大街小巷当中广为流传的一首歌，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现在时刻中午的，应该是下午的了，下午的13: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朝九晚五，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要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那今天呢是9月24号，也同样是我们中秋节假期当中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是不是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准备午休结束，一下午的工作结束之后就要放假了呢？迎来了3天的小长假，所以不知道各位的中秋节打算如何度过呢？欢迎你来一起留言分享吧，看一看这个中秋节你会在哪里过呢？有着什么样的打算和计划呢？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有没有朋友这个中秋节3天是不放假的啊，要加班。这首歌关于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3: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最近有一条网络上炒得比较热闹的消息或者说新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一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朋友非常的爱吃火锅，那我是非常喜欢吃的，可能在点火锅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喜欢点上一盘贡菜，吸满红油之后呢，咬起来是嘎嘣脆啊，解腻又过瘾。但是最近原来贡菜竟然是莴笋，这个话题中上了热搜。有人说，哎，那咱们常吃的贡菜其实就是晒干的莴笋，评论区一下就炸开了。有网友讨论了，说莴笋换一个马甲就认不出来了。也有人说不对，这两个的口感其实差得非常多，一个脆爽，一个软乎乎的，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简单来说呢，贡菜呢确实是特殊的这种禁用的莴苣品种加工而成的菜干。那在园艺学分类当中，所有这种禁用的莴苣都是属于莴笋大类。那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像球生菜、油麦菜，包括莴笋、贡菜，就很像是金毛、哈士奇、吉娃娃，可能都是小狗，但是品种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验证方法，新鲜的莴笋或者是油麦菜呢，掰开叶柄都会流出乳白色的浆，那莴苣的拉丁名字就叫做乳汁的意思，所以它们就是一个家族的共同的标志。很多人说贡菜呢有2000年的历史了，说秦朝开始就有了，这个还真是不对的。因为莴苣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公元前4500年埃及壁画当中就有它，但都是吃叶子的品种，类似于现在的油麦菜。那直到公元5世纪，也就是隋唐时期，莴苣才传入中国，当时呢叫做千

金菜特别的金贵。后来我们的祖先把它培育成为了吃茎的品种，也就是莴笋。到了元朝的时候呢，农书里面就已经明确记载了莴笋，包括这个莴苣笋的吃法。至于贡菜的这个名字呢，是到乾隆年间才有的，因为晒干后作为了贡品进献给了皇宫，那做法和现在差不多，削皮切条晾晒而成，所以准确的来说，并不是随便拿一根莴笋晒干就是贡菜的，它是专用的莴笋的一个品种，但本质上呢，确实是属于莴笋大家族的一员。那再补充一个冷知识，那其实像我们常吃的很多蔬菜都是一家亲的，比如说芥菜家族，榨菜呢是我们茎用芥菜，儿菜呢是芽用芥菜，芥菜疙瘩呢是根用芥菜，包括像雪菜、梅干菜都是叶用芥菜，另外还有像甘蓝家族、卷心菜、羽衣甘蓝，包括西兰花豹子甘蓝等等等等，全部都是一个物种的不同品种而已。那当然了，在这里要教大家一个挑贡菜的小方法。好的贡菜呢，颜色是自然的淡淡的黄绿色，而且条干非常的均匀，并没有碎渣，闻着呢是淡淡的菜干的香味儿。那如果要是颜色特别白特别亮的，那可能就是有熏过的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购买了。泡发呢也是相对来说有讲究的，用冷水泡20分钟就可以啦，不要用开水烫，不然就不脆了。泡好之后呢，可以挤干水分，不管是涮火锅呀、凉拌呐、还是炒肉啊，都非常的好吃。所以不知道平时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喜不喜欢吃贡菜呢？贡菜是不是你吃火锅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聊聊天，看看你经不经常吃贡菜，或者说你有没有知道这个贡菜的一些来历。那这个小节的知识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下次在吃火锅的时候就可以和朋友们聊一聊了，考一考他们，看看贡菜是不是莴苣。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3: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到15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王玉庆提示大家，哈平路有松海路往哈平西路的方向，一台货车的货物散落在了地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这个路段呢是哈平路，有松海路往哈平西路的方向，有货车的货物散落在了地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这首歌来自爱乐团，《秋天的童话》。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577万人次，同比增加48万人次，增幅 9.1%， 日均36万人次。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密切追踪客流变化，通过增开临客、开行夜间高铁、普速列车加挂

车辆、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扩充运能。其中中秋假日启动了开行临客66列，国庆假日在上述66列的基础上另行安排临客82列，双节临客开行总数最高可达148列。

说完了铁路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机场的变化。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9月25号到27号的中秋假期，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1406架次，运送旅客21.3万人次。10月1号到10月7号国庆节假期，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3548架次，运送旅客52.7万人次。双节假期，旅客出行意愿强烈。从目前购票情况来看，国内热门的航线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三亚、西安、昆明等城市，呈现出多点开花、整体升温的态势。哈尔滨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高峰时段人流量大，请提前抵达机场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规划行程。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港家的方向 K606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是9月24号，明天就是我们的8月15中秋节了，还有一天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月饼其实来得特别的早，而且画风已经变样了。以前可能在买月饼呢都是只奔礼盒区来挑包装，今年如果去到像哈尔滨的各大超市的这种烘焙区看一看，现烤月饼其实早就摆上货架了，跟小面包包括蛋挞都放在一起，五仁枣泥豆沙这样的一些老口味都有，还有不少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比如说鲜肉月饼，蛋黄莲蓉的安块曼，可能是一块就是3-4块钱，下班顺路买两块当天吃新鲜的，还能够顺手拿一盒当早餐当零食，都非常的方便。这背后呢其实是月饼消费的一个大转变。以前我们在买月饼的时候呢是中秋节人情往来的硬通货，主打的就是选择这样的一些礼盒，哎，来送给朋友，送给自己家的这个亲朋好友。现在就不一样了，有数据显示，去年的消费者买月饼自己吃的占比就已经超过了送别人，那到了今年企业团购订单少了30%多，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散客自吃成为了绝对的消费主力，平价的散装包括现烤的月饼是最受欢迎的。像盒马鸡鲜这样的一些商超把现烤月饼做成了一个季节限定的小点心，刚好踩中了大家浅尝辄止的心态，不用买一大盒，想吃多少买多少，也不怕放久了浪费了。当然了，月饼的口味上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以前总会调侃说万物皆可月饼馅儿，现在呢螺蛳粉、臭豆腐各种奇葩的馅料轮番上热搜，但其实这些都是打卡引流的，大多数人买一次拍个照就已经足够了，很难再回头再下单，真正撑起销量的而且还得数我们经典的口味。那今年最明显的就是咸口月饼的逆袭，鲜肉月饼直接成为了现烤区的销量王，还衍生出了像榨菜黑猪、梅干菜鲜肉这样一些细分的口味。很多人说终于不用被逼着吃甜月饼了，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南方朋友说的。除此之外呢，减糖也成为了大势所趋，现在很多人拿月饼要先翻看一下配料表的含糖量，减糖款已经成为了一个商超的标配了。那为什么商超能够把现烤的月饼做得这么的火呢？核心就是灵活，传统的月饼工厂一做呢可能就是几万盒，那万一市场反响不好，全部的库存都要砸在手里面了，制作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商超有自己的烘焙体系，可以小批量多批次的生产，卖得好呢就加产，口碑不好就立刻换口味，还能够根据像本地人的喜好来调整馅料。比如说北方人会偏爱像五仁、枣泥，那南方呢就更喜欢鲜肉、火腿，那这种灵活度是传统的大品牌所比不了的。其实不只是月饼，像青团、粽子都走过这条路，以前呢只有过节才吃得到，现在常年都有了，慢慢的也变成了一个日常的点心。所以说节令的食品正在摆脱礼品的外壳，回归到好吃的食物的本身。当然了，在这里要和大家一个小提醒，买现烤月饼尽量选择当天出炉的，表皮酥脆没有回软的，买回家吃不完的话呢可以密封放进冰箱当中冷藏，吃之前可以用烤箱呀或者是空气炸锅热2分钟左右，口感就会跟刚出炉的差不多了。所以以后我们再想吃一些应季的味道，也不用非要等到过节了。所以现在像青团随处可见，月饼也在慢慢的成为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不知道今年这中秋你买了多少月饼呢？那你更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畅所欲言，看看今年中秋你更喜欢吃什么味道的月饼。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55，那天晚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所以不要走开，稍后见了。我们本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力扬，礼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
11: 筑梦未来。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今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巴彦、木兰、通河、宜兰、方正、延寿、上智、五常是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7到1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部及东部将会有雾，那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6到10度。天气晴好，但是早晚气温是比较偏低的，需要大家及时调整衣物，避免受凉感冒。另外清晨和晚上山区、半山区、临水地带或者是低洼地带容易出现雾，车辆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相关单位要加强路上及水上交通安全的巡查和管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第二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4: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是3点钟到15点钟，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啦，怎么样，大家放假了吗？听到这首歌，王心凌 Honey。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假期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亲友团聚聚集增多，叠加我省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大的季节特点，呼吸道、肠道传染病高发风险上升。为保障全省人民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假期，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健康防护提示，出行前请查询目的地的传染病流行情况，按需做好疫苗接种等健康准备，假期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不要熬夜、暴饮暴食、过度劳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提升城市彩画景观品质，哈尔滨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统筹各区园林部门，在城市的主要街路、公园广场、旅游通道等重要的节点布置秋季花卉景观，同步完成现有花地补植工作。目前哈尔滨市秋季百花换花工作已全部进入收尾阶段，累计完成花卉景观布置超万平方米，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装点城市街巷。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现在是14:1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特别行动队发来了信息留言了，说西大直街汉阳街往汉祥街中间车道有两台吉普车追尾，提示大家注意避让。西大直街汉阳街往汉祥街的中间有两台吉普车追尾了，提示大家注意避让。这首歌《真心英雄》来自成龙、李宗盛、侯志华健的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4: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小提示。很多爱美的朋友，尤其是不应该是尤其是全部的女生朋友，可能都会非常的很注重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仪容仪表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去贴假睫毛，然后种睫毛，做完之后呢，眼睛又大又有神，然后拍照上镜呢也非常的好看。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假期了，不少的女生朋友们可能都打算节前做一个美容啊，种个睫毛，出去不管是旅游也好呀，还是逛街也好，拍照都非常的好看。但是不少人都有过这种经历，种的时候呢辣眼睛流眼泪，然后贴完发痒有异物感，商家总说这是正常的，说你的眼睛太敏感了，适应适应就好了。最近的一项检测告诉我们，这真的不是适应的事儿，有些睫毛胶水真的在悄悄地伤害眼睛。所以爱美的女生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上海市的消保委联合媒体做了一次专项抽检，28款市面上热销的美睫胶水，从线上爆款到线下门店的常用款全部都有，结果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

24管检出了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说氢醌。另外呢，有20管检出了有甲醛，22管检出了这样的一些氢基丙烯酸酯，9管检出甲苯，部分甚至说超标的数可以达到了数千倍。那给大家解释一下，氢基丙烯酸酯呢，就是520胶水的核心原料。检测当中有一款线下连锁门店用的胶水，这个的成分含量高达 88.81%， 相当于主要成分全部都是它了，差不多等于直接把502胶水往眼睛边上用，而且它的合成原料就是甲醛，工艺不好呢，还会有大量的留存。可以说我们的眼睛非常的脆弱，眼角周围的皮肤厚度只有0.04到0.06毫米，是脸上其他部位的1/3，包括眼表的结膜和角膜的都是非常薄薄的黏膜，连角质层都没有。那这样的一些工业级的成分沾上去，轻则眼睑过敏发红发痒，重则流到角膜上造成化学灼伤结膜炎，长时间接触呢，还可能会让真睫毛脱落变稀疏，甚至会加重干眼症。那有研究调查了107名接睫毛后眼部不适的女性，超60%呢都是胶水所引发的角结膜炎，近40%是过敏性的睑缘炎。可能有人会说了，说那我用免胶的假睫毛行不行呢？其实免胶并不是没有胶，只是厂家提前把胶已经涂好了，成分呢同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很多还是用的是我们刚刚和大家所说的502的同款，叫做丙烯酸酯类的，一样是有致癌致敏风险的。那在今年8月新出的化妆品安全国标，把眼周化妆品列为了高风险类别，但是很遗憾，假睫毛和睫毛胶水目前还没有被纳入监管，所以说产品质量全部都要靠生产厂家的自觉。所以说嘛，很多的女生朋友，像我大学的时候呢，就经常会有女同学去种睫毛，哇，说种完的睫毛非常的好看啊，忽闪忽闪的，但是非常的有这种安全隐患。最后呢，要和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尤其是打算节前去做美睫的朋友，第一，尽量减少种睫毛或者说贴假睫毛的频率，过敏体质有干眼症的朋友尤其要注意了。第二，买产品或者是去门店，都先要问清楚胶水的执行标准，选择包装上带有装字的，按照化妆品标准生产的产品。第三，就是当天用当天卸，用专业的眼唇卸妆产品来卸干净，别硬扯，硬扯呢会容易拉伤眼皮，扯掉自己的真睫毛，那敷十几秒等胶水软化了再接。第四，就是一旦出现了像刺痛红肿要立刻停用，严重的话要及时去医院就医。那如果万一啊，一不小心胶水进眼睛了，千万不要用手来搓，立刻用大量的清水或者说生理盐水来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呢，要转动眼球，要是冲完还有一些刺痛或者说视力模糊，别耽误，立刻去医院的眼科进行处理。当然了，爱美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不用再等天象了，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巨型超级月亮正式上线。中秋佳节将至，哈尔滨极地公园重磅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主题系列活动。园区将传统的中秋文化与数字科技相融，依托全新落成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打造了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赏月场景，搭配秋日限定景观、节日专属福利与萌宠周秋大餐，为市民游客打造出浪漫十足、惊喜满满的中秋游玩目的地。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同至，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作为冰城历史风貌的金名片，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在夜色中流光溢彩，用一场传统与烟火气交织的视觉盛宴热情迎接八方来客。

来自王心凌的歌《不哭》。14: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来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省内游的线路，以及我们在10月1号要出发的自驾游的线路。如果这个10月1，或者说国庆假期你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但是又很想出去玩，可以关注一下。在国庆假期，我们有两条省内游的短途游线路，一条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另外一条呢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全部都是3天2晚的时间，也同样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行程和线路，每条都会有高品质的团餐和高端的住宿。先来关注一下宝清吧。宝清呢是我们这次的行程独家赠送的，是泡地下2365米的天然的温泉，这个真的是温泉啊，而不是普通的热水啊，所以喜欢养生的朋友，喜欢泡汤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面感受一下。包括园区内还有很多的室内的呀、室外的呀、多主题的汤池、无边泳池，包括儿童戏水区，全部都是开放的。宝清其实不用再过多介绍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了，而且品质都非常的好。我们也会登上黄鹤楼，1:1还原的就是文昌阁，包括层林尽染的山野彩云岭，包括我们的宝清县博物馆、特色的影视小镇等等等等，在这里面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那我们会两晚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不用更换住处了，然后大家可以非常的放松。那在这个酒店当中也赠送的大家是汗蒸和洗浴，可以洗去一天的疲惫。那宝清的行程我们吃的也特别的好，我们会吃到像正宗的德莫利炖鱼、丝竹小磨、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让大家顿顿不重样。那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呢，我们会观看到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到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他的团队的精彩的这个悬崖跳水的表演。我们也会赠送大家镜泊湖游湖，大家可以坐着船感受一下两岸不一样的风光。我们会去到的是流放宁古塔的情景剧的表演，以及地下森林秘境、万米的熔岩隧道，以及三道关的奇石森林氧吧。那这次的住的呢，我们也是两晚连住4A级的景区朝鲜族的中兴村，大家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装，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族味道。那在这里吃的也特别的好啊，我们会吃到正宗的朝鲜族的特色的餐食。那去镜泊湖一定要吃的就是鱼宴，我们会吃到各种各样的鱼，比如说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等等等等。如果你喜欢吃鱼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行程了。国庆假期不必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那这场龙江的微旅行，人少不拥挤，既能够饱览秋日的美景，也能够泡温泉、走进森林氧吧，养生休闲两不误，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11没有计划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非常的省时又省心。我们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以及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我们的费用全部都是成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588，两个行程全部是一样的价格。成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588。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另外在最近突然上线的是我们有一个国庆自驾游的行程，这个行程呢就非常的放松惬意了，可以一家人全部都出发。那如果你家是有这个大型的 SUV 啊，或者说有越野车的话，就可以开车加入我们的自驾游的行程当中了。我们是10月2号出发5天4晚的内蒙古，这样的一些自驾的行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线路呢，我们是串联了像扎兰屯、包括绰源、维纳河三个小众的秘境，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包括河谷湿地以及原始兴安林海，既能够饱览秋日的自然风光，也能够打卡百年的中东铁路的遗存，包括卓尔河源头和红色的基地，大家可以关注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那这次的行程主打的就是一个深度的穿越，旅途的玩法独家稀缺，一般人是找不到的这样一条线路，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到野生的小动物，包括也会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一下山岭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在雨林间呢，我们也会在景观公路上一路前行，秋天的这样一些森林是非常好看的，就是五花山色嘛，随时可以停车
观景拍照，欣赏一下林海当中的绝美日落，更有像烤全羊的仪式，加上草原的篝火晚会，来欢迎大家沉浸式感受一下内蒙民族的狂欢。那这次的行程可以说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邻居的蘑菇炖山鸡，包括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的真菌，以及野生的山野菜，搭配到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各式各样正宗的蒙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林区的地道山珍盛宴，彻底告别了自驾的路上可能说不知道吃哪里好吃，不知道吃哪里正宗，所以这次的自驾行程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其实在自驾途中，一个是吃饭难，另外一个就是住店难，觉得这个住宿啊好像就很难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那我们这次的住宿是高品质的，我们会四晚连住在扎伦屯的德曼酒店以及绰园的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这两个酒店可以说环境非常的舒适，休憩非常的安稳，每天玩的尽兴，更要睡得舒心。那这次活动呢，是由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汽车玩家主持人小哲亲自带队的，而且还有专属的保障车全程护航，20个人的精品小团，节奏非常的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是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的行程，大家还可以稍微放松1天2天的假期。我们每个人价格是1980元，19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0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80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报名，或者是来咨询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这首歌来自某某吴莫愁，就现在，现在是14: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牙齿的健康。那在上周日，也就是9月20号，是全国第38个爱牙日。今年的主题呢叫做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在节目当中，我也是请到了市二院的口腔科的医生，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牙齿的健康。其实说起护牙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牙膏，像很多的商超药店牙膏区都在做爱牙日的促销，各种功效的牙膏摆了满满的几条货架，价格呢也是从几块钱到上百元不等，甚至还有上千元的高端牙膏，宣称各种黑科技护牙神效，不少人挑的可以说是眼花缭乱。那是不是牙膏越贵护牙效果就越好呢？所以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就来讲一讲牙膏的事情。其实答案可能不出所料吧，就是贵的牙膏并不代表效果就更好了。首先有一个报道的案例，在北京一位先生牙龈出血了，买了宣称护龈止血的高价牙膏，囤了3个月的量，用了2个多月时好时坏，去医院一查发现已经是牙周炎了，牙膏呢只能够是暂时的掩盖症状，差点耽误了治疗。医生说像这样的迷信

牙膏的功效延误就医的患者临床上并不少见。现在功效牙膏可以说是市场的主流，像防龋、抗敏感、美白、护龈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层出不穷，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但是口腔专家明确表示，和氟化物这种证据充分、公认有效的成分比起来，绝大多数的新型牙膏的成分都没有实现什么决定性的突破。所以说，很多高价牙膏贵的并不是效果，而是营销、包装和渠道。比如说一些进口的牙膏，运输啊、关税啊、渠道费啊，占用了定价的大头；还有的是主打的稀有成分、专利、科技等等，更多的呢是营销概念。实际上，护牙作用和普通的牙膏差不多。那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说一下监管的现状。现在牙膏是参照普通化妆品来管理的。宣称功效需要做评价，那国家药监局也在拟规范牙膏功效，一共分为了8大类，像修补牙洞、闭合牙缝、消炎镇痛，这些说法呢都是违规宣传，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还有一些像口腔膏、抑菌膏，有的呢是硝字号、蟹字号，甚至是药字号的，并不属于普通的牙膏，所以不要长期日常来使用。那到底应该怎么护牙呢？给大家画了几个重点。第一，选牙膏并不用追求贵的，普通的人首选像含氟牙膏就已经足够了。牙齿敏感的呢，就加一些抗敏的成分，牙龈问题要选对应的一些功效的。另外就是要看成分表来比价格，看广告靠谱的多。第二就是牙膏只是一个辅助，清洁才是核心。那每天至少早晚两次刷牙，晚上刷牙要比早上来说更重要。当然了，很多人都是横着使劲的刷，其实并不对。正确的刷法呢是8式刷牙法，刷毛和牙齿呈45度角，小幅度的震颤，每次刷够2分钟，而且面面都要刷得到。第三就是别指望牙膏能治牙病。每年至少做一次口腔检查，有问题要及时的医治，比买10支高价的牙膏都管用。像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也要注意了，孩子从长第一颗乳牙开始就要用含氟牙膏了，每次呢用个米粒大小就已经足够了，不要用成人的牙膏啊，也别等换牙了才开始护牙。所以说护牙是一个日常的功夫，选对方法比盲目的买那种高价的贵的牙膏要更实用的多了。所以不知道各位的牙齿好不好呢？你的口腔健康有没有更加注意一下呢？

好了，时间来到了14:55，那天文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今天是星期四，祝各位周四快乐，也要提前祝你中秋快乐啦，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6: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6: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农民丰收节，
1: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3: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目前户外温度显示呢是20度，天气晴，今天的湿度呢是比较低的，最大湿度只有28%，所以希望大家要多多的补水。同时呢，伴有4级的西北风。来看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0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回落到17度，晚上最低气温是9度。因为明天啊是中秋节，所以呢，也提前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看到晚上的时候可能有这场阵雨天气，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大家的赏月。再来看一下第二天的这个小长假的第二天是17度，多云，最高气温是17啊，最低气温7度。那第三天呢仍然是17度，多云，最低气温是6度。那星期天的晚上呢预报说也会有阵雨天气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说到这儿。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整体的温度呢一直都是17度到15度之间，还是比较平稳的，然后降水天气也比较少，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到时候呢和您一起来关注最新近的变化。

好，15: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看啊，在双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有哪些景区为大家开放？同时呢，在这双节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也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稍后呢，一起为大家来梳理。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在放假了之后，最头痛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我们也会为大家规划一些在市区玩的一些路线，都在节目当中。好，我们先和大家呢分享两条关于数据的信息。这里呢，我们先来和大家看一看，因为有些朋友说，其实早早的就做好了一个规划的行程，比如说是想要十一长假出去玩的，去远行；也有些朋友是中秋的假期，可能连上个一天也能够玩到一处地方。我们也看到这个铁路和民航方面这个动态信息的一些变化。好，我们先来看铁路方面，记者呢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的消息，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就已经开始启动，一直持续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的时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啊，预计呢发送旅客达到577万人次，同比实现增加48万人，增幅是达到9.1%，日均是36万人次。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密切地追踪客流变化，通过一些增开临客和开行夜间高铁、普速列车加挂车辆和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来扩充运能。其中呢，中秋的假日启动开行临客66列，国庆假日在上述的66列的基础之上，另行还会安排临客82列，双节的临客开行总数最高可达到148列。所以呢，我还记得就是提前预售这节日期间的车票的时候，我们还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说，大家呢如果说当时一下没有订到的话，你可以把自己作为候补，一定能够拿到车票。是不是大家都已经订到了目的地的一些车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微信平台来留言一下。好，说过了铁路方面呢，我们再来看民航。2026年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9月25号到27号是中秋假期。那哈尔滨机场预计是保障航班，1406架次，运送旅客21.3万人。10月1号到7号是国庆假期，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3458架次啊，你看这个几乎是翻了2番多，运送旅客是52.7万人次。双节期间旅客出行意愿强烈，从目前的购票情况来看，国内热门航线是集中在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三亚、西安和昆明等城市，呈现是多点开花、整体升温的态势。哈尔滨机场温馨提示广大旅客朋友，在高峰时段人流量比较大，大家呢要提前抵达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及时来关注航班的动态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中秋节和国庆佳节都要临近了，为了营造一个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提升城市彩画景观品质，哈尔滨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统筹各区的园林部门，在城市的主要街路、公园和广场，包括旅游通道等重要的节点，布置了秋季花卉景观，同步完成现有的花地补植的工作。目前哈尔滨市秋季百花换花工作全部收尾了，累计完成了花卉景观布置超过10000平方米，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装点城市的街巷。所以大家在假日期间可以和爸爸妈妈啊，带上老人一起逛一逛街景。中秋佳节将要到来，哈尔滨极地馆、极地公园重磅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的主题系列活动。园区呢是将传统的中秋文化和数字科技相融合，依托着全新落成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的赏月场景，再搭配秋日限定景观、节日的专属福利和萌宠中秋大餐，为市民和游客朋友打造浪漫十足、惊喜满满的中秋游玩的目的地。这不吗？这里面就暗含了一个值得拍照跟打卡的地方，其实还关键的是非常浪漫。随着中秋和国庆双节同至，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作为滨城市历史风貌的金名片，中华巴洛克历史街区在夜色当中是流光溢彩，以一场传统和烟火气交织的视觉盛宴来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刚才说到了，在假期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朋友，中秋假期如果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想找一个家门口既能够开心的玩耍又能够长知识的好地方，不妨呢去哈尔滨的科学宫看一看，因为那里呢是全程免费参观，只需要是提前预约就可以了。记者从哈尔滨科学宫了解到的消息，9月25号，就是明天到27号中秋假期，场馆是正常对外开放，不打烊，全场呢是三大主题的展厅全部为大家开放，周末专属的动手工作室趣味科学实验是同步开启的，家长们趁着假期可以带孩子去打卡。我觉得关键是有一些动手的操作，应该是实操能力比较强的课程，还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希望带着这样的年龄段的朋友，一般是小朋友，可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好，提示路况，汉姆高速哈尔滨到牡南江方向 K255+500公里处是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好，15: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呢是正值秋高气爽，我们一起向幸福出发。在十一国庆假期，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尤其是那些无法远行的朋友，为您精心定制了两条省内的短途游的行程。好，我们在这儿先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接着给大家介绍，是赫哈高速。K225+500到K237+800公里处是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另外这一条呢也是刚刚更新的，是绥北高速 K0+000到K145+977公里处是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了，回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说，昨天呢其实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因为这次呢是在十一假期当中安排了两条不同的短途游的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根据着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首先呢，第一条就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的这个线路，另外呢就是一条大家非常熟悉跟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3日游。那这两条线路呢，全部都是由925交通广播为大家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的所有旅行社的线路。每条线路呢，都是由925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服务，让大家呢在全程体验到高端的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就是吃的也特别好。一会儿跟大家说说会吃到哪些不同的菜肴。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的行程。首先，先记一下我们的电话吧，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随时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跟咨询。宝清的这个行程呢，是泡地下2365米深层的天然浮泉，是真温泉，是天然养生的。你像园区的室内跟室外有多主题的汤池，还有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都是全部为大家开放。休息大厅呢，提供免费时令的水果跟饮品，汗蒸和观影休闲区一站式体验。另外还会邀请大家登临的是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饱览一下秋日的层林尽染，再来打卡一下特色的影视小镇，这儿呢会感受到小城的烟火。另外再漫步一下彩云岭，这里会看到这个季节金秋是色彩斑斓的林海。还会走进宝清的博物馆来了解这里的人文历史，同时呢，我们还会看到，就是有一些朋友喜欢出去玩之后带一些农产品，因为这里呢，宝清啊是西都，所以这里有富含这个硒元素，就是富硒的白瓜子儿基地，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把这种白瓜子儿呢带回家去，是特色的龙江的农产品。住宿跟餐饮，你像2天晚上全部都入住的是高端洲际酒店，也就是不用更换住处，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925还独家赠送给大家汗蒸，白天游玩过后呢，蒸一蒸，舒缓一下筋骨，洗去一天的疲惫。品尝的是正宗的德莫利炖鱼、私厨小磨，还有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庆风味，顿顿都不会重样。好，说过了这个宝清的线路之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镜泊湖。那镜泊湖呢，这样我们留在稍后哈，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报名的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这是刚刚为大家介绍的宝清10月3号出发，10月5号出发，还有一条镜泊湖的3天的短途游，稍后为大家介绍。

0: 谢谢。
1: 好，刚刚呢，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条线路呢，短途游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那之后呢，10月5号出发的是镜泊湖的三日游。镜泊湖这儿呢，大家会看到的是，比如说，您肯定啊是刷一些这个视频啊，或者在一些这个平台上看到过一些朋友到达现场之后看的那种壮观的场面，就是呢会观看20米落差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925呢还特别赠送给大家的是游湖体验，这个呢是非常别致的，随手拍出手机壁纸一般的大片儿，还能够穿上他那里的古装的服装来感受一下这个情景剧，所以呢，大家会这种沉浸式来体验。另外还会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还会来到这奇石的森林氧吧，负氧离子是爆棚的，还会参观一些博物馆，透过文物来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呢，还将赠送给大家的是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这是纯赠送。住宿跟餐饮我们来说一下，两晚呢是连续都住的是一个地方，是4A 景区的朝鲜族中心村，大家可以换上那里的民族服装，在风景园拍照打卡，感受一下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品尝的是特色的朝鲜族风味。你像拌明太鱼，搭配着朝鲜族的大酱汤，鲜香又解腻，以及镜泊湖的鱼鲜荟萃，这里啊会尝到像，鱼肉呢没有任何腥味儿又细嫩的鱼，同时还搭配着像湖鲜小炒，鲜度是直击大家的味蕾。我们也和大家说说这个菜的种类，你像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酱焖鲫鱼、红焖胖头鱼、瓦块鱼和蒜烧鲶鱼，这都全了。3天2晚啊，顿顿都不重样，告别找吃的难题。所以呢，在国庆假期，如果说大家不想长途奔波，又不想扎堆看人海的话，大家可以选择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推出的这两条特色的短途游。再来说一下，10月3号出发是宝清，10月5号出发是去镜泊湖。再来说说价格，两个团呢，都是我们的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每人888，1米2以下儿童就是小朋友呢，每个人是588。主持人带队帮大家来全程规划行程，所以吃和住都不用大家操心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你好，听众朋友，16点02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天气。今天呢，户外温度显示现在是仍然是20度啊。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0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是17度，最低气温9度，夜间预报说是有阵雨天气出现。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那星期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6度。好了，这就是中秋佳节这3天的小长假的天气情况。之后呢就是3个工作日，然后接下来就迎来国庆的7天长。

行假了。好，我们预祝大家节日快乐，提前呢为大家规划了一些行程的朋友，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独特的行程，无论是自驾还是这个采用公共交通出行，您得打算要去哪儿，和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分享一下。好，说到自驾呢，一会儿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这一次应该是在这样一个秋天哈，这个金秋的时节，邀请一些喜欢自驾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去来一次自驾游。稍后呢为大家介绍。首先呢，记住我们的两个报名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两个短途游，分别呢都是在国庆假期来出行的，10月3号宝清，10月5号是去镜泊湖3日游哈。一会儿为大家介绍一个自驾出行的线路。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6: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十一的长假期间呢，欢迎大家跟着925来一次自驾大草原。那这次呢是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的是绝美的北国金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全新推出了5天4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出发的时间是10月2号。而且呢，这条线路啊会避开这种人流和车流的拥堵高峰，算是逆高峰了哈。线路呢是串联了扎兰屯、绰园还有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有一些朋友可能您曾经啊跟一些车队呢去那里玩过，深入到大兴安岭的腹地，一次性的来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林海，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的风光，还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包括像绰尔河源头，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是双重体验。全程呢是主打深度穿越，旅途当中啊玩法是独家稀缺的，像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会途中呢偶遇野生的小动物，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山岭东西两路啊两种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地貌特点。还有金秋呢是彩林连绵不断，大家一路上你会看到这公路沿线是一路前行，两边就是美丽的金秋的景致，随时呢驻车来观景拍照，静赏林海的绝美日落。还有呢烤全羊，这种仪式感拉满，以及草原的篝火晚会，所以呢这也一定会把气氛呢拉到高潮，沉浸式来感受内蒙古民族的这么一个狂欢的仪式。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吃啊，刚说了是专属的烤全羊盛宴，还有地道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以及慢炖冷水鱼和老山芹，这个只有你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山林间才有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优待，能够品尝到很多的山珍野味啊。还有呢各类的山间的真菌，以及就是这个野生菌了啊，以及呢野生的山野菜，搭配着醇香的奶茶和奶豆腐，吃起来很正宗的又很好吃。所以呢大家算是这一次就一次性的吃遍了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或者是吃不好的难题。好，我们提示大家啊，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8211-9002和8799-7337，现在就能够报名了。住宿呢是全程高配的品质，4晚是连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还有呢这是一个叫做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环境都是非常舒适，休息起来很安稳，每天呢玩得很尽兴，睡得一定要舒心。这次活动呢也是由925的主持人来亲自带队，专属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有一共呢就招20人，是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是舒缓的，行程又科学，安全又靠谱，旅途呢是全程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来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好，再次来叮嘱大家，10月2号就要出发了，6号返回，5天4晚，精品小团额，名额有限，超出的这个应该说是超值的啊。好，我们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费用呢是每个人1980，如果是1米2以下儿童呢是580块钱。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16:3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路况。严一吉说，南直路由东直路往滨北桥方向有两台车相撞，一台 SUV 和一台面包车，导致这路段现在是车行缓慢的。我们也提示大家，节前呢其实车流量比较大，尤其呢是在一些周边的商圈附近啊，或者说是在高架桥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控制好车速，保持一个合理的车距。也感谢严一吉的提示。

0: 好，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哈姆高速乌吉密站出入口封闭，水北高速海北站出入口封闭，哈姆高速乌吉密出入口匝道 K349+500公里处封闭。因系统故障，现行的高速有母随高速磨刀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过程中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摩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各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庆博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请有加油需求的车主请提前规划行程，尽快驶离高速补充油量，或者在出发前确认车辆油量充足，以避免途中因缺油造成不

0: 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畅游。
1: 嗯，好的，谢谢翟哲。

好，16:4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做一个出行的提示。从今天晚上开始，哈尔滨地铁双节将延时运营。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为了有效地满足市民和游客朋友的节日出行和夜间的返程的需求，保障假期公共交通的顺畅和便捷，从今天就是9月24号到9月27号以及9月30号到10月7号，哈尔滨地铁的1号线、2号线和3号线实施延时运营服务。末班车发车时间原来呢是由22:30，现在呢调整为23:00，就是延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了全力的护航双节客流，哈尔滨地铁是结合着节日出行的规律，动态化的组织运输，精准的匹配客流，灵活加开列车的班次，全面提升线路的运力供给。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你像针对于假期呢铁路接驳、景区游玩的客流集中的特点，哈尔滨地铁强化重点站点的服务保障。你像在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哈尔滨东站、哈尔滨北站等铁路的枢纽这个衔接的车站点，增派的是值守的人员来疏导，如果有大客流的话可以及时的疏导，引导乘客呢是有序乘车，安全的通行。另外是在中央大街、太阳岛、中华巴洛克等一些热门的景区周边的站点，也优化现场服务，来全力保障游客的高效出行。同时呢，地铁部门发布景区便捷乘车指引，引导乘客错峰分流，就近出站啊。你看，前往中央大街、商圈、房屋纪念塔区域的市民和游客，大家呢选择地铁的二号线上至大街站，三号线呢是友谊宫站、赵林公园站进出。如果是前往中华巴洛克景区，优先选择三号线的北马路站通行，能够有效的分散核心站点的客流压力。好，在这儿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就双节期间，哈尔滨地铁是继续持续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那地铁方面也提醒广大的乘客朋友，在乘车期间要自觉地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妥善看管老人儿童以及随身的行李物品，文明安全地出行。如果呢这个出行途中啊，一旦需要帮助，大家随时可以来联系站内的地铁的工作人员，或者呢直接拨打哈尔滨的地铁的服务热线，都是没有问题的。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3: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晚上的5:0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从晚上5点到6点钟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时光匆匆啊，2026年我们进入到最后的99天了。若有不甘，便从今天起行动起来，勇敢追梦吧。好了，我们来提示大家一下天气的变化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明天下午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阴有小雨，西南风转东北风1到2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到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7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明天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的，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月亮了啊。后天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通河、依兰等北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转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8到11度，最高气温是17到18度。

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光影贺生辰致敬925，今天是9月24号，明天9月25号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生日，一份特别的夜色浪漫已经准备就位了。今晚明晚连续两晚，富丽江湾的楼体亮化，还有群力银泰城门前的电子大屏，将会闪现神秘嘉宾送来的生日祝福。夜幕帷幕，流光寄情，也欢迎各位听友在路过的时候啊，定格这份专属的仪式感，用照片或者是短视频记录下屏幕上暖心的寄语。如果您拍了视频或者是照片的话，别忘了明天早高峰7点钟之后，就可以把您的打卡作品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也将在节目当中呢，筛选出3位小伙伴送出惊喜好礼，要您共赴这场属于925的生日之约啊。别忘了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两天晚上，在富丽江湾的那个楼体亮化的那个大屏啊，就楼整个楼体那个大屏，还有群力银泰城的电子大屏啊，将会出现神秘嘉宾送给925的一份生日寄语啊，欢迎大家路过的时候拍视频或者是照片记录下来，明天早高峰的时候别忘了啊，发到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我们将会选出3位幸运听友送出惊喜礼物。另外呢，今天也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就看群里大家都在说呀，哎呀，这和兴路堵的呀啊。如果说您现在正准备开车回家啊，如果还没有进入到和兴路路段的话，也希望大家提前绕行啊。不知道其他地方今天情况怎么样啊？拉克说今天怎么这么堵啊？节前了嘛，是不是啊？还有丹说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他说我是浩明啊，欢迎浩明，有趣的灵魂也来了，欢迎各位啊。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这样一首歌是来自翻唱的，是莫哈兹翻唱的《快乐指南》。我这歌我记得那个原版应该是孙悦演唱的哈，好多年好多年的歌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歌，我家还是那个新科三碟连放的那个影碟机放出来的。好了，快乐指南送给大家。今天呢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班晚高峰了啊，好多人都说堵懵了啊，兜里有钱说王岗大街复旦路这也太堵车了啊。您是在王岗大街那儿，核心路现在也是堵得挠挠的啊，但是毕竟嘛，这个节前了是不是堵车咱也是快乐的啊。严玉琪说周阿姨晚上好，提示油车的车友们啊，别忘了加油。是的，这是个大事儿，得跟大家说。今天晚上调油价啊，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上涨或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呢，从今天晚上12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和800元。那调控之后，实际上调呢是395元和385元。哎呀，这无疑是给我们的中秋还有国庆自驾游又点了一把火啊。

好的朋友，今天下午看了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看丰收，就是庆祝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一系列的直播哈。今天呢，在直播间是我们的搭档。

河南还有我们的这个王征老师哈，然后我们销售的这个玉米哈，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都在踊跃下单，感谢各位了啊。在今天直播当中，您拍了啥呢？有人说玉米三件套我都拍了，玉米粒儿，有机黑糯玉米，还有正常的黄玉米我都拍了。

0: 刀和下沉。
1: 感谢大家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支持哈，还有就是对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支持。这次呢是哈尔滨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哈，那以后如果遇到更合适的契机，那我们也会在平台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合适的产品。

再次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有一个暖心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明天9月25号就是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生日了。今晚明晚连续两个夜晚，富丽江湾楼体亮化还有群力银泰城门前的电子大屏都将上线专属的祝福，是神秘嘉宾为925送来的生日寄语啊！也欢迎大家今天和明天，最好是今天啊，您在路过的时候驻足打卡，拿起手机拍下这份浪漫，可以拍照也可以拍短视频。明天早上早高峰7点之后，您就准备好把您拍到的画面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会从众多的听友当中精选出3位听友送出精美礼品啊！夜色藏暖意，光影送祝福，期待大家的精彩投稿，一起来为925庆生。

明天呢就是中秋三天小长假的开始了，马上中秋回来之后再上两三天班，咱们又到十一放假了哈。那这个十一黄金周，如果说你想自驾出游，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然后呢整个的行程还要好，住的也要好，吃的也要好，自己又不想做攻略的话，好消息来了，欢迎大家跟着925一起出发。十一黄金周呢，跟着925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全新推出的五天四晚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咱们是10月2号出发啊，1号您可以在家聚个会呀，啊聚个餐呢，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的拥堵高峰。我们的线路呢，串联了扎兰屯啊、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林海，既能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双重体验。全程咱们主打的是深度穿越，旅途玩法独家稀缺。穿越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越兴安岭主脉，感受山岭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沿林间景观路一路前行啊，金秋的彩林连绵不绝，随时咱们可以驻足去观景拍照，静赏林海的绝美落日，想一想都非常的美哈。更有烤全羊仪式，还有篝火晚会啊，沉浸式的感受内蒙民俗的狂欢。全程的旅途咱们也是美食不重样，品质绝对不打折啊！专属烤全羊盛宴，地道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山珍海味，当然没有海味了，各类的山珍，还有野生的这个山野菜，搭配着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正宗的蒙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地区的林区

胎咱也不知道哈，就是经常去越野的那个轮胎，你说我就是普通的这个越野车没装那个胎，扎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咱们有专属的保障车全程跟随大家护航，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整个行程是非常科学的，安全靠谱，旅途全程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咱们是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整整5天4个晚上，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啊，超值出行，每个人只要1980元啊，每个人只要1980元。报名微信呢是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87997378211900028，同时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们会把这个整个的行程发给你，有什么注意事项你也可以来详细的咨询啊，87997337 8211900028，或者加我的微信也可以，1514600260215146002602。因为整个它这个自驾的路线基本都是那种非铺装路面，所以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车辆要求就是比较高的了啊，这个大家车呢咱们得是怎么说呢，就是车型有要求的，优先考虑那种硬派的越野车，那普通的 SUV 也是可以的，最好是四驱加上 AT 轮胎，因为公路胎的话它比较容易扎胎，另外就是如果您家是小轿车的话那不行啊，纯电车也不行，因为这个充电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你要说是油电混的那没事儿，就能加油跑的那没事儿啊，因为自驾的线路基本都是非铺装的路面。好多朋友一直在期待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自驾游，这回来了，而且带给大家的这个线路真的是太美了啊，北国金秋十月的美景哈。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028，加微信也可以，15146002602，15146002602。

马上中秋和国庆就要到了，为了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中秋国庆假期出行舒适便捷，哈尔滨地铁动态匹配运力，精准加开列车班次。2026年9月24号到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地铁1、2、3号线末班车由晚上10点半延长到了晚上11点。那如果是在地铁中央大街站、太阳岛站、中华巴洛克街区站等一些旅游景点车站，我们希望大家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建议前往中央大街商圈和防洪纪念塔周边的乘客可以选择2号线上至大街站、3号线友谊宫站、赵林公园站进出站，前往中华巴洛克景区的乘客可以选择3号线北马路站进出站。乘坐地铁期间，希望大家配合工作人员的指引，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儿童，保管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安全出行。如果需要帮助了，可以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拨打哈尔滨地铁的服务热线0451-5198-630，0451-5198-630。中秋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呢，哈尔滨机场口岸也是迎来了新一轮的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期间，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总量预计会达到2.28万人次，同比呢增加63%。节假日出行日均出入境旅客大概是2300人次，出入境航班约为18架次。那双节期间呢，旅客出行意愿是比较强烈的。从目前的购票情况来看，国内的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三亚、西安和昆明等城市，呈现出多点开花、整体升温的态势。哈尔滨机场温馨提示广大的旅客朋友，高峰时段人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提前抵达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规划行程。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啊，那红红火火的大闸蟹，其实大家都想在中秋能够吃得上，但是很遗憾的是，今年中秋节的

餐桌上，阳澄湖大闸蟹肯定是要缺席了，因为今年阳澄湖开湖的时间是在9月28号，官方呢已经公布了啊，今年阳澄湖开湖是在9月28号，所以说如果是别人送你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说是阳澄湖的啊，中秋给您送到家了，那这指定不是那个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节日表心意就选永礼记，那很多老朋友其实也都在等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呢锁定了专属的蟹田，咱们是100%产地直发的，每只螃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那就是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那今年的机制也是特别的给力，买大闸蟹还送给大家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可以入手蟹和酒这两重礼。而且呢有多种规格可以选啊，如果说你想选卡面是1288型的，这里面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块钱，咱们可以吃到8只蟹子，公蟹母蟹都有。卡面标1688的，里面也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同时再送你一张红酒卡，8只蟹子加一张红酒卡能兑换2瓶红酒的，只要399，我觉得这档是特别划算的。还有呢，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再赠您一张红酒卡，只要499。卡面上标3688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半斤啊，就是5两，母蟹每只3.5两，还有红酒卡一只，到手只要899。卡面上标4688的，这里面注意了啊，就不是四公四母了，这个蟹王款它是3公3母，只能兑换6只蟹子，但是蟹子大呀，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我觉得吃一只就管饱了啊，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999。从299到999多种规格您可以选啊，只要从399开始一直到999买一张蟹卡，我们就赠给大家一张红酒卡，那每一张红酒卡呢都是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的。平时399您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了，那今天咱们可以红酒和蟹卡一起带回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很有限，那每年都是在中秋开湖前蟹卡就被抢空了，所以呢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囤，你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呀、要送给您的亲朋好友啊，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比如说你买5张499的，我们再送你1张499的，买10张送2张啊，比如买10张899的，我们再送你2张899的啊。添加福利官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陀山的月饼礼盒、伊尼特进口红酒到不同档位的蟹卡，买的多送的越重磅啊。阳澄湖大闸蟹呢是在9月底，大概是9月28号正式上市的，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可以提前团蟹卡，等到10月份膏满肥黄膏满黄肥了，咱们就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了啊。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给大家直邮到家，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特别给力啊，承诺死蟹包赔，大家记好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或者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好了，17:3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啊。好多朋友今天这在下班路上都堵懵了哈。Lucky 说每逢节日必须堵啊，南风知我意，说我可算逃出来了。你是在和兴路啊还是在哪个街上逃出来的？ Lucky 说可算离开哈西了啊，这半个小时刚出哈西啊。还有我们的朋友这个宁静致远说进呼兰也堵车啊。玉龙说呢乡政立交也很堵，他说我在塔上看了半天了，高铁都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啊。

节日到了，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同至，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作为冰城历史风貌的金名片，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在夜色当中流光溢彩，成排的红灯笼和串串暖色的灯带交相辉映，营造出了热烈而喜庆的节日意境。入口处哈尔滨欢迎你的巨型灯牌也是璀璨夺目，瞬间就拉近了和游客的距离。漫步街巷，极具欧式风情和中式传统融合的巴洛克建筑在灯光的勾勒下更显韵味，而中华巴洛克牌坊则静静矗立，诉说着百年老街的厚重历史。中秋逢国庆，双节喜相连，那为了烘托浓厚的节日氛围，从今天起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双节主题冰雕景观非遗千灯会正式全面开放了，沉浸式解锁白昼赏冰夜游观灯的秋日浪漫假日新玩法，让冰城游客一天可以邂逅冰雪奇景和璀璨的灯火。同时呢，哈尔滨极地公园也重磅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的主题系列活动，园区将传统的中秋文化和数字科技相融合，依托全新落成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的赏月场景啊，搭配秋日限定景观、节日专属福利和萌宠中秋大餐，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浪漫十足、惊喜满满的中秋游玩目的地。随着中秋和国庆双节脚步的临近呢，哈尔滨东北虎陵园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主人。近日呢，园区内有几只今年刚刚出生的小东北虎要和游客见面了，他们憨态可掬的模样也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啊，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据园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些小老虎目前正处于那个活泼好动的阶段，健康状况良好。双节期间呢，园区特别安排了幼虎展示互动环节，让游客在感受东北虎威武气势的同时，也可以领略他们幼年时期软萌可爱的一面。

月月鸟来了，说好久没听了啊，欢迎欢迎，祝提前祝你中秋快乐哈。我心依旧说了，说争一路堵车有事故啊，堵车2公里了，通过时间大概得要20多分钟，这是争一路啊，有堵车交通事故，堵车2公里，通过大概得需要20多分钟啊。南风之翼说呢，哈姆高速下高速就开始堵啊，一路二环往群力，没好地方，进了群力又开始归宿了。那我们也在这提示大家哈，这个今天是中秋节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慢点就慢点吧，咱千万要注意安全行驶，千万别追尾了剐蹭了，要不然你这中秋也没个好心情，你万一十一想出去自驾游，那车还得进维修间去，是不是啊，也出不去，就是大家有人并道你就让他插进去吧啊，这个咱就让他走，是不是啊，幸福者退让。秋高气爽，幸福出发。十一黄金周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为没有办法远行的朋友精心定制了2条省内短途游的行程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2条不同的省内短途的线路呢，供大家来选择。一条线路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3日游，另外一条线路呢非常经典的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3日游。两条线路呢全都是我们为听友独家定制的，是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线路，每一条线路都是925的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服务，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宝清的行程呢，我们比中秋节的这个行程会多了一个泡温泉啊，带着大家去泡2365米深层天然浮泉，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啊。园区内室内的多主题汤池、无边泳池和儿童戏水区全都给大家开放了。休息大厅呢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和饮品，汗蒸观影休闲区呢是一站式可以体验的，带着大家登临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饱览秋日层林尽染的这个山野，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感受小城烟火，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另外呢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的人文，探访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龙江特色农产。在宝清2天晚上，我们全程入住的是高端洲际酒店啊，不用换地方住，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925呢还独家赠送给大家汗蒸啊，白天游玩过后，咱们可以蒸一蒸，舒缓筋骨，洗去旅途的疲惫，还可以吃正宗的德茉莉炖鱼、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顿顿不重样。以上给大家介绍的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3日游，同时我们还有一条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3日游，带着大家去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另外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特别赠送给大家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水墨实景，随手拍出手机的壁纸。我们还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3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透过文物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我们还将获赠听友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哈。2天晚上咱们连住4A级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啊，这个地方住宿条件非常的好，咱们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拍照，感受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品尝鲜族特色风味，拌明太鱼搭配朝鲜族大酱汤，鲜香解腻啊。那去到了镜泊湖，咱们一定得尝尝镜泊湖的鱼呀、给大家带来的全鱼宴啊，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3天2晚顿顿不重样啊。
所以呢，国庆假期，不必长途奔波，不必扎堆看人海。咱们这次龙江短途微旅行，人少不拥挤，既能饱览秋日美景，还能泡温泉、走进森林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拉满。十一如果说还没有规划出行的朋友，不妨你就跟着我们走，省心出发，拉上您的家人朋友，轻松玩转假期。宝清呢，我们是10月3号出发，10月5号回来。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88元。镜泊湖三日游呢，咱们是10月5号出发，10月7号回来。925听友特惠价，每人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588元。每个行程都有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带队，帮您全程规划行程，吃穿住行都不用您操心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邂逅自在，感受生活，享受不一样的国庆假期。87997。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田宝亮的一首歌《花开在刚刚好》啊。今天呢，这个晚高峰下班的路上，大家都说各种堵啊。黄小仙说各种小路都堵，我这一下午啊，四舍五入，相当于没放假。还有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月月鸟说在长江路往先锋路通行缓慢啊，有园林作业。还有满山的猴子，我定最红说光宇路、新京路往三环前卫大街方向车流量特别大。啊，堵车严重，感谢大家提供的路况提示啊，非常感谢大家，祝大家中秋快乐。小马，我前一个搭档来了啊，他说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听众，想咨询一下周阿姨陪游服务需要额外收费吗？不收费，那服务还得嘎嘎好呢啊！那你来，你报哪个来？我给你服务一下子。风吹过了半山腰，阴停在了柳树梢，路边的野花也开得刚刚好。好了，北京时间的17:42，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啊，各位好，我是周锦。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说这个假期呢，您有坐高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铁路运输工具出行的话，一定要记住了，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开启了12306里面其实藏了一些隐藏的福利和服务，大家可一定得知道。首先就是积分是可以兑换车票的，我们旅客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会员之后，就可以享受累积乘车积分，100积分是可以抵扣1元的车票款的。购票查询的时候认准车次旁边如果带有一个兑，就是兑换的那个兑字那个标记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用积分去支付车票了。积分有效期是12个月，到期呢是会自动清零的。如果说想要自己的账号积分帮亲友兑换车票，需要提前添加受让人，完成验证之后才能使用积分为他人兑换车票。另外呢，就是旅游季次票啊，在12306的旅游专区里面，一次性买好票可以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乘坐，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新增了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可以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基础上可以打对折。还有呢，有一些预约服务啊，用过的都说香。带着宠物出行，您可以选爱宠行，目前覆盖了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

0: 列车，行李太多有轻装型，服务呢覆盖212座车站，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还专门开通了自行车随行服务啊。骑行爱好者可以携带自行车去乘车。如果说您不想被打扰，可以选择静音车厢，目前覆盖了超8000列动车组。在车上想吃外卖，可以在车上直接订餐，目前95个车站开通了互联网订餐，旅途当中也可以享受美食。老人小孩行动不便，还可以线上预约车站轮椅服务，全国120个车站支持便捷换乘，铁路畅行码已经覆盖全部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时候可以多多的用起来。有趣的灵魂听出来了，佳俊你来啦！还有木提示大家路况啊，通乡商店前往哈茨方向已经堵死了，几乎一动不动了啊！这是通乡商店去往哈茨方向已经堵死了，几乎是一动不动了。直播间路况电话8799733782119002啊，感谢各位的路况提示。月月鸟说：“提前祝你中秋快乐啊！苹果折叠不建议买，因为我买不起。”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如果说您十一假期想要出行的话，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呀，在这个十一期间给大家带来的行程目前只有一个可以报了，那几个全都已经结团爆满了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的至尊新疆双飞8日游，可能回来呢会耽误3个工作日，当然了那学生就肯定不行了，耽误课。如果说您的假期时间比较充裕，或者说您可以往后请3天假的话啊，那我们非常建议大家，一直想去新疆的您这个时候跟着我们走，它的价格要比9月30号那期的新疆游一模一样的行程，吃住行全都一样，每个人便宜600块钱。而且这个10月3号这个新疆游，它后几天因为就已经过了11假期了，景区的人也会非常少，就相当是一个错峰游了。这个游玩的体验感会非常好啊，而且不进任何的购物店。S21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睦村、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都带大家一一的玩到。我们同事去了之后拍回的照片，那真的每一帧都是大片儿啊，特别特别的好看。全程入住的是3钻酒店，还有一晚是经济型的酒店，咱们是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的航班啊。如果大家对这个行程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啊，151-4600-2602。十一期间，这个相当于是跨了这个十一假期了，我们只有这一个省外的长线游可以报了，就是去到美丽的新疆，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的啊，每个人的费用是7999元。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西、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那从9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如果说您购买学生双人票，双人只需268，本科及以下的学生2人同时使用就可以了啊。教师季特惠双人票只要268元，那只要其中一个人是老师就可以了。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需168元，直降100块。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只要235，只要一个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购买了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和游客千万不要错过。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体验很幸福。

0: 光影贺生辰致敬925，明天9月25号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生日的时间哈。那一份特别的夜色浪漫已经就位了，今晚明晚连续两晚，富丽江湾的楼体亮化，群力银泰城门前的电子大屏将会闪现神秘嘉宾送来的惊喜的生日祝福啊。夜幕帷幕，流光寄情，欢迎我们的各位听友在路过的时候定格这份专属的仪式感，用照片或者是短视频记录下屏幕上的暖心寄语。同时呢，明天早高峰之后啊，您可以把您的打卡作品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将会从众多的听友当中选出三位小伙伴送出惊喜好礼，邀您共赴这场属于925的生日之约。别忘了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连续两个晚上，在富丽江湾的楼体亮化，还有就是群力银泰城那个巨型大屏，都会有神秘嘉宾送给925的生日祝福啊！大家如果路过了，别忘了举起你的手机拍一下照片或者短视频，明天早上的925交广早高峰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选出三位听友送出惊喜礼品。
1: 925晚高峰快报，
0: 好了，17:50，晚高峰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民政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15期间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20届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十升级夺冠，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游泳项目当中呢，中国队夺得了6金，女子100米蝶泳于一婷摘金，女子100米仰泳彭旭伟夺冠，男子200米自由泳张展硕破亚洲纪录夺冠，女子100米蛙泳唐前婷夺金，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于子迪夺冠，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金，实现3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实现了自1974年以来在亚运会该项目上的14连冠。男足小组赛 B 组第3轮，中国0-0战平阿联酋，同组另一场比赛当中，朝鲜4-1大胜伊朗，中国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小组出线晋级8强。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是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今天是开幕后的第5个工作日，将会一共产生55金。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是从昨天启动的，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记者今天呢是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为了做好自驾出行的服务保障，从10月1号0点开始到10月7号24点，将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再来关注一下今日股市，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22%，深证成指跌2.34%，创业板指跌2.68%。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昨天指出，减重训练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

及公立综合医院都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大家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昨天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的免税政策。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一到中秋啊，这个大家的节日餐桌上总想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今年呢，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是9月28号才正式开湖啊。网上买大闸蟹最怕啥呢？看直播的时候螃蟹个头特别大，到家就缩水了。还有就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蟹扣，可是那个扣啊是企业自己做的蟹扣，那根本就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永里记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塔尖的品牌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的，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查验真伪，假一赔十。阳澄湖大闸蟹呢，今年是9月28号才会正式上市，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大家可以先把蟹卡预定上，每个套组里面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是不一样的，五档规格给到大家，299是尝鲜款，399那属于家庭款，非常合适，499属于送礼款，那899是进阶款，999就是蟹王款了。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大家看公众号的详情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所有套组都是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啊，添加福利官微信，买2888元起还有加赠好礼，从普陀山的月饼礼盒、伊尼特进口红酒到不同档位的蟹卡全都有，最高直接送价值1699元的顶级蟹卡啊，囤的越多越划算。永里记每一个套组呢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我们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抢购了，限量的啊，大闸蟹。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精美蟹卡给您包邮到家。好多朋友年年都等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蟹卡啊，因为呢之前也在别的地方买过这个大闸蟹，买过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入口的品质真的是不如925的，这是有好多听友这给我们反馈的哈。所以说如果您想吃到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得到产品的链接了。

0: 贝壳提示大家说，阳明山大桥咋的了呢？南往北啊，堵的都到那个桥中间了。哎呀，这时候我不知道你开不开车哈，你要是在副驾，或者你在后座，你回头瞅一瞅。哎呀，不行，阳明滩不行，公路大桥行，能够看到神秘嘉宾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送的祝福啊，在富丽江湾那个楼体，还有呢，如果您在群力大道和丽江路交口能够路过群力银泰城的话，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会有神秘嘉宾给925送出生日祝福啊，都在那个大屏上显示，你拿出手机拍个照片或者拍个短视频，明天早上的早高峰发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啊，我们会选出三位听友送出精美好礼。
1: 泪眼黄心坦荡。
0: 好啦，17:58，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祝福大家中秋假期快乐，明天晚上25号温暖回家路依旧会有我陪伴大家，我们明天晚上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8: 汗蒸、
7: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大家好，我是哈哈曹。我从长沙那边过来，我在长沙跟我朋友黄宇龙搞了很多年说唱。他是一个那种说唱文化搞得走火入魔的那种人，他每次都会跑过来跟我说，火不火的没关系 bro， 我们搞说唱就是搞黑人音乐 bro， 我们要把这个味道搞出来就行了 bro， 我们要当 ghetto gangster bro。 这个 bro 有时候就像他的一个回车键一样，他不搞一下发不出来这句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点太走火入魔了，他要当 ghetto gangster， 抓住我跟他一起。 ghetto 是贫民窟，Gangster 是匪帮分子，他每次这么说，我真的，我又碍于面子，但我心里面很想啪他一耳光，然后把他骂醒。我想告诉他，兄弟啊，不管搞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哦，首先还是要符合国情。我们这没有办法当贫民窟的匪帮分子，我们两个充其量就是安置小区的灵活就业人员。

0: 搞不了那个腥风血雨，只能展示一点我们社区风情。我心里真的很清楚，我当不了真正的那些说唱歌手，因为他们那口号好吓人的。我喜欢在丛林里面抢肉吃，他们。你们晓得我在哪里抢肉吃吧？钱大娘，你们晓得不？那种社区生鲜连锁店，他不卖隔夜菜那种店子。他7点钟就开始打折，7点钟打8折，然后8点钟开始打7折，以此类推。11点钟以后就是免费，就是把那菜送了。去晚了真的要抢肉吃。我是最怕在抢肉吃的时候碰到我们社区的那种 OG。
1: OG。
0: 长沙话叫嗲嗲挨街，普通话就是爷爷奶奶。根本抢不过他们，他们明明退休了吧，我感觉他们时间也还蛮宝贵，但是他们就是不爱惜，他们就喜欢在店里跟我打持久战。他8点多的时候抓2坨牛肉站在那个冷柜那里也不买单，就在这里慢慢感受时间的流逝。走的时候2坨牛肉倒是给他抓成3分熟了，倒是真的，有时候我觉得 OG 的圈子太难融了，我不能每天跟他们抢肉吃了。我就跟我兄弟说，我们除了说唱，我们也想点别的路子。我们两个因为都挺胖的，吃饭也蛮香，我就干脆搞吃播算了。而且在长沙其实吃粉很便宜，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美食节目叫做卡粉客，自己取的名字永远就没有网友取的贴切，网友叫我们两个双猪拱哨。之前我们还自称 Tupac 和 Biggie， 现在好 Tupigis。 他想当 Gangster 在 MV 里面，结果跟我在粉店。
2: 这都是啥呀？
0: 但说实话，哎呦，当美食博主来钱还是比 Underground Rapper 快多了，但我总是觉得这个钱有点来路不正。你们看过一个视频就知道我们这行怎么赚钱的，就是有一个黑黑胖胖的大哥站在一棵李子树底下对着镜头，你问我超甜的苏布林大李子甜不甜是吧？甜，甜就有钱。搞了一个月确实赚了点钱，但是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我就找到我的 bro 开始 real talk。 我说 bro 啊，你必须要加 bro， 要不然我这句话也发不出去。我说我们 rapper 最重要的是 real 吧，有时候你们去吃这东西它都不甜，你要说甜我觉得不 real。 我兄弟平时傻乎乎的，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聪明，他安慰我，他说确实有时候我们吃的东西确实不甜，甚至有一些酸，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商家把钱打到我们账上的时候有回甘。
1: 可以了，
0: 我说还是你 real bro。 再先结了个单我没事，但也不是每次接单都这么顺利嘛，就是我们接过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活，端午节有个商家做了一个全球最大的辣条粽子，喊我们这些美食博主去品鉴。我当时觉得会很顺利，就收了一半的定金，我收了2500块钱，我转给黄雨龙了。因为一开始活动很简单，10点钟开始，你过去吃一口，甜啊，然后把回去片子一剪，另外2000我就收了。结果那天出状况了，那天10点钟下大雨，2点钟雨才停，5点钟活动方才要我们拍，全桥最大的辣条粽子那还是蛮大的，他头一天已经放在那个场地了。端午节的时候长沙38.9度，10点多的太阳晒一晒，下完雨泡一泡，2-3点雨停了又再晒一晒，5点钟我去品鉴它。我真的不开玩笑，我走到那个辣条粽子那个地方，我看见那个粽叶里面有一个苍蝇刚刚吃完饭，他还蛮客气的把那个粽叶一扒开，阿里嘎多哥在伊玛斯。 我当时都想说，我说好像有东西品鉴过了，我不想品鉴了。但没有办法，定金已经被我后面花完了，你知道吧？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品鉴。我看着工作人员啊，缠了好大一坨辣条粽子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我视线都模糊了。我不晓得汗水还是泪水，因为我想起我跟黄雨龙，我们一个月之前还在聊那种 homie 之间必聊的话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但是我跟我 homie 聊天经常会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叫他那天问我，他说：“哎，你觉得给你好多钱，你愿意吃一坨粑粑？”当时我年少轻狂，我说没有50万我下不去嘴，兄弟，2500就够了。真的，我那一天我一下就成长了，我发现成长就是晓得自己底价的过程。美食博主就开始营业了，我硬着头皮就吃，吃完我对着镜头我说：“家人们谁懂啊？”这个辣条粽子也太绝了，糯夫妇软唧唧，香香的辣条配上酸豆角蒸肉的馅，用糯米把它这么一裹呀，好瞧的我都要翘脚脚啦。我很专业，我这一条就过了。结果那个主办方过来打断我：“媒体的老师，刚刚状态挺好的，但是就是这个产品名讲错了，我们这个就是豆角蒸肉啊，酸豆角可能是天气原因。”我只能硬着头皮又来一次。我边吃边安慰自己，吃着虽然酸，但是有回甘。谢谢大家，我是回甘斯的哈哈哈，谢谢大家支持。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他跟广州不好说，
4: 不好说，
2: 不好说，有点不好说，有点不好说，
4: 真不好说。
2: 来，

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推出了五天四晚的内蒙古秘境之游，而且这次呢咱们是穿越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带着大家呢贯穿起扎兰屯，包括呢绰源，还有呢这个维纳河等等一系列的地点都会带大家带到。而且这次出行呢为大家呢深入到啊整个大兴安大兴安岭的腹地啊，共同感受啊一次性驰骋草原，包括河谷，还有湿地、原始森林等丰富的林场，带大家呢感受不一样的中东铁路遗存。而且呢还有啊像是大家都喜欢看到的一些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双重体，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而且这次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可以说是所有的硬派出行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的硬核旅行方式。人员呢咱们一起啊穿梭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像是维纳河的神泉矿泉河谷，还有呢这里可以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过兴安岭山脉主脉，同时呢咱们可以看到啊不一样的两种风光。另外呢还有给大家烤全羊的仪式，再加上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感受内蒙牧民他们的欢聚时光。而且全程为大家准备的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还有呢地道的手把肉，以及林区的这个蘑菇炖土鸡等等，味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和您平时在这个市面上吃到的那肯定是两种味道。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包括呢在林间呢可以吃到这个榛菇菌类啊，还有像是野生的山野菜、奶豆腐、香飘的奶茶，另外呢还有蒙氏的这个小吃等等等等。解决您的美食难题啊，我相信啊来到这儿的朋友肯定吃完都说好，但是您别忘了住宿方面品质更高。咱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住到全程高端配置啊，四晚入住扎兰屯的德曼酒店。而且呢这里为大家准备了还有很多的丰富的一些玩法，包括呢环境舒适的同时呢也跟大家啊带来不一样的乐趣。那本次活动呢将由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专属保障安全车全程来进行陪同，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而且全程呢都会有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五天四晚的精品小团额出行，超值的一个享受福利啊，1980元一个人，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仅收580元不占床啊。报名朋友您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 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我们现在在10月3号又为大家安排一团比原价便宜了600块钱，如果大家想报名赶快抓紧时间，目前还剩两个名额，只剩下两个名额了啊。是双飞啊，双飞八日游15人的小团，目前还剩两个名额，要去到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和睦、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咱们入住的呢是全程三钻酒店，再加上一晚经济型酒店，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如果您能请上两天假的话，那这个行程呢对您简直说是太合适了啊。另外贵州游现在名额也不多啊，看剩下能有个把名额，一家三口可能说是报一个基本上就快结团了啊。如果您想报名贵州游的朋友是10月2号出发的，59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消费、零任何的必消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同组限制。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入住三钻酒店啊，入住三晚三钻酒店，再加上一晚的西江观景房，还有呢再加上一晚的贵阳的五钻酒店啊。全程呢是六天的时间啊，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哈尔滨。如果你想报名，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

0: 样。这么说，您觉着您也是中国人？
1: 干嘛觉得？我就是中国人。
0: 您觉着您说的也是中国话？
1: 你问的这全是废话。
0: 我是想问问您，什么是中国话？
1: 你问的我答的，这全是中国话。
0: 什么是标准的中国话？
1: 普通话。
0: 什么又是普通话呢？
1: 这十万个为什么让我赶上了。
0: 普通话。
1: 告诉你，这我一时半时还真说不上来。
0: 你要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1: 你说。
0: 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叫普通话。
1: 啊，这反正道理我说不全。
0: 嗯，
1: 我说的就是普通话。
0: 那么您觉着您的普通话说的怎么样呢？
1: 谦虚点讲。
0: 哦，
1: 不错。
0: 这还谦虚
1: 啊？
0: 具体说说。
1: 四声准确，尖团清楚，肯定没有错字白字。
0: 要是有错字呢？
1: 哎，要是有错字，你给我挑出来，我请你吃趴海参。
0: 走。
2: 干嘛？
1: 哪儿去？
0: 你不请客吗？
1: 不是，你挑出来我请你客呀。
0: 已经出来了。
1: 哪儿了？
0: 你说要请我吃什么？
1: 趴海参啊。
0: 你说这个趴海参的趴字怎么写？
1: 一个提手，这边一个趴字。
0: 这个字普通话的读音念爬，阴阳赏去，这个字是爬第二声，你念的是趴。错了。
1: 嗨，这人说话嘛，保不齐就有一个俩错的是吧？
0: 什么叫俩呀？一是一，二是二，两是两。到银行取钱，你得这么跟人说呀，同志，老贾，我取2000块钱，有说取2000块钱的吗？
1: 不，大伙都这么说吗？一个俩仨的。
0: 什么叫仨呀？
1: 是，
0: 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诸位都知道，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一是你改《仨国演义》。
1: 哎，行，算我错了，明儿我改。
0: 什么叫明儿啊？
1: 明儿。
0: 正字读明，电影明星，有说电影明星的吗？
1: 今儿算我倒霉。
0: 什么叫今儿啊？正字读今，当今世界，有说当今儿世界的吗？
1: 您先打住吧。照你这么琢磨呀？
0: 什么叫琢磨呀？标准读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
1: 照你这么挑，我就甭说话了。
0: 什么叫甭啊？
1: 我就知道是这句。你让不让我说话呀？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啊，
0: 给您提个醒儿，因为您是演员。
1: 对啊，
0: 演员有传播普通话的义务
1: 啊，
0: 传播自己必须首先要懂，对不对？
1: 说的有道理。
0: 所以您刚才读那个爬，您给读成趴了。
1: 行，明儿啊
0: 啊，
1: 明天我好好学。
0: 哦，告诉大家，打算跟谁学啊？
1: 那就跟演员们学呗。
0: 演员的门类很多呀，跟哪个演员学啊？
1: 跟歌星。歌星？
0: 跟谁？
1: 歌星啊，跟他们学。
0: 跟歌星学说普通话。
1: 啊，
0: 先给您提个醒。
1: 什么呀？
0: 您如果要是跟那些个别的歌星学说普通话，您得先练好了3-9天不穿棉衣裳。
1: 为什么呀？
0: 自己得找着那种挨冻的感觉之后，才能感染的观众跟你一块起冷痱子。
1: 这是不夸张了？不至于吧？
0: 我绝对至于
1: 啊！
0: 你要不信，我给您学一学那个别歌星说话。
1: 你学一回。
0: 我学一位东北的，
1: 啊，
0: 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1: 东北人，
0: 东北人讲东北话。
1: 对呀，
0: 啊，去广州发展刚一礼拜，再回东北演出，说话已经变成这样了。
1: 你来了。
0: 袖子都比较长。
3: 嗨，大家好。离开生我养我的沈阳已经有170多个小时了。在170多个小时当中，那我真的好想你们，那我真的好爱你们。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温暖一下我这颗冰凉冰凉的

0: 志祥，志兴，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们，我真的真的好爱你们。哎，
1: 你要是真爱我们，一人给我们发条毯子得了。
0: 那么接下来，
1: 爸爸，您先等会儿再接下来。我先请问，您学的这位是男的，是女的呀？
0: 半男不女。
1: 不，
0: 跟他学？
1: 不学。啊，我跟主持人学呀。
0: 跟哪儿的主持人？
1: 电视台呀、啊。电视台主持人。
0: 我，那你也得选准了。
1: 电台。
0: 您要学说普通话，我建议您，跟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有电视台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学。因为主持人跟播音员的不是一个概念。
1: 哦，对，这主持人播音员不一样吗？
0: 不，绝对不一样
1: 啊！
0: 现在人胆儿太大了，甭管什么舌头都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 是吗？
0: 啊，对，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可以啊，
1: 啊，学学，在这儿学学。啊，鼓掌！你看这回他怎么说话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菜，那到底是什么菜呢？
1: 什么菜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这不废话吗？
0: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道极其普通的菜。
1: 嗯，
0: 是什么菜呢？
1: 什么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又来了，
0: 是一道极其普通的。
1: 说什么菜？
0: 红烧肉。这个红烧肉。
1: 等会儿呢。红烧什么？
0: 肉。
1: 那字念肉，
0: 我说的就是肉。你这个人怎么肉肉不分呢？
1: 哎，他都给我扣上了，肉
0: 肉
1: 肉
0: 肉。
1: 嘿，我就不信我教不会你，
0: 我就不信我学不会。
1: 肉肉肉
0: 肉肉肉
1: 肉，
0: 学会了。
1: 是啊，你把我教会了。爱肉就肉吧，啊，肉吧，
0: 不要捣乱，继续做菜。
1: 做，
0: 大家都会做红烧肉。
1: 对，
0: 但是每个家庭做出来的红烧肉味道会不一样。
1: 为什么不一样呢？
0: 当然我不说你不知道。
1: 你再说这句我抽你，我告诉你啊，直接说。
0: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1: 嗯，
0: 做肉最重要的一条
1: 是什么呀？
0: 大家千万要记住，就是放尿。
1: 放什么？
0: 放佐料。
1: 那叫佐料。
0: 是佐料。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0: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原则。
1: 嗯，
0: 如果炖肉尿放多了味会很浓，尿放少了味会很淡，那么到底放多少尿才合适呢？
1: 放多少都不合适。不学了，这种舌头受不了啊。不学了，我改。
0: 你说他这舌头不行，
1: 这太难听了。
0: 还有不如他的呢。
1: 啊，还有不如他的？
0: 还有舌头比他还不利索的，也敢拿着话筒上电视。
1: 不，你再给学学。
0: 啊，再给您学一个。
1: 学可是学啊，不许胡编。
0: 胡编像话吗？
1: 啊，
0: 那是我亲眼所见。
1: 来，学学。我到这听还有什么舌头。嗯，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朝阳区的某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因为下水管道爆裂，使得居民的饮用水混进了脏水。喝了这种水之后，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有40多个居民住进了医院。下面请大家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到医院去看一看。
1: 我这位先生，我有个建议。
0: 请讲。
1: 到医院您先看看您这舌头。
0: 就在耳鼻喉科，我知道。
1: 行，大哥，这也不学了，我真受不了。您这玩意儿腮帮子累得慌
0: 啊。
1: 不学了。
0: 换
1: 我呀，我换。我跟电视剧学。
0: 电视剧、很多电视剧。你跟哪儿的电视剧学？
1: 港台呀、啊、港台那个。
0: 跟哪儿？
1: 港台。
0: 跟港台电视剧学说普通话
1: 啊。好啊。
0: 哪儿好
1: 啊？味儿好。
0: 什么味儿好啊？
1: 就爱听那味儿。
0: 他们是生活在方言区，学说普通话没说好才学成那样的。
1: 不是，我就爱听那味儿。不管我爱听，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儿子我们全家都爱听。
0: 全家都爱听。
1: 哎，
0: 那我得成全成全你啊。
1: 您得来了呀。
0: 这样咱们设置一个情节，
1: 还有
0: 让你们全家都按照港台电视剧那个味儿说一回普通话。
1: 那挺好了。
0: 好不好？ 设置一个情节。
1: 哎，你给介绍介绍。
0: 双休日，你带着媳妇儿跟孩子到两位老人家里边去看望一下。
1: 啊，回家
0: 一进门呢，正好赶上老两口子吵架。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妈做的菜你爸不爱吃。
1: 就因为这点事儿？
0: 对，连吵架再劝架，清一色是港台电视剧的味儿。
1: 您给学学。
2: 像是十月三号的宝清游，三天两晚的行程，另外呢也安排了一条啊非常经典，十月五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两条路线呢都给您安排了，想去哪条都欢迎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咱们先说这次的宝清游出行，为大家安排了泡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这是真正的温泉，而且是养生温泉，不是普通的热水，而且呢在室内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多个主题的泳池，无边泳池啊，儿童戏水区啊，都为您安排上了。休息大厅也提供免费的水果餐饮，包括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汗蒸啊，休闲区啊，咱们一站式体验，而且还要登1:1还原的黄鹤楼文昌阁，还有呢带着各位呢一块啊到这个田间山林当中呢感受不一样的氛围，还有呢到这个特色影视小镇，咱们去打卡漫步彩云岭，共同领略啊金色的斑斓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去了解人文历史，还有呢到白瓜子交易市场一起来了解啊龙江的特色农副产品。那这个跟大家安排的呢是咱们连住两晚的高端洲际酒店，而且两晚都在洲际酒店住，咱们不用折腾行李了。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独家的汗蒸服务，白天呢咱们可以出去游玩，晚上呢蒸一蒸，松松筋骨，好好休息啊。而且这次咱们行程当中美食也必不可少，带来的正宗德莫利炖鱼，还有私房私厨小莫，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美食，样样不能少。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行程您说我去过宝清了，镜泊湖也推荐给大家，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落差20米的吊水楼瀑布，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925交通广播还赠给大家游湖体验。另外呢还有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带着大家去探索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索万米的溶洞隧道，还有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添加泽南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就说我想去旅游，泽南就给您发相关的行程，或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咨询8211-9002-8799-7337，打电话也可以8211-9002-8799-7337。
3: 整整41年我们俩没合作了，这头一次合作，可能洒他漏水，多得原谅啊！
4: 原谅当然。您看这个相声跟戏它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4: 啊？因为这个相声呢，它短小精悍，
3: 对，
4: 一段一个内容，
3: 嗯，
4: 这个戏它就主演，
3: 哎，
4: 您说相声有没有主演？
3: 有吗？
4: 那当然有了。
3: 谁主演？
4: 那还用问吗？我往这一站，那就是主要演员。
3: 那个我呢？
4: 你？
3: 还有我呢？嗯。
4: 聋子耳朵
3: 怎么讲？
4: 配的
3: 配。
4: 娶媳妇打分
3: 又怎么讲？
4: 你跟着凑凑热闹。
3: 什么人呢？你这是什么话呀？你呀不懂，咱是对口相声，这场好坏得咱俩负责任。
4: 你负什么责任呢？
3: 啊，
4: 你往那一站也就啊，这是，别挨骂了，完了，完成任务了，这个。你就这点事儿啊？我这滔滔不绝主要是听我的主演吗？
3: 哦，合着我说这么多年相声就会这事别挨骂了，这句话你不懂了、咱俩这场相声好比是一条船，知道吗？你那逗哏的就那划船的我这捧哏的就是那掌舵的
4: 你还掌舵的？
3: 我叫你往哪么走，你就得往哪么走。要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我就你。
4: 掌舵也是，
3: 早装的。
4: 你等会儿
3: 啊！
4: 您说是划船的主要是掌舵的？
3: 当然掌舵的主要了。
4: 不对，
3: 怎么不对呀、
4: 划船的主要。
3: 你有什么根据呀、
4: 有一出戏大家都看过。
3: 什么戏啊？
4: 叫打鱼杀家
3: 啊，这大家都很熟悉。
4: 你看那个老英雄肖恩。在前边划船 他女儿桂英在后边掌舵。你说谁主要这个啊？
3: 你说那什么，你说大鱼小舟，我说的是河波对槽的大船，那桂英那小女孩她就掌不了舵了。
4: 嗯，
3: 哎，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哎，换句话说吧，你这捧哏呢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4: 哎呦，你还修养呢？你看看
3: 什么？
4: 哎呦，就嗯啊这事还用得着修养？
3: 啊，
4: 有嘴不就能说吗？那
3: 冲你这么一说，你就不懂艺术
4: 啊？
3: 老观众都明白，你别跟捧哏的往这一站，话不多，但是每句话要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4: 哦，
3: 根据你的叙述起承转合，我们配合不同的感情。你要不信，我要给你这么捧，你也说不了观众，你信吗？
4: 嘿嘿，我不信。
3: 啊，不信？
4: 我逗火。
3: 嗯，
4: 甭说旁边有一活人给我捧。
3: 嗯，
4: 就立这一根电线杆子，照样把观众说乐了。
3: 你看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啊？
4: 你比干嘛？你就是电线杆子。
3: 哼，我就是电线杆子。
4: 你不过能往外蹦字儿去。
3: 好，好，那行。我给你捧，你逗，我看你怎么把观众说乐了。
4: 那再来一回，
3: 逗吧。
4: 那行，那我可开始了啊。
3: 来，
4: 您辛苦。
3: 嗯。
4: 嘿嘿，昨天我到您家了
3: 啊。
4: 我啪啪一打门呢。
3: 是。
4: 打里边出来一人。
3: 这。
4: 我一看不是外人。
3: 哦。
4: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3: 哎。
4: 说你没在家。
3: 嗯。
4: 我就走了。
3: 别挨骂了。
4: 不，你这怎么回事？
3: 我完成任务了。
4: 你这怎么？
3: 我完成任务了。
4: 你凭什么完成任务？
3: 你说到我们捧哏的站着就嗯啊这事，最后说别挨骂了，算胜利完成任务。
4: 你完成？
3: 各位听，这句我说完了，我完成任务。
4: 你
3: 完成任务，我受了吗？我管你干嘛？
4: 那你不管不行。
3: 我管你干嘛？
4: 你完成任务，我还没说完呢。
3: 你我不管你，
4: 你别不管我。
3: 你那意思呢？
4: 给我应付着，
3: 接着给你捧，
4: 接着给捧，
3: 接着捧，还是别挨骂。
4: 那别挨骂也可以，你们说呀，
3: 你
4: 这
3: 你的意思呢？还接个下句啊？
4: 当然接下句嘛，
3: 还得接个下句。
4: 哎，
3: 来吧，
4: 我就走了。
3: 嗯，走了走了吧，
4: 我可就拐了弯了。
3: 不拐弯撞墙上了。
4: 我碰见你爸爸了。
3: 不能。
4: 哎，怎么不能？
3: 死了，
4: 死了，
3: 死了，
4: 哎，死了，
3: 死了，我也碰见了，碰见死尸了。
4: 不是，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3: 多少碰见的？
4: 我是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3: 啊，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4: 我爸爸死半年了。
3: 有下句吗？有下句接着。
4: 那我碰上的那不是你爸爸。
3: 谁呀？
4: 是你大爷。
3: 哦，我大爷。
4: 哦，你大爷。
3: 哦，
4: 大高个儿。
3: 对，
4: 细高挑。
3: 哎，
4: 穿两只破皮鞋。
3: 哎，
4: 会弹吉他。
3: 你大爷。
4: 你是我大爷。我爸爸行大。没大爷。
3: 没大爷。
4: 你叔叔。
3: 我爸爸哥一个。
4: 你舅舅。
3: 我妈娘家没人。
4: 你姑父。
3: 没有。
4: 你姨父。
3: 没有。
4: 你姐夫。
3: 没有。
4: 你干老。
3: 嗨，我没事认干老干嘛？没有。
4: 没有。
3: 哎，没有。
4: 你不是没有像话吗？
3: 怎么不像话呀？
4: 我你们家得有人呢。这
3: 我们家就没人吗？我跟你这么说吧，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了。
4: 哼，这不养黄鸟。前两天还飞了，
3: 没了，都没了。
4: 我说你这像话吗？
3: 怎么不像话呀、
4: 啊？你这碰谁没谁，你让我怎么斗啊？
3: 你不有能耐吗？
4: 有能耐不能碰谁没谁，你碰谁得有谁呀、啊？你这像话吗？你说、
3: 哦、还得碰见谁有谁？
4: 哎，那当然了。
3: 要碰见谁有谁，
4: 那我能把观众说乐了，
3: 是吗？
4: 那当然了。
3: 接着来，接着来。
4: 我碰上你兄弟了，有没有？说吧。
3: 谁？
4: 你兄弟。
3: 哎，您别说，我还真有个兄弟。
4: 哎，碰上兄弟，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3: 你碰见我兄弟了，碰上可碰上，
4: 嗯，
3: 你得说得上来，你得说出来我兄弟什么模样，怎么个个头，什么穿上打扮，什么岁数，都得说出来。
4: 那当然说得上来了，
3: 说得上来吗？
4: 说得上来啊，
3: 那就好。
4: 那既然碰上了，
3: 好，
4: 行啊，
3: 你先跟各位说说哈，我兄弟什么模样？
4: 你兄弟看这模样吗？
3: 嗯，
4: 他当然有模样了，是不是？
3: 当然了，
4: 你兄弟他是这个模样啊，
3: 嗯，什么模样？
4: 这个长粉脸。
3: 谁呀、
4: 啊？不是这个圆粉脸，
3: 嗯，
4: 不是这个长圆，
3: 鸭蛋呐。我兄弟鸭蛋脑袋，
4: 不是不是，
3: 什么叫长圆啊？
4: 不是不是，他你兄弟他这个像鸭蛋，他可不是鸭蛋。
3: 你说准了，
4: 你兄弟他是这个，他这个模样太有特点了。
3: 什么特点呢？
4: 他这个有酒糟鼻子呀。
3: 谁有酒糟鼻子？
4: 他没长脸上，
3: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4: 他不是，他是正不，他长得
3: 怎么了又？你兄弟有脑袋啊？废话，有满街跑枪。

0: 是的吗？
1: 对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看一背影，都是这王权兄弟。
0: 我能看见
2: 前哦，没看前脸，
1: 没看前脸，
2: 那就难怪了。
0: 那你
2: 得说我兄弟穿什么衣服吧？
1: 你兄弟穿着一靠山皮猴，
2: 靠山皮猴，
0: 有拿靠山做皮猴的吗？
2: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换一二年脑，
2: 谁呀、啊？
1: 他不是那些地儿，就是夏威夷似的，有点短袖，这长不了。他这不是
2: 说准喽，没穿衣裳
0: 啊，
2: 光着出来的。
1: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对，他刚洗完澡，披着毛巾被我吃
2: 了。什么玩意儿？马路上没词儿，他又入澡堂
1: 子。
2: 对，哦，在澡堂子碰见的。
1: 好
2: 好，那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了？
1: 七十多岁。
0: 谁呀、啊？旁边有老头七十多岁。
2: 我问老头干嘛？我说我兄弟。
0: 你兄弟他也就是这个二十多，
1: 三十不要九。
2: 什么？
1: 我六。你多大了？
2: 我呀、
1: 啊，
2: 你问我干嘛？
0: 你兄弟比你小。
1: 嗯，
0: 我哥哥还比我大呢。
1: 就对了。
2: 什么对呀、啊？你别受罪了
1: 啊！
2: 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告诉你吧，我有个兄弟你根本碰不上
1: 啊！
2: 今天说话才刚两岁，还不会走道了，你上哪儿碰见去？你这不胡说吗？嗯，
0: 哎，这你不对了。
2: 怎么不对啊？
0: 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他干嘛？
2: 我多么让你碰见了，你刚才非碰见不可呀！
0: 你这像话吗？你
2: 怎么不像话
0: 啊？怎么不像话？
2: 后天没钱，然后好好碰你兄弟，告诉他不会走道，
0: 你不有能耐吗？
2: 啊、有能就是这样的吗、
0: 啊？
2: 你要这样的话，我们都跟他活得了吗？
0: 是啊，
2: 照你这么轻视我捧着的，我们活得了吗？
0: 我怎么轻视你了？
2: 还怎么轻视我？这不各位朋友听见了吗？逮上来这捧哏的聋子儿都配字儿，你是打分凑热闹，我竟跟你凑热闹来的。我最挠你那句，你拿我比电杆子，电杆子那是木头，你拿我当木头，像话吗？啊、嗯？你不知我膈应那东西吗？嗯，
1: 你看，这玩意儿，这个人就不是跟你说笑话吗？
2: 谁跟你逗啊？
1: 要是你别逗，你看
2: 我不跟你逗，
1: 以后咱别逗啊。
2: 以前咱俩也不逗。
1: 我这你干嘛呀？这是再说咱们这么多年，您得往心里去嘛。你看出的这些，
2: 你说这话，你不，你这么说话我就生气，我跟你别再说。
1: 太
2: 这么多年你这么说话呗？
0: 我这两句玩笑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杀了吗？
2: 虽然不能，但是你不能那么讲话
1: 啊！就是嘛、
2: 嗯，
1: 要真谈起艺术修养来，
2: 嗯，
1: 咱不客气说呀
2: 啊，
1: 全国这些相声演员，
2: 他们
1: 谁能比得了您呢？
2: 哎，这倒是，
0: 您的艺术呢，炉火纯青，
1: 哎呦，
0: 自称一家，
2: 这可不敢。
0: 别具心裁，
2: 您高抬我，
0: 您幽默大师，
2: 哟，哪里，
1: 滑稽大王，
2: 没有，
0: 讽刺幽默，
2: 谢谢
0: 啊，跟您说、您现在的成就就这么大
2: 啊，
0: 如果您要再过几年，巩固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逢多了再有三年，
2: 怎么样啊？
1: 你就赶上我了，
2: 哎，我还不如他呀。

好的，好的，好的，好，我叫季业，然后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然后有时候这份工作其实干的还挺心虚的，就是我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的汽车运营，主要负责运营汽车内容，但是我没有驾照，甚至没有碰过车，然后公司有时候总会安排我参加一些试驾活动。有一次跟我的同事李龙一块去参加一个试驾活动，那个品牌方的人太热情了，他说季业，我们这辆车的底盘特别棒，你一定要试一下。我很紧张，我说真的要让我试一下吗？那试出来的不只有底盘啊，咱们甚至能测一测碰撞啊。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给李龙发消息，我说帮我随便想个理由拒绝一下。正常人会想什么身体不舒服啊，头疼，但李龙他不是正常人，他给我想的那个理由让我对随便这个词啊有了新的理解。他跟品牌方的人说，季业之前撞死过人。他驾照被吊销了，他现在的状态不太方便开车呀。朋友们，你们知道声音在真空的环境里是不能传播的，我当时感觉车里就没有空气，整整安静了10分钟，品牌方的人都坐起来了。说实话，李龙说完这句话我是有点想学车了啊，我想学完呢撞死李龙。我是个兼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现在还在上班，然后今年还给我们公司捅了一个娄子。大家工作中都会有失误对吧，但我捅那个娄子属实有点太大了啊，我管它叫摩天大楼啊。今年的1月份，我在公司处理业务，然后是帮我们平台的创作者发积分奖励，一共要发300万积分。我觉得这个工作很简单，能出什么岔子？然后完成之后，我就打开我在公司最常用的办公软件《王者荣耀》。过了一会儿，有个创作者突然私聊我说：“怎么给我发了7万块钱？”我说：“别闹啊！”我说：“你看错了吧？我发的一直都是积分啊。”他把截图发来了。What's up？ 真的是7万人民币。我当时特别紧张，我说干了什么？我打开后台，原来是我点错了选项，我把积分错选成了人民币，那两个选项挨得特别近，我没有确认就先点了确认，就相当于我给600多个用户发了300万人民币。我们公司的价值观确实是为用户创造价值，我真做到了。这还玩什么王者荣耀，当时我就挂机了。朋友们，下次遇到挂机的朋友呢，先不要着急辱骂，你不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呀。我赶紧跟那个创作者解释，我说估计是系统出了 bug， 正在紧急处理，您现在最好不要提现，算兄弟求你了。我当时不知道找谁解决，我想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发到公司3000人大群里问一下，但后来一想没法问，你说我在群里咋问？我说大家帮忙看看，刚刚不小心发了300万出去。哎呦，就这个消息只要发出去不一定有人帮忙，大家肯定都想看看啊。我后来还是找到了相关的同事，我觉得他还是见过大世面的，听完我的情况之后，他波澜不惊地发来一串问号，然后迅速地拉了一个群，群里面有我的领导和他的领导，我的领导甚至没说话，又拉着他领导的领导。我当时眼看那个群就越拉越大，我就想可别再拉哦，咱们公司其实是有一个3000人大群的，我本可以在里面直接问的呀。你说按我的薪资要还上这些钱，妥妥干到退休啊。我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失误，合同公变铁饭碗啦。当时人已经麻了，你知道麻了之后其实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能理解吗？就发错3万5万我真害怕，因为我真的有啊，300万反倒是轻松了啊。我甚至想过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不解决，我就当没发生过，下午我就提离职。 HR 问我原因，我就说工作的压力太大了，他要问具体哪里压力大，我就说你很快就知道啦。
啊，我没有这么做，我觉得人还是得负责任。而且朋友们，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那个后台一点问题没有吗？平时30块的打车报销得批半年，300万嗖的一下就出去了。你既然让我掌握这么大的权限，公司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啊。但后来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最终300万都撤回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对不起就是那些用户，到嘴的鸭子撤回了。而且你知道用户的心态也很不一样，就错拿7万的人，他们会觉得是天降横财，他们不敢收；但拿198的人，他们就很有配得感了。这钱就是我的，这么多年小黄车的押金终于退了啊！他们撤回后还找那个客服投诉说还我血汗钱。我说这是谁的血汗钱？这要发错就是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这个事情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理解。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不该占的便宜不占，但是当便宜真正找上门的时候，咱们脑海中只会想起孤勇者的旋律，占嘛占啊。最离谱的是，截止目前我还没有被裁，同事们都以为我有后台，说我是 CEO 的私生子。之前他们叫我季业，现在叫我季业老师。我自己也没想到300万考了一张教师资格证啊。但我现在真的看开了，我现在的人生态度就是，只要事情不糟糕，那就让它更好笑。人生有娄子才精彩啊。我现在真的，朋友们，太通透了，太通透了。我现在真想明白，我觉得公司不裁我，他恰恰就是相信我的能力，相信我捅娄子的能力。正是因为这小小的失误，才帮公司及时的发现了漏洞。但这么大规模的公司，它只有一个漏洞吗？那剩下的 bug 需要哪个小可爱来寻找呢？我感觉我就是公司的啄木鸟，老板眼里的清道夫啊。我都想跟老板建议，我说让我轮岗吧。我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说公司不优化我，就是为了让我优化公司啊。咱们这就是能力越差责任越大。前两天老板问我下半年的工作目标，我都想好了，我说欲穷千里目，我要更捅一层楼啊。好，接下来我艾特我们的基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925谭峰看车事啊。刚开始嗓子有点哑，嗓子没放开。今天我们加总来了，加总用他的最厉害的乾坤支架提前了10分钟赶到了我们的电台啊，是不是一顿小道是吧？
2: 他正常开反正肯定迟到了，现在
1: 正常开他就故意往回走了现在牛啊，现在就支架的就是比开就是比那个自己使高德的强啊，是吧？人家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啊。
2: 分析报下路况，报下路况，今天三环
1: 从
2: 进香街然后一直到香河粮库，就那个隧道桥下都非常堵，尽量能别去就别去。我是绕着那个，三大动力路，然后走三河路绕回来。
1: 我跟你说一个声，他们说通江商店往哈茨方向已经堵死，一动不动，
2: 已经堵死了，
1: 是不是你那儿？
2: 对，反方向，他那是反方向，哈茨那边是反方向，已经堵死了。那块的路咱家就别往那儿挤。
1: 该喝酒的喝酒，该干啥的就别去了。
2: 是
1: 啊，但送礼的还得依然坚持，是不是？该送还得送啊！正义路车流量大，严重堵车啊！现在这个晚高峰6点到7点，因为主持人没在，所以说很多路况被爆了。
2: 我在路上看到了三起交通事故，一个是。着急了，一个是那
1: 个，一
2: 个
1: 是求礼的
2: SUV，
1: 一个收礼的
2: SUV 和那个一个小三轮，然后还有一个出租车和一私家车，还有公交车刮的。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别着急了，就是有些时候越着急事儿越多。
1: 那不着急能行吗？
2: 你越着急你不越添堵吗？
1: 不着急，我那月饼就是15的月亮是16元，16的月饼1块钱吧，那过期了。
3: 今天晚上不送礼就自己吃，
2: 就明天就费劲了，是吧？
1: 我一直坚持这一件事，我16之后买月饼1块钱。是吧？
2: 是。
1: 今天中午刘东就跟我说，他是别差不多少行了，我们家那地方已经降到2块钱一块了，10块钱两块了，我都整一摞子发给员工了。
2: 咋着？
3: 月饼也不能多吃，糖太大了，
2: 糖太高了。哎，但我就不咋愿意吃月饼，大小不愿意吃月饼，不知道为啥。
3: 那就是甜的不愿意吃吗？
2: 不是，也不愿意吃甜的，我就不愿意吃月饼。
1: 不是，你们单位是分多了，桌底下一箱健力宝，一箱老顶峰。
2: 我跟你说，现在4S店赶到中秋能分东西的不多。
1: 啊，
2: 我们算一个，
1: 你们算一个，你看看是不是？那天那个起亚分东西发了好多短视频，我记得人说韩国车一样好，是不是？
2: 那我们现在是啥？我们要不能唱衰，我们要那个昌盛，是吧？分礼轻情意重，反正大家最起码乐呵乐呵。
1: 行啊，又要想送月饼了，想在堵车过程中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也是我们餐饮热线。我们现在把餐饮热线都改成新能源热线了。最近问全是问新能源，昨晚问新能源特别多，
2: 是
1: 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正义路车流量都过大，都堵得一塌糊涂。真的呢，这天更堵了，是吧？正义路处在整个的一个环线中间的一个横线。
2: 现在哈尔滨，我感觉就是半面飘红嘛，
1: 嗯、
2: 全是红的，全堵着呢。
1: 挺好，挺好，不着急，不着急。
2: 哎，这证明其实我们还是很有活力的。
1: 证明
3: 是不是努力方向？
1: 证明是什么呢？刚才我跟嘉总说，证明除了汽车行业和媒体行业有点不行了之外，人别的行业还都挺好
2: ，
1: 还挺好啊，还坚持送热送这吃喝送礼呢，是不是？但我今天下午挺轻松的，回家了，
2: 是吧？还睡一觉。
1: 我单位的没人，我等了3天了，是吧？3天没动静啊，是不是？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开个玩笑啊。他们说哈姆高速下高速就开始堵了，哎，哈姆高速在哪儿下高速啊？哎，哈姆高速不就是刚才说那个地儿通江商店的一带吗？是不是？
3: 对
1: 啊，一路二环往群力啊，就没好地儿，是吧？一直在堵。大家有什么堵车的地儿啊？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导播啊。我们今天晚上像嘉总说的，别着急了。放开心态，大家都知道过节了啊。其实你们休这3天，不是休13天，搞清楚了是吧？要是休13天，着急点。大家有什么事呢？别着急，慢慢来，是吧？放好心态。82119002，我们的路况热线也是我们的新能源热线。有什么关于新能源的事儿，两位嘉宾王胖子和嘉总在这儿跟大家聊聊。但听说不煎小盖吗？中午喝多了啊，这玩意儿干二手车的人呢？高尔车有这么上火吗？中午现在不卖车就整两顿是吧？
2: 他有可能是为了收车吧？
1: 啊，
2: 没准跟人家对吧？车主拉一拉是不是？
1: 我看着整了几个那个，哎，你说他也真抠，整了几个青岛吧，就整了几个青岛经典，你整几个青岛奥古特喝是吧？喝对了呗，那个钱
2: 现在不
1: 钱加上就得了呗，
2: 不都喝那啥红爵吗？
3: 红爵劲儿大吧？
1: 红爵。 行，要我卖车的，我非让他去买那啥那个达姆星和那个星巴克是吧？
2: 啊，对对对，那才是正宗。
1: 那他都把我撵出去。对对，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有什么路况的事啊，或者买车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今天加总在这啊，王胖子在这，有什么二手车的事啊？昨天晚上确实已经问新能源的人特别多了，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这个心思，8211-9002。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有什么堵车的路况，或者是造成严重的有一些，或者出现了什么事故、突发事件、紧急情况，你也别先拍视频，第一个时间呢，先给我们发过来啊，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我们驾驶员第一时间听到之后呢，可以出现避让。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尤其有新能源的，我们以后不叫参与热线了，叫新能源热线啊，就以后不卖新能源的人呢，你们就别来了，是不是？就是啊，昨天晚上最后一个听众我没回答了啊，是在视频上，我说等贾总来吧，星光 L， 他说到点能不能买啊？
2: 星光 L， 今天还有一朋友找我提的星光 L， 然后呢就是
1: 你跟宋总一样，从来不给面子，
2: 不给了，那能给吗？
1: 嗯，
2: 然后是一个老头就给是给他父亲，就是给他父亲买，就是给一老爷子买，
1: 嗯，
2: 然后他们就是退休了嘛，
1: 嗯，
2: 然后想跟那个老头老太太出去溜达溜达，然后他们自己有个小团伙。
1: 嗯嗯，
2: 就是计划是
1: 小团队，他叫小团伙，
2: 小团伙
1: 这名起的好像过两天有点啥事儿似的。
2: 星光小团伙
1: 啊，
2: 就是他们都是买那个星光

0: 玩嘛，
1: 啊
0: 完了之后要上三亚，开车上三亚，这就准备要走了，就是十一这期间准备要走了。
1: 我插一句括号，你别去大西北，他能考得住，你直接走京海高速就能过去，是吧？
0: 对对，然后
1: 你要去大西北这边能不能行啊？
0: 他们提也没问题啊，正常开
1: 没问题啊。
0: 对，你到咱们这期基本上已经算是那个极寒天气比较恶劣
2: 到头了就，
0: 远放宁古塔。
1: 行，那还堵车呢。
0: 我的意思就是，
1: 嗯，
0: 还行，卖的还可以。
1: 可以，
0: 星光 L 现在卖的不错。
1: 星光 L 买哪款比较好？你给他几个建议？
0: 我觉着现在
1: 那晚叫九什么了，我就太记不住了，因为昨晚就接电话了，就没记住他。
0: 嗯
1: 啊，
0: 他说是怎么的？
1: 他就问星光 L 能不能买啊？
0: 能买啊，正常。反正我觉得配置稍微高点，顶配132,800还是可以。
1: 嗯，
0: 然后现在这车吧限价，但是政策还是有。
1: 嗯，
0: 然后怎么说？毕竟朋友来找嘛，就是反正能放我就基本都放了。
1: 嗯，
0: 最后那个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把那个什么。
1: 在美团，在美团上给你点个赞，说好好的，然后你就给我来个升级，
0: 油那个油底护板和那个、和那个电池护板
1: 啊，
0: 又要一套，要他给呗，
1: 那给
0: 给
1: 吧，别那么抠了，
0: 是
1: 吧？该卖卖，
0: 安装费就不要了，
1: 那就都能四 S 店都能发礼品的地方，都能发过节的东西，这是好单位啊！
0: 我跟你说，一分钱没挣
1: 啊，一分钱没
0: 撒谎不是人，
1: 行，
0: 你朋友你咋整？
1: 那天这玩意儿朋友嘛，伤感情还伤钱，咱自己决定是不是王胖子是吧？谈钱伤感情。
0: 你这时候跟他说这话，他那一分钱不挣，你还铁公鸡？对，
2: 一分钱不挣，我都搭钱，
0: 我都搭个充电宝，搭个充电宝
1: 还行。王胖子还可以，人家三条腿走路，人现在行多种经营发展，挺好的。卖轮胎卖的最近也挺不错，是吧？
2: 对，
1: 二手车我看又整个斯柯达回来，是吧？
2: 对，斯柯达。
1: 你看，
0: 哎，你把你那小车讲讲呗，你那小夏利。
2: 小夏利，唐老师都拍视频了，
1: 拍完视频了，
0: 真帅
1: 啊，
0: 真好，
1: 挺好。留着了是吧？
2: 留着当玩玩的，
1: 挺好。8211
2: 贵的玩不起，
1: 没关系。过两天你说不准收一个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这些。26款的深蓝 S07，我真不太明白，纯电的630公里续航的这个车值不值得买？还是买纯电还是买增程？如果要同价位的，还有哪些建议啊？是吧？
0: 深蓝 S 多少？
1: 07 S07
0: 新上的那个，
1: 不懂
0: 26款的，
1: 没见过，
0: 我也没见过，
1: 没在主流里，不是
0: 见
1: 过。
0: 嗯，但是这车反正在东北好像卖的一般，这应该是南方的听众吧？
1: 那我哪知道？他也不告诉我，是吧？
0: 但是他也是华为乾坤，
1: 啊，也是华为支架，
0: 嗯 ，ADS。
1: 但华为乾坤现在我发现了，戴小帽子那个厉害，是吧？
0: 啥意思？
1: 人家在896线的，戴小帽子，你那个不戴小帽子，
0: 你说那是舱外的激光雷达，
1: 对呀，
0: 是人家那个线程高，运算速度快。
1: 对，你说你那才170多，
0: 我这不便宜吗？
1: 白也
0: 是，是不是？
1: 你的套餐，
0: 老百姓就不能老下那个五星级酒店，什么玩意儿呢？还得是吧？吃这地摊儿，
1: 人家我们也享受一下子那个支架的乐趣嘛，是不是？
0: 是，
1: 嗯，这车能不能买啊？但少是吧？
0: 太少了，东北太少了，
1: 东北太少啊，
0: 嗯，
1: 真不知道可不可以买。深蓝，哎，但是问深蓝的人挺多。深蓝原因是好看吗？
0: 15万多到17万多，性价比高。
2: 这车型都还可，颜值还都可以。
0: 对，
1: 嗯嗯，
0: 它有点长得像那个以前的老莲花那个劲儿，
1: 有点那个感觉，
2: 对，
1: 是吧？
0: 嗯，
1: 现在莲花都改成那个新能源了，是不是？
0: 路特斯，
1: 嗯，这个没法评价了。我们先等一等，是不是啊？
0: 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看看主流的吧。
1: 啊，
0: 嗯，比亚迪了，对吧？
1: 比亚迪人长得好看吗？比亚迪能取能拿出牌面吗？
0: 那车关键不是为了开的吗？哦，不是为了看的呀。
1: 哎呀，那车咱的新能源现在讲究挺多呀，是吧？
0: 嗯，
1: 好啊，我们各位老师节日快乐！报个路况：中山路文昌街往省医院方向，过了文昌高架桥开始，8车道全部在堵车。中山路文昌桥啊，是不是，啊，往省医院方向？
0: 嗯
1: 啊，过了文昌高架桥开始全部在堵车啊。
0: 嗯，
1: 现在没有不堵车的地儿啊，打开你的高德地图，一片红，是吧？
0: 对，
1: 全部是红的。没关系啊，这今天晚上就今天晚上了，我估计你今天晚上之后啊，到春节之间都不会有，这点都不会有堵车的了。
0: 我估计9点钟以后就不能这么堵。
1: 嗯，我是反正就堵这么一下，是吧？十一，
0: 嗯，
1: 我估计31号那天，每年的9月31号、9月30号那天，
0: 31号
2: 也都堵车，
1: 也堵点，
0: 也十一早上也堵，
1: 也有点堵，但是不会这么堵。但是过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全部凉凉了啊。
0: 但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其实也算是一种活力，
1: 嗯，
0: 是吧？要不有的时候你看，
1: 嗯，
2: 不堵车不习惯，
0: 不堵车感觉好像就有点萧条。
2: 车就是早晚高峰的，它也不是这么太
0: 堵，不像以前堵那么死了。
1: 对
2: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不挣钱了，一看都不行了，都挣坐那个什么
2: 公共交通，
1: 都坐高公共交通啊，
0: 哎，地铁，
1: 这支付宝每天还给那个你要买个套餐给你便宜5毛钱，我天天干这事儿，真。

0: 幸好啊，现在这个钱不好挣了，大家都改成公共交通比较多，而且公共交通最重要的说不是掺点钱，到那儿停车非常方便，是吧？你不用找停车位吧，自己直
1: 对，
0: 接去就行。你现在只要找一停车位，是吧？都急死了，是吧？
1: 你要找个免费停车位，挺非常费劲。
0: 免费的，你不会找你花钱的，
2: 大
1: 花
2: 哥
1: 钱
2: 有
1: 都费
2: 停车位
1: 花
2: 就行
1: 钱都
2: 了。你
1: 费劲。
2: 这一要我就说你铁公鸡呢，还非得那啥，
1: 不
2: 还
1: 停
2: 非得
1: 了，
2: 免费
1: 不停了，不
2: 啊，就一花钱就不停
0: 停
2: 了。
0: 了，不停了，不停了，不停了，真不停了。你真是，
2: 我跟你说，王菲不挣钱，我跟你说天理难容。
0: 钱不就是这么省出来的吗？是不是？钱就是这么使出来。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行，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今天有一个听众在底下问我了，空调热力泵啊，就那空调那个是不是叫热力泵呢？
1: 热泵，
0: 空调热泵空调到底费不费电？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使？你马上都进入冬季了，就现在的新能源车都带热泵空调的，来谁给说说？
2: 飞哥说吧，
0: 飞哥说。
1: 它比传统的这个就是咱们正常那个电阻丝那种，它肯定要省很多
0: 啊
1: 啊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它主要这个冬季的影响续航里程就是你的取暖，
0: 嗯嗯嗯
1: 啊，取暖低温实际上现在还好一些，因为现在这个电池技术，这个几代升级之后还是比较耐冻的啊，主要是这个取暖这块，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取暖的话，它如果取热的话，它耗电量是比较大的啊。热泵空调就是，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避免它剂量的一个能耗能稍微节省一点。
0: 它什么原理？
1: 对，它原理什么原理？
0: 我
2: 水循环。
0: 我对我是不是我记得是另一套水循环？
2: 水循环
0: 啊，我原来以为它也是电阻丝了。他说
2: 不是，
0: 不是电阻丝，那得嘎嘎费电了。
2: 它是通过那个循环加热，通过水循环加热，然后来实现部件结构的增温。其实这块呢。那个特斯拉的那个热泵是特别容易出现问题的，它平均大概10到15万之间那个热泵必坏
0: 啊啊
2: 啊，就是它要求它那个循环的整体标准和流量流速都非常大。
0: 嗯，
2: 然后呢，
0: 嗯，
2: 因为我了解的一点这个原因是啥呢？
0: 嗯，
2: 就是我们之前接触过特斯拉的专修，
0: 嗯嗯，
2: 然后当时吧，现在哈尔滨做一个特斯拉专修，因为特斯拉本身超跑那个连线的车辆比较多嘛，
0: 嗯嗯，
2: 然后就了解到专修这一部分基本上到10到15万必保的是要换一套热泵，
0: 嗯嗯，
2: 一套热泵正常在原厂的话应该是8000多，
0: 嗯嗯，
2: 然后呢他们正常在这个专修店的大概2700多，然后毛利大概50%，我就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它几乎是100%。
0: 嗯，
2: 然后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针对这种热循环那个泵这一部分的那个处理，其实做的还都不错。
0: 嗯，
2: 然后我跳出来说啊，就是大家能知道，就是哈尔滨有那个韦巴斯特，就是那个以前那个我们所说的移动暖库，它用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热泵循环。这王菲应该比较熟悉，
1: 对，
0: 他有你熟悉吗？
2: 熟悉，因为他那刚好车老拆这玩意儿，老拆
1: ，
2: 要说让他，
1: 他那个拆完免费一次可以安到其他车上
0: 啊啊，
1: 但是管件得后买
0: 啊，
2: 我找我可以，
0: 对，热门空调是
1: 早认识，我早好了，早认
0: 识，你已经认识他挺多年了，也没好哪儿，
2: 咱
0: 都也没好，
2: 咱还得找他哪儿去，找他上学。
0: 好，我们热线8211-9002。今天有一个人问这个事儿，热泵空调其实是一套水循环系统，因为在比亚迪的厂家参加活动时候，他特意讲了一次啊。
2: 对，
0: 一套是，它应该是一套水的循环系统，是不是啊？
2: 它就像一套小锅炉似的
0: 啊，
2: 给它加热完了之后，然后循环，
0: 就把这个电能省不少啊，
2: 非常省，
0: 嗯，
2: 非常省，要比那个电阻丝要省，
1: 这东西好像
2: 省多了，
1: 就是普遍反应
2: 不高。
0: 不高
2: 不高不高，正常
1: 不
2: 高。
0: 嗯，
2: 特斯拉原因是因为它要求那个流量计的标准更高，
1: 嗯，
2: 所以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坏的比例高，
1: 坏的比例高。
0: 嗯，昨天晚上也有听众问我了，他说 Model 3，他说想买个二手的特斯拉
2: 啊，
0: 他说还是买个10万到15万的新能源，我们后边签一买新能源了。
2: 啊，
0: 他说 Model 310万块钱能不能买到 Model 3，能买到哪年的？
2: 能吗？
1: 能，太能了，
0: 能买到那年，不好买吗？
1: 好买。你要是 Model 3其实没有 Y， 它保有量大
0: 啊啊
1: 啊，3在咱们这稍微少一点。那你要是买的话，能买个 二零的吧是没啥问题，

0: 9002和8799，七三三七。刚才王胖来的时候问我什么是起，什么是意境啊？我说我今天下午意境不知道，但我知道啥是起境。我下午真是开了一些起境，这个五界三境啊，我俩这么交流说，彻底把那个把这个谁呢问界给干懵了，干死了、是吧？
1: 就
0: 是自己干死自己是吧？
1: 长得都差不多，大小型都大体型都差不太多，
0: 都戴一小帽子。
1: 对，然后
0: 就你们华境没戴一小帽子，都戴一小帽子是吧？
2: 我们控制成本，
1: 他内置的，
2: 我们控制成本。
0: 就是现在这个五界三境，反正是大家吧说了半天，我估计十有八九的人现在也说不明白新能源了啊，就是都不是业内的或者不是专业的啊。等有机会呢，让嘉总给讲讲什么叫算力，什么叫智慧座舱。这个新能源考虑特别多，是不是？最后再考虑底盘，为什么底盘都使用双腔的，是不是？啊，为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呢能放得进去啊？为什么十几万块钱的车什么也没有，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普通人只考虑到续航？这新能源考虑的比燃油车多得多，是吧？
2: 对，
0: 以前燃油车我们就考虑机械素质、人车合一，现在的新能源考虑可真多，是不是？
2: 它靠的不是机械结构，靠的更多的是、就是怎么说呢？物理结构的这种加持，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人很感性，他要的不是说这台车就是代步，他要的是移动商务，要的是移动科技，要的是就是真正意义上我自己能享受到的是什么，而不是让别人看到的是什么。以前
0: 那是你这种消费，
2: 不真的
0: 是你这种消费群体。
2: 以前奔驰、宝马、奥迪那
0: 买
2: 的，
0: 你买比亚迪秦 Plus 人有这想法啊？
2: 那都在路上现在堵着呢，着急拉活
1: 儿干去了，
2: 拉活呢，人家是为了生计。
0: 他自己光说好的话，他不说他自己五菱的事呢？你那五菱比秦 Plus 还便宜。
2: 对啊，那关键现在不也是不好卖吗？五菱现在不好卖，
0: 不好卖啊，
2: 也不好卖，都不好弄。头段时间。好像我听说其他区域有的那个经销商爆雷了，就是也出问题的。
0: 不是新能源还可以吗？
2: 不好，比亚迪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出了问题，就是在南方有个挺大的经销商集团就是卷钱跑了，我知道的。
0: 不是，别说五菱，别说人家，说五菱，说
2: 五
0: 菱，
2: 还行，
0: 说五菱的事儿。
2: 五菱现在商用车，那个虹标商用车今年计划就是好多原先五菱什么宏光啊、荣光啊，慢慢都替换了，然后新上了那个。那个宏光，阳光 L， 还有那个阳光 Plus， 就是未来这个大面，这个多拉大面这个市场，未来就是城际之间的这个定位吧，好像应该也可以。现在卖的还行。
0: 那边小万也说了，现在二手车卖的好是新能源啊，
2: 新能源，
0: 但新能源收必须快，快收快走，
1: 对，
0: 别老贪图便宜，是吧？
1: 对。
0: 说收交易期也短，但是呢，你别说我就绷这个利润就不放，是不是啊？
2: 少赚
0: 啊！但是燃油车好不容易看个利润，整好几个月没
1: 整
0: 出去，整没整出去，
1: 半年，
0: 整半年啊，
2: 你得碰，
1: 最后大的钱，
0: 最后
2: 他都赔吗？
0: 他说的对，我们董事长的那一排 VW 全在那扔着呢，是吧？
2: 我那个
0: 整不出去了。
2: 这几月份？六月份吧，收那途昂
0: 啊，他还收呢。
2: 赔我那个就是二手车那这帮孩子收途昂、
0: 啊，
2: 当时能看着5000块钱利润。然后吧，我就一咬牙一跺脚，我说留两天吧。结果赔多少钱？
0: 赔了5000多。
2: 哪赔？赔将10000块钱。
1: 他这个他是这样，
2: 哎，
1: 赔少了都不能卖。
2: 里外里抻直了，是不是15000没了？
0: 嗯，
1: 因为啥？他是就赔少了，他不能卖，因为这个心态这样，赔少了我
0: 赔少了，我过两天
1: 能
0: 卖。
1: 对，万一
0: 我
1: 再挣点的，或者再翻盘，
0: 玩三打一的时候，哪天玩不是哪天拖拉机不是我能翻盘的是吧？
2: 我跟你说，这账就是这么回事，
1: 赔
2: 多
1: 就死心了，
2: 少挣5000，然后又赔10000，是里边一翻15000没了，你知道吗？
0: 老板没多想，
2: 没有，
0: 老板没想想这俩人是不是一家，是吧？
2: 老板说你别干了，你们二车赶紧别干了，
0: 是。你跟小高一样，你收途昂，他收揽境啊，13万多收的揽境，这玩意儿怎么也得有20000多利润呢，是吧？23年的330是吧？这玩意儿好啊，
2: 要夸差一下，
0: 夸差。
1: 好像现在大众的二手车好像还不敢日系，
0: 不敢，
1: 不是一两个劲，
0: 全裤衩裤衩的赔了，赔的刚
1: 呼呼掉，
0: 这呼呼掉，你就没有。
2: 所以结果是啥呢？结果我把二手车承包出去了，
0: 啊，
2: 不干了。
0: 你还能整出去？你把人坑了，
2: 我承包出去。
0: 你真是你把别人坑了，我。
2: 不是谁坑了，干不了。
0: 哦，这是二手车，现在二手车是真都干不下去，
2: 承包不了，
0: 真干了太累了啊！这玩意儿燃油车吧，能看出利润，但是你不知道这啥时候就没影了，是吧？
2: 哎呀，关键是这个品牌吧，它的定位吧，大部分收的车都是报废的车。
1: 对。
2: 那天我跟王菲聊天的时候说，我将近40%车都报废了，报废就卖铁，你本身不挣钱，
0: 但是你新车不卖了吧？
2: 是，主要是为了新车，所以二手车我养这些人我没有意义，
1: 没有意思，它报废就没有价值了，
2: 一点价值没有，
0: 嗯，
2: 算了。
0: 行，这天天就想赚钱，就不想做。
2: 不是不想赚钱，是别赔钱。
1: 他这个赛电就是这样，他要往上。

0: 上升的时候吧，它比较好经营
1: 啊啊，
0: 大家都开心
1: 啊，
0: 就怕这个就是往下落的时候就不好整啊，确实是这样。
2: 王菲，我跟你说，看趋势看的老准了
1: 啊，
2: 将将要往下落，不干了，嗯、自己玩了啊。然后说咋说来着？看看这些领导，一个个背个小手啊，天天有你们闹心的时候。
0: 早不干好了，走。
1: 行，哎呀，可以，哎呀，现在还。都挺
0: 难过，现在这个不能想那么多
1: 啊，不能想那么多，看着心态好啊，汽车界一定心态好、啊。
0: 对，那天也跟一个朋友聊起来，说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就是什么东西是这个风口啊啥这些？
2: 风口
1: 有，
0: 我说
2: 下风口
0: 聊了半天，我说现在风口是啥？风口就是说
1: 封你嘴，
0: 你降低你的欲望，
1: 哦、
0: 就是对对对
1: 放低你的心态，
0: 享受生活，
2: 别想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啊，就是降低你。
0: 尤其这个行业啊，它确实现在这个比较困难。嗯，
2: 我感觉不是下风口，
1: 嗯，
2: 这不是上风口。
1: 有一听众问我说：“唐老师都说你们这不行，还能比房地产不行吗？”我说：“现在已经房地产都追不上汽车行业了，是吧？”
2: 房地产谁到了？现在好像房子确实掉的也挺厉害。
1: 嗯
2: 嗯，
1: 行，但哪是很厉害呀、啊，那是黏黏糊糊的往下掉。
2: 嗯，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啊。今天晚上可能大家都真挺忙，我看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不断参与，今天晚上好像大家真是要去抓紧时间送礼了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真有堵车的地儿啊，我们估计现在有很多地儿还在堵车，遇到突发事件呢，您都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啊。毕竟是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老听众了，第一时间提供路况，或者要参与我们热线的话，也打这部电话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互动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当然我们更多是跟大家聊新能源啊。
3: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3: 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1: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这过节、啊、对于卖车来说真不是个好时候。以前过节呢大家都去看看，现在过节呢大家都忙着过节了。如果你确实有时间的话，像十一家长你们休不休啊？
2: 我估计
1: 十一
2: 呀
1: 啊
0: 串休吧。
2: 十一基本都
1: 串
2: 休、
1: 啊、
0: 对，串休
2: 基本都串休。
1: 你能串休几次？
2: 我呀、啊、我基本不休。
1: 确实他休一天亏一天工资，他天天就是上一天多发一天工资。
2: 我不是，我基本不休，我也没啥事儿，关键是我休息干啥去？天天上火，这车卖的不好，对吧？售后进场台词低，产值完不成。
1: 那上班不更上火吗？是吧？
2: 那不上班在家不更上火吗？
1: 在家就不来了，没事，在家看不见。
0: 他这上班的他及时有些事儿能处理
1: 啊。
0: 再一个，这个老板也开心
1: 啊，
0: 是不是？
2: 老板不挣钱，你们还休息？
1: 老板的开心就是跟他对着干，是吧？啊，老板说该吃吃，该喝喝，该月饼该发给你们了，就是你们该干活了啊。他说一年就跑7000-8000公里，想买个性价比高的二手车，还是买个电车插混的，还是纯油的好啊？我兜里就7万来块钱，是吧？
0: 多钱？七万多块钱？
1: 七万多块钱？
2: 说这
0: 插混的，
2: 七万多买二手车？
1: 嗯
0: 啊，插啊，七万多块钱买插混？
1: 不是，他是买个二手车好，还是买个插混的，还买个油的好啊？他其实公里数不多。
0: 那你公里数特别少的话，你就是买个油的。
1: 我觉得买个油挺好，
0: 买个油是二手车，
2: 不到一万一定是买个油。
0: 七万块钱买二手油车，那正经不错的呢。
1: 嗯
0: 啊，什么 CRV、雅阁啥的，它都年限都不长。
1: 雅阁现在满世界铺广告，十二万提吧雅阁，
0: 对，特别便宜，
1: 现在超级便宜，
2: 省油的。
1: 十二万提雅阁是合不合适是吧？
2: 省油的
1: 啊，
0: 省油的，他说是啊，
1: 那肯定省油。
0: 省油的就要雅阁呗，
1: 雅阁。
0: 对，
1: 七八万能买到雅阁哪年？
0: 雅阁的话能买一个，
1: 能买十一代了吧？
2: 2223，
0: 2223买不着，那得买一个二一吧。
1: 二一是十代雅阁还是十一代雅阁？
0: 二一，十代，
1: 十代，
0: 十代，
1: 十代啊，
2: 十代，十代，
1: 十代已经变成了
0: 一点五 T 的了，
1: 一点五 T 的，一点五 T
0: 可以，
1: 可以的是吧？其实我觉得买一个好点油车也行，是吧？
0: 对，这个车油耗不费，雅阁就是九代之后的雅阁，就基本都不费油，跟这个很多的 A 级车油耗都差不多。
1: 那没
0: 办法，
2: 六毛多钱，
1: 那没办法，他就是他怎么也不行。
0: 雅阁就是我认为他唯一缺点可能底盘稍低一点，
1: 嗯，
0: 尤其这个改到这代之后，底盘
1: 现在燃油车就是缺点。现在已经燃油车
0: 就是缺点，
1: 燃油车就是缺点，
0: 对，
1: 燃油车就是缺点，你大家没发现吗？燃油车就是不卖，燃油车就是缺点，是吧？现在卖燃油车的人都痛苦死了，是吧？
2: 但是比亚迪也不挣钱
1: 啊！你今天怎么老？你觉得比亚迪？
2: 我今天那个、
1: 啊，你跟宋总是碰上了。哎，宋总现在天天跟小高，
2: 你别老一天提宋，宋总本来一天挺上火，你还老说了。我今天那个招聘那个配件经理嘛，
1: 嗯，
2: 有一个比亚迪的配件经理，
1: 嗯。
2: 然后在哪个店不说了，
1: 嗯，说那个先那个公
2: 不
1: 公公民路，
2: 我特意确定一下，不是宋总那
1: 啊啊啊，
2: 因为宋总是没有 PR 经理，
1: 他兼着呢，
2: 不是他有副管就行，
1: 他
2: 不需要经理，
1: 他兼着，啥都他兼着。
2: 然后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均原先一个月大概出户的话七八十万八九十万，
1: 嗯，
2: 然后呢直营店把很多店都收了嘛，
1: 嗯，
2: 收了呢可能四个直营店由他一个这个中转库来负责，
1: 嗯，
2: 就变成两百多万，
1: 嗯。
2: 然后呢两个人一个库管一个经理，从早上那个七八点八点钟上班干到晚上八点，就一天干十二个小时， 就是非常辛苦，然后工资也没涨，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吧，都是非常疲惫的这种状态，
1: 嗯，
2: 我说那你这对吧，那你这
0: 那配件的活那么干的话那很累的，
2: 受不了，天天这么干，
0: 对对对，
2: 正常你一个店的话就是七八十万的一个配件进出库，一个月你要一个月干两百多万还是这俩人，
0: 对，那干不了，
2: 受不了。
0: 他不主要时间太长，他脑子都是乱的。
1: 他两百多万，他应该很挣钱了。
2: 四家店，原先不一家店。
0: 他是那个等于是共享了，
2: 共享一个中
0: 心。对对，他等于是四个店共享，还是这俩人
2: 都由他来调拨。那你想想，这谁能受得了？
1: 离职，
2: 要上我这来应聘来了嘛？
1: 啊，
2: 就招人嘛。然后我说我这呢，我没那么大，我一个月大概六七十万。
1: 嗯，
2: 我说没那么大，我说但是我这还仨人呢。
1: 嗯，
2: 一个库管，一个计划员，还加上他。
1: 嗯。
2: 啊、哦，他说那行啊，我说反正但是五菱的配件不太好弄，在哪儿呢？厂家供应这边供应链做的一般，他没有中转库，没有东北中转库，
1: 嗯，
2: 所以他订货周期
0: 长。他这个人员一般都比较固定，因为配件有号，
2: 轻易不招人，
0: 对，轻易不招人，他有
2: 号。然后再啥呢？就是管库吧，一般吧都是老实稳定，
1: 嗯、
2: 然后呢吃苦耐劳，
1: 嗯嗯，
2: 对公司忠诚度高，
0: 对对对，
2: 这也挺重要的，轻易也不换，
1: 嗯、
2: 说实话，
1: 嗯
2: 嗯，
1: 行，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可能今天晚上真是啊，大家都很忙，都忙着明天的团圆的日子，所以大家都很着急啊，无论是去走亲访友还是去干一些其他的事情，反正都挺抓紧时间，车流量都很大。如果大家在外面遇到一些路况很紧张的问题啊，紧张的事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啊，最近我还发现了，今天可真是大家都想到过节的事了，或者想买新能源的事啊，也可通过我们新能源热线82119002视频号、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跟贾总聊聊啊。贾总也是昨天有个听众问我，但是我这个我没给他回答。你研究新能源卖新能源，他说小鹏的智驾行吗？说小鹏智驾还有 TO 级的。这支架还有分为什么级的呢吗？我咋不知道呢？我
3: 小鹏的支架，小鹏支架不错，
2: 小鹏支架不错。全国的全中国的支架里头有几个，第一个就是鸿蒙之行，说最好的就是鸿蒙之行，因为它已经超过100多万辆车在跑数据了，是吧？然后谁呢？地平线也挺不错，
3: 对。
2: 然后元荣也挺不错，
3: 对。
2: 小鹏支架也挺好，说能撑上的小米，现在小米的挺优秀的在这方面。
3: 怎么说呢，小鹏他的那个智驾的算法做得好，然后
2: 他以前不就干着玩
3: 的。对，然后呢那个鸿蒙智行呢是他整个大数据云端这一部分做的数据积累给他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2: 跑数据的。
3: 然后呢今天我就说在路上跟我一直我也智驾，他也智驾的另一款车型是极客。是极客的车，然后
2: 你俩没咬上，咔咔。
3: 没有，我俩都很安全
2: 啊，
3: 各自做各自的，谁也不打扰谁。
2: 极客
3: 俩小蓝灯，
2: 极客用的谁我就不知道啊。
3: 我极客我也不是特别熟悉，我就说一在路上看上了然后小鹏它大的优势在哪儿呢？它的芯片算力非常高，它芯片算力设置了很大的冗余。我举个例子，正常算力的话，大概是比如说650、850，它都能达到1200到1300，就它设置了很多冗余。
2: 你别老说这个，
3: 我举个例子，
2: 就是
3: 手机内存，
2: 算力是跟那事儿，我们听众真听不懂。
3: 手机内存
2: 啊，
3: 你是128、256、512还是1T？现在没有人买手机买128吧？怎么着得512吧？对吧？
2: 512？
3: 对呀，512个 G。
2: 我怎么200多个 G 呢？现在
3: 那你200多个 G 算少的，你这岁数了也没啥大事啊。人家年轻人对吧？是不是？
2: 你非要买一个 T 的，我干啥那么多事儿？
3: 他现在你都是大都是那个大内存卖的好，
2: 就懒，你就多删点照片，不就视频不就得了吗？
3: 再说简单点，以前咱们那个笔记本电脑，包括那个台式机，不加内存条吗？
2: 对呀、
3: 内存条128的、256的，
2: 我现在
3: 都是一个 T 起的，为啥？
2: 啊，
3: 因为它的运算速度更快
2: 啊。是，这我倒明白了，这个我那个电脑也加了，
3: 啊、车也是这样
2: 啊，
3: 它需要大量的数据加载和数据上传，同时要把云端的数据通过一定逻辑下放到我们所有的这个执行的这个结构和机构上，然后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运算，那
2: 运算是硬件，但是软件大量的数据它有吗？
3: 数据云，那就是云端数据，
2: 云端数据。
3: 刚才说那个，小鹏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逻辑框架和它的运算法非常好，
2: 算得快。
3: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那个一道菜，有的厨师15分钟做完了，有的厨师需要半个小时，为什么？因为熟能生巧，那15分钟做得很好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它的逻辑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
2: 特斯拉当年完胜我们的原因就是这个事儿，是吧？
3: 对，
2: 它的算力平台很好啊。
3: 所以说
2: 我们以前试驾过，它的底盘技术真是一般般。
3: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你看很多手机上都涨价了，然后有的那个车机芯片都那个都缺芯片。你看头段时间华晶也缺芯片原因是什么？就是现在 AI 现在大量的在吃算力，就大量的吃那个芯片。然后呢，我们中国芯确实啊，客观的时候做得很好。但是跟很多欧洲国家，包括一些跟美国比，我们差挺多。就是同样一个芯片，我们的算力看似啊都是同等的，但是在实际运转过程当中，我们的损耗是非常大的。跟人家比的话，是大概3-7K。人家能真正意义上能做到10分，我们可能只能做到7分。
2: 听众说了，我买10几万块钱车还讲这玩意儿呢？
3: 所以就是
2: 10几万块钱，我不就讲电池就行了。
3: 所以我们就是啥呢？老百姓用的是啥？老百姓用的就是能满足我基本需求。
2: 我这么说行不行？那个像那个贾总这些啊，有钱有势的人啊，他不是也不叫
3: 有欠款的人，
2: 他是享受这叫新能源， 我们这普通的那个开网约车的，像他卖五菱的，那叫小
4: 工具，
2: 那叫电动车，是不是？
4: 对，电动车工具。
2: 你看王炮这能理解，说三是不是那叫电动车？他不讲什么算力了吧？那十几万块钱还讲算力吗？加总
3: 不讲，我们也不讲，环境也不讲算力，环境够用就行。
2: 环境还可以，他能轰蒙之前还可以。
3: 我跟你说，我举个例子，
2: 那个大五菱，那五菱他讲算力了吗？
3: 我二月份开我这台车到现在、
2: 嗯、
3: 一箱油，
2: 嗯，
3: 我刚刚跑完。
2: 啊，
3: 而且是这两天跑的
2: 啊，
3: 因为王菲，咱干年头长、
2: 嗯，
3: 正常那个汽油三个月吧，
2: 嗯，
3: 超六个月汽油还能使吗？
4: 超六个月你们不使我使，
3: 我正常
2: 还行，
3: 不正常它氧化了，它时间长不好
4: 了，是有影响，
3: 我得赶紧把它跑出来了。我后来我就干脆啥呢，我就限电。
4: 你下回别使了，别遭那个罪了。
3: 然后后来我想，
4: 不行，
3: 我说你们这帮小子，他给我加满箱，
2: 嗯嗯，
3: 你不是公司钱，都是钱呢，
2: 嗯。
3: 然后我使没了，我说以后100块钱给我加100块钱就行，
2: 嗯、
3: 我正常我就充电了。
4: 对、
3: 嗯，然后我要是临时有事，比如说上外地了，那我就，对吧？多加点
4: 油。无所谓的，少
2: 你是不是？你说电钱不花钱呢？
3: 啥？
2: 电不花钱呢？
3: 不花钱呢？
2: 对呀、啊，油你得花钱呢。
3: 油我也不花钱呢。
2: 油不行，老板也给
3: 花公司钱
2: 啊，
3: 花公司钱不花我钱一样吗？嗯，
4: 使电嘛，还是使电的单位还省点，对对。
2: 你们老板叫你取代了，
3: 不是就说这意思
2: 啊？
3: 那你公司不就是家不公司吗？
2: 啊、这玩意儿家公司是有
4: 这公司待多少个点儿、啊，家待不了这么长时间。啊、
2: 单位
3: 谁没在公？不是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必须得在公司住过，
2: 啊、
3: 知道吧、
2: 啊啊？单位有啥，他家都有啥，是吧？
3: 是。
2: 哎，真行啊！但是我们那十几万块钱的车，就是我们那什么 L2 的加。或者是到了 L3， 他好像真不讲算力了，没有，
3: 不讲，
2: 没有意义，是吧？
3: 因为他是那什么，
2: 就
3: 是
2: 他
3: 就
2: 是靠摄像头，他其实没有别的了。
3: 其实纯视觉优势也很明显
2: 啊、
3: 嗯。你看特斯拉就走纯视觉路线嘛、
2: 嗯、
3: ，FSD 嘛，
2: 嗯，
3: 它是什么呢？它的视觉路线是牛津大学的那个独立的团队给他们做的线上系统和框架，
2: 嗯、
3: 那套东西就是怎么说呢？真的非常牛。你我们说特斯拉开放代码，它开放的代码只是一些基础逻辑，
2: 嗯，
3: 人最核东西还在人家自己手里呢，这是真实情况。它、
2: 嗯、
3: 能达到33.2，我记得一公里的数据、
2: 嗯嗯，
3: 就纯视觉数据不错。
2: 但是人家有网上说，我插一句啊，
3: 嗯，
2: 你让他去上重庆，你让他上到广东的电摩里头，珠江新城的电摩，他那玩意好使吗？
3: 一样开，
2: 一样开吗？
3: 一样开，因为特斯拉，嗯，我多少了解点。然后它是33.2亿纯视觉的线上云端数据，
2: 嗯，
3: 而你看现在鸿蒙智行也达到40-50亿了吧？
2: 嗯，
3: 但是它是多维逻辑。它靠的是雷达，激光雷达，包括视觉的综合数据汇
2: 报。它是两个硬件放在一起同时，
3: 两到三个硬件，
2: 两到三个硬件，或者并排放在一起去计算的。而那个谁呢？特斯拉纯是靠一个视觉去计算的，是吧？
3: 对，所以说它纯视觉目前、
2: 但是他们说两个硬件算在一起，现在目前做的最好还是鸿蒙智行，是吧？
3: 它相互之间是有、有怎么说呢？相互之间会有一些数据差。
2: 嗯、但是我们讲这个吧，好像。不到30万块钱以上的车吧，没有意义是吧？谁想这玩意儿啊？
3: 我举个例子，
2: 很多人也不干这玩意儿。
3: 你看咱们这个直播间不有一个小熊吗？
2: 嗯，
3: 就这个小熊，
2: 我看。
3: 然后用纯视觉 FSD 去看它的话，它是个熊。
2: 嗯，
3: 但是你用激光雷达看，它可能是个兔子。
2: 啊、嗯、啊，
3: 那到底是熊还是兔子呢？
2: 嗯，
3: 就要靠逻辑去判断。
2: 嗯，
3: 这就是我们所说 AI 大数据嘛。
2: 嗯嗯，行。但是我们讲了这么半天，好像跟我们那些。开十几万块钱的车的人，开电车的人出发点就是省油的那人，好像
3: 十几万性价比高的不单单有比亚迪，还有五菱，
2: 这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好像这点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还有五菱星光 L，
2: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3。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买的都是低端的这个电车，它称上吧真正的新能源。
3: 对，
2: 它即使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它也没有那种算力的数据，是不是啊？
3: 嗯、
2: 啊，它只有最普通的那个什么 L2 啊，自动巡航系统，也就这些东西。
3: 嗯，
2: 最多给你加个，由于是电，它加了一个智慧座舱，但它智慧座舱的能量也没有那么强。但是呢，它毕竟省嘛，是吧？
3: 客观的说，
2: 还是靠省。
3: 它这里的东西吧，就跟我们手机似的，
2: 嗯，
3: 你最多用到30%-40%的功能。
2: 嗯嗯。
3: 真是这样，就是我可能用到后排的有两种情况、
2: 嗯、
3: 就是第一个就是家里比如说孩子老人，
2: 嗯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上这来做节目到了早了我上面躺会儿，
2: 嗯嗯，
3: 就没有那么多场景、
2: 嗯、
3: 说实话
2: 是，就是普通的人呢、啊、普通的代步工具啊就是普通的，我不就叫我电车了啊，真正像家总这样人在享受着新能源带来的快乐，新能源里的快乐好多呀，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里面的这算力，里面的智慧座舱，这智慧座舱里面他更享受了，他想看哪个黄啊哪个片就看哪个片了，是不是？
3: 那个我跟你说，我从开这台车打开
2: 啊
3: 到关闭不超过10次
2: 啊
3: 就没用， 也没用，真没用。
2: 咱们你开车自动驾驶的时候你不调啊？
3: 我调它干啥？我也不看它
2: 啊。不，你不调到哪个模式哪个模式啊？
3: 我模式正常调
2: 啊。
3: 我语音我就调了，我谁就不按了。
2: 嗯，
3: 能省事儿，
2: 能省事儿，
3: 能动嘴就尽量别动手了。
2: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期待分析啊。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新能源热线就是8211-9002啊。刚小鹏说的支架我们说挺不错，但是他说什么 TO 级什么这个级我没听过啊，什么级级怎么分？
3: 就是那个 iPhone 18和 iPhone 18 Plus， Ultra， 就所谓的那个更高级别的，其实它就是硬件结构都是一样的，就是软件框架不一样。
2: 其实挺好，我使 iPhone 16就已经很满足了，是吧？
3: 对，
2: 我已经对于我来说啊，已经完全够了。
3: 那你看为什么愿意是用苹果？因为用它的软件，
2: 它的软件确实，
3: 用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它不会慢，它不会像很多安卓的系统，对吧？包括鸿蒙的系统，用了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它慢。
2: 它
3: 原因就是啥？其实跟车是一样，
2: 车的算力是一样
3: 一样的。
2: 好，我们接着看啊。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行，今天晚上是已经到了19:52了，我估计大家进行的真挺忙啊。今天晚上确实大家已经没有心思去参与节目了，更多的都是需要准备过节了。趁最后时间吧，家都人讲不少了，让王胖子给讲讲他的那个最近呢，他研究有好几个产业呢，先讲讲你的二手车产业，再讲讲轮胎产业，是吧？
3: 嗯，对，二手车这块现在车型基本上都是这个小车型，就是1万到5万之间的吧，就比较多一些。
2: 那你有100多台也行，反正。
3: 没有那么多，他这个有库存，他得调整，根据你的销量调整库存啊。对，像这个刚到这个斯柯达明锐，
2: 哎，你前两天刚收一个斯柯达是吧？
3: 对，那个卖了，
2: 那个处理掉了。
3: 对，那个卖了。
2: 你这靠斯柯达还能挺挣钱的啊？
3: 对，他这个车到一定价值的时候，就是大体这个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块，如果是主流的这个形式，这斯柯达也都大众系的嘛。
2: 啊，对，
3: 它维修上问题不大，
2: 没
3: 都可以。对，就认知程度还行，现在也不贵，基本上1-2万块钱都斯柯达都这个状态啊。
2: 是1.4T 的。
3: 1.6的，对，
2: 1.6的，
3: 对，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吧。完、今天还有这个，包括咱们一个车友上我那看那 H 六去了啊，四驱那个啊，他可能要往那呼伦贝尔那边跑，有点事儿啊。
2: 就你天天夸绕这个H6这个是吧？
3: 对，
2: 四驱的手动挡是吧？
3: 手动挡四驱的
2: 啊，
3: 符合他要求。这个手动挡6速的，他这因为跑长途6速的还能省点油，这种我觉得有需求的话也都可以考虑考虑，没多钱。
2: 真行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它这都是比较便宜实惠的车，都可以去看看。
3: 对，
2: 行，或者是你现在又进入轮胎的旺季了吧？是吧？
3: 马上了吧？现在就开始了，其实。
2: 哦。
3: 啊，现在就开始了，然后这个。应该是过了11之后就基本上陆续就开始换胎了。因为咱们这个换胎呢实际有个标准，就是咱们很多人问这个什么时候换这雪地胎呀、啊、你就看你家给没给气儿。啊，如果是开始给气儿了，就可以换了。
2: 今年给气儿早，今年10号就给气儿、
3: 早，对，早一点就早一点，早一点换胎呗。
2: 早
3: 点，对，对，因为为啥说这个时间节点换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轮胎，尤其这个夏季轮胎，它速度级别都比较高。速度级别的胎高呢，实际上它天气一冷的时候啊，它不利于它用。就是直接就早点换了，因为本身这个冬季轮胎本雪地胎它本身磨的。不严重，因为冬天本身附着力它摩擦的系数没那么大，它不费，并不费。对。
2: 另外用大众的话说，它基本上它提示一下到4度了，它提示你该换冬季轮胎了。大众有个大众的那
3: 它自动有个提示，
2: 对，大众的液晶仪表上自动提示你是吧，该换冬季轮胎了啊。这时候确实，但是我看看到了11之后啊，晚上最低温度也就到那个温度差不多、啊。
3: 对，差不多了，就给气儿就差不多了。
2: 另外得抓紧时间换了是吧？你先给家总换一个吧是吧？他那轮胎真挺大的啊。你得整点好点的，是吧？利润高点的，是吧？
3: 好点的，
2: 你那20个口，21个口的，
3: 但是家总压力挺大的，
2: 22口的，
4: 22，
3: 他那车大呀，得22的。
2: 我真没注意，还真是22。那天我看了一。

0: 一个乐道是21口的呀，他这都达到22口了，22口4条台不得造15,000
1: 乐道
0: 啊？
1: 没有它大呀，
0: 没有他大，
1: 没有那么大。
0: 没有
1: 对，
0: 他
1: 它
0: 大。
1: 这个就5米多的，都是基本都22起步。
0: 哎呦，
1: 是。
0: 这，那个我已经看轮胎已经够大了，而且你这个扁平比低呀，宽呐，
2: 多少我还真不知道，
0: 四
2: 反正
0: 五的，
2: 四五五吧，四五
0: 四
2: 四
0: 五的，
2: 四五还是
0: 四五的不好找。
2: 好像是。
0: 你让王胖子给你找点，加点钱就加点钱吧，是吧？
2: 那就不行，就成为我们那个四 S 店供应商就完了呗。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反正就压点钱
1: 啊，你做好售后工作，压钱呐，
2: 压钱呢，对吧？
0: 提钱的事儿不行，提钱
2: 压三付一，
0: 提钱伤感情，是啊。就是我们说的事儿啊，就像今年很多，刘刚他们来了不也是吗？大唐现在卖的也基本上，大唐跟你差不多尺寸吧，基本上
1: 也都那么大的，
0: 也都那么大
1: 的，也都那么大的。
0: 轮胎的我真还没注意，应该是21、22的，扁平比也很低的，是吧？
1: 就是原来这种胎卖的很少的，用的很少，
0: 以前不就路虎有吗？
1: 对对对，
0: 以前就路虎有吗？
1: 现在都是这个，都是这个
0: 新能源全这胎
1: 就型号了，对。
0: 就买新能源的时候，你真得是你得抢钱抓走。第二个是你等你把人把好的抢完了，你抓不着的时候，你
1: 对，因为你这种型号的胎吧，它有的都不出，有些品牌它又不出，
0: 好不容易找到了价，你接受不了，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的大主播周锦嘛，早晚高峰的，去年整了半天，就是挺兴奋的，电车就是好啊，跑了好几次，扎了好几次，你说电车怎么扎呢？刚才我跟贾总说，它的扁平比都很低，很容易被扎到，它都是四五的，它是几块7X 嘛，然后终于找到好点轮胎了，或者。哎呀，那个心情啊，后来换朝阳了。
2: 那人家
0: 加这个换进合资胎真换不起啊，四条胎就得超过1万多。他那比你还小呢，
2: 2000多，2000多，
1: 因为本身车比较重，
2: 嗯，
1: 这个品牌。
2: 那国产的也得1800的吧？国产也得1000多。
0: 四条花了4000多块钱，3-4千块钱，3-4千块钱，还行。他那个是19口不20口，我忘了啊。
2: 嗯，
0: 那可以，你那个就贵了，你都准备钱吧？是啊，那都
2: 再说吧，不行就对付着这么开得了。
1: 有要开不有支架？
0: 有支架，他说的有支架能不能调度那个防滑呀？
2: 不知道，反正我去年冬天开，反正还行，因为现在雪不大。
1: 嗯，对，
0: 你去年哪有滑镜啊？
2: 我去年我2月份开的，2月份开到现在，
0: 2月份都
1: 咱们这个市区开吧，实际上。
2: 问题不大，
1: 它雪清倒很快，
2: 它四驱，
0: 嗯，
2: 可以，
0: 嗯，行，那你坚持一下，好，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3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客观地分析他的军事决策和行动，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他在军事领域的贡献和价值。唐太宗与李靖的推崇，唐太宗李世民和名将李靖，他们二人多次深入探讨军事问题，而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在他们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些讨论被集成《李卫公问对》一书，成为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珍贵资料。在《李卫公问对》中，唐太宗与李靖对诸葛亮军事理论的重视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涵盖了指挥战争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的军事家约有17人。若按提及次数多少排列，诸葛亮以13问位居前列，仅次于孙武的21问。这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唐太宗对统兵节制之法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感慨地说，统兵节制之法真是太深奥了。得其法正则昌，失其法则亡。你为我把历代善于统兵节制的将领及方法都图写出来，我当择其精微者垂于后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唐太宗明白统兵节制对于战争胜负和国家兴衰的重要性，他渴望从历代军事家的智慧中汲取精华，为唐朝的军事发展提供借鉴。李靖在回应唐太宗时特别提到了诸葛亮的奇政之法，他说，臣以前所献上的皇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政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运用其中一二而获得成功的也很多，只不过懂得军事的史官很少，不能把他们的业绩实录下来。陛下既已下诏，我当奉旨转述以文。李靖认为诸葛亮的奇政之法是军事理论中的精髓，历代名将运用其中的一部分就能获得成功，这表明诸葛亮的奇政之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能够在实际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奇政之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政通常指常规的作战方法和策略，而奇则指灵活多变、出其不意的战术。诸葛亮在战争中 善于运用奇政之法，根据不同的战场形势和敌人特点，灵活调整作战策略。例如，在北伐战争中，他时而采用正面进攻的阵法，与敌人进行阵地战，时而运用迂回包抄、偷袭等奇法，打乱敌人的部署。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术让敌人难以捉摸，为蜀军赢得了不少战机。唐太宗和李靖对诸葛亮八阵图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唐太宗问：朕与李基论兵，多同卿说，但不究出，处而卿所至六花陈法，出何数乎？李靖回答：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鱼落钩连，曲折相对，古至如此，臣唯图因之，故外化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好耳。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李靖的六花阵法源于诸葛亮的八阵图，他在继承诸葛亮八阵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和军事智慧，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六花阵法。唐太宗又问：内圆外方，何谓也？李靖解释道：方生于步，圆生于旗，方所以聚其步，圆所以坠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坠应乎天，步定坠旗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焉。李靖的解释进一步揭示了诸葛亮八阵图的精妙之处。八阵图中的方代表着常规的作战布局和秩序，而圆则象征着灵活多变的战术和策略。通过方与圆的结合，八阵图能够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实现灵活的变化，适应不同的战场形势。唐太宗和李靖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亮的军事理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具有很高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不仅对战略战术有着深入的研究，还注重军队的训练、管理和后勤保障等方面。他的军事思想涵盖了战争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后世军事家提供了全面的借鉴。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总结成理论，并在实际战争中不断验证和完善。他的奇政之法、八阵图等军事理论都是在实战中经过检验的有效方法，能够在实际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诸葛亮的军事理论体现了高超的智慧和谋略，他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中，他常常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诸葛亮的军事理论蕴含着高尚的道德和人文精神，他以兴复汉室、拯救苍生为己任，在战争中注重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反对滥杀无辜。他的这种道德和人文精神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和赞誉，也使得他的军事理论更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军事才能的综合评判，评判诸葛亮是否为军事家，需从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实战成果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同时期军事家进行对比。军事理论贡献，诸葛亮在军事理论方面有着卓越的建树，他所创作的八阵图是其军事理论的杰出代表。八阵图最早记载于《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贤得其要云。这表明诸葛亮对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八阵图将太乙、三才、四象、八卦等传统哲学概念融入其中，按遁甲分成生、伤、休、度、景、死、经、开、八门、变化、万端。它是诸葛亮年少时参悟《易经》所创，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军事思维。与同时期的军事家相比，诸葛亮的八阵图具有万般变化，作战方法与前代有了很大不同。孙膑著《孙膑兵法》内有八阵篇， 但诸葛亮的八阵在内容上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晋太傅院李兴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可见诸葛亮的八阵图确实有春秋战国时所未具备的性。

内容。诸葛亮还留下了兵要、兵法、军令等军事著作，这些著作涵盖了军队训练、作战、指挥、后勤保障等多个方面，为蜀汉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他在《坐钢铠教》中提出兵器用冶炼和反复锻造五次的钢铁制作铠甲，用冶炼和反复锻造十次的钢铁制作矛，体现了他对武器装备制造的严格要求和科学理念。实战成果分析，诸葛亮亲自统兵打仗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他在实战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平定南中，稳定了蜀汉的后方。在南征过程中，他采用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七擒孟获，最终使南中地区心悦诚服地归顺蜀汉。这一成果不仅扩大了蜀汉的领土，还为蜀汉提供了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多次率军出击，给曹魏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的北伐虽然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目标，但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例如，在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诸葛亮，这表明他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他在北伐中还多次击败曹魏的军队，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诸葛亮的北伐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蜀弱魏强的客观形势以及粮食运输困难等问题，北伐最终未能取得全面胜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军事才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蜀汉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能够与强大的曹魏政权抗衡多年，已经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智慧和领导能力。二，军事奇才之八阵奇思。八阵遗迹与历史渊源，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留下了神秘而独特的印记，其遗迹分布在多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据古书记载，今重庆奉节西南七里的江滩上便有八阵图遗迹，此处遗迹由一堆堆排列的整齐有序的石头构成，这些石堆共64个，八堆一行，并列八行，布局严谨，仿佛蕴含着某种神秘的秩序。每堆石头高五丈，广十围，皆是用小石堆砌而成，虽历经岁月沧桑，却依然坚固。每堆石头之间相距九尺，纵横相等，形成了一个规整的方阵。每至盛夏，江水暴涨，水雨暗齐，涛声若雷。周边十围大树，百丈枯枝，斗大巨石，无不被洪流冲走。然而待水落穿平，万物皆失固态，唯这64堆巨石却依然固我，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无独有偶，陕西汉中定军山附近，四川新都北迷谋镇附近，同样存在着这样齐步整齐、排列有序的石堆。这些遗迹共同构成了八阵图的神秘版图，吸引着后人不断探寻其背后的奥秘。八阵之法并非诸葛亮首创，在他之前便已有之，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就有八阵之法。据相关古籍记载，他的八阵中有平车之阵。平车即平车，是用来对敌自必引之车。在当时以车战为主的战争模式下，这种阵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子兵法虽未对八阵进行详细阐述，但从其军事思想中可窥见八阵之法注重战术运用与军事布局的理念。孙武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八阵之法或许正是他基于对战争形势的洞察，为实现有效作战而设计的战术组合。到了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孙膑著《孙膑兵法》，内有八阵篇。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在八阵的运用上有了进一步的创新。他在八阵中提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

强调了根据不同地形灵活运用八阵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战争形势逐渐从单纯的车战向多样化转变，孙膑的八阵更加注重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通过合理的兵力部署和战术运用，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秦汉时期，八阵之法依然在军事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汉承秦制，每年十月讲武都试，皇帝亲至长水南门，会武迎试，为八阵进退。这表明八阵之法在汉代军队训练中是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大规模的演练，使士兵熟悉八阵的运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东汉时，车骑将军窦宪曾用八阵之法大破匈奴北单于。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窦宪乐以八阵，利以威神。可见八阵之法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帮助窦宪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至东汉末，曹操统治的北方对八阵之法仍是市民素习。这说明八阵之法在当时的军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深厚的基础。从春秋孙武到秦汉时期，八阵之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发展演变，为诸葛亮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八阵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诸葛亮的八阵图正是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结合汉末三国时期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战争特点，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之作。诸葛亮八阵之创新，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在军事史上堪称一座丰碑，与前代八阵相比有着诸多创新之处，这些创新对蜀国军事进步意义非凡。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4集。从作战方法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以车战为主，而到了诸葛亮所处的汉末三国，战争模式已转变为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在孙武时代，平车阵只是八阵之一，主要用于车战中的隐蔽防御，但在诸葛亮的八阵图里，八阵全部由蔽隐之车进行万般变化，以适应步骑兵作战的需求。例如在山地等复杂地形中，车阵可灵活组合，为步兵和骑兵提供掩护与支援，增强了军队在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能力。这种从车战到步骑兵作战的转变，是对战争形势变化的精准适应。步骑兵作战更强调机动性和灵活性，诸葛亮通过对八阵的创新，使蜀军能够在战场上迅速变换阵型，应对不同方向的敌人攻击，大大提升了作战效率。在八阵的内容方面，诸葛亮的八阵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为人行事一向谨慎，然而当完成八阵图的研究时，却自信地表示八阵继承自今行师恕不复败。这种兴奋与自信源于八阵图对传统八阵的重大革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推演兵法做八阵图，推演体现了他对兵法的深入研究，做则表明其创新之意。晋太傅院李兴也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这充分说明诸葛亮的八阵图具有春秋战国时所谓具备的新内容。从军事原理角度分析，诸葛亮的八阵图融入了独特的军事布局理念。他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八种基本阵型，各阵型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每个阵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如天阵为阵之主力，用于正面迎敌；地阵则注重稳固防御，防止敌人迂回包抄。各阵型之间通过巧妙的衔接和变化，能够在战场上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这种创新的内容设计，使八阵图在实战中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性和杀伤力。诸葛亮八阵的创新对蜀国军事进步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八阵图的创新设计使蜀军在战场上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敌人的进攻，通过合理的阵型变换发挥出各兵种的优势，从而增强了整体战斗力。在北伐战争中，蜀军凭借八阵图多次抵御了曹魏军队的进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增强了军队的适应性。由于八阵图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人特点进行灵活调整，使得蜀军在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下都能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无论是在山地、平原还是河流附近，八阵图都能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这大大提高了蜀军的作战适应范围，提升了军事指挥效率。八阵图有着明确的阵型分工和变化规则，将领只需按照既定的指挥方式，就能迅速调动军队，实现各种战术意图，这使得军事指挥更加高效，减少了因指挥混乱而导致的作战失误，增强了士兵的信心。八阵图的创新性和实用性让士兵们相信在战场上能够依靠阵型的力量抵御敌人，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战斗信心。这种信心在战争中至关重要，能够激发士兵们的战斗意志，提高作战的积极性。八阵的历史地位与影响，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在冷兵器时代的集团方阵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高峰地位，其精妙绝伦的设计与卓越的军事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隋唐至明清千年之间，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是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作战形式，而诸葛亮的八阵图堪称这一领域的巅峰之作。他吸取了前人八阵的优点，将其集大成，达到了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孔明八阵

制度之妙，于斯为极，后世繁衍阵法者必宗之。这句话深刻地体现了八阵图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其阵法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八种基本阵型，各阵型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巧妙的变化和组合，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形势，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这种高度系统化、科学化的阵法设计，在当时的军事领域中独树一帜，为后世阵法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隋唐时期开始，八阵图的影响力便逐渐显现。隋朝名将韩擒虎对诸葛亮的八阵图有较深的研究，实载他深明其法。韩擒虎在军事生涯中或许从八阵图中汲取了诸多智慧，将其运用到实际作战中。他把八阵图法传给了外甥，即唐初名将李靖。这一传承不仅体现了八阵图在当时军事将领中的受重视程度，也为其在唐朝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埋下了伏笔。在宋代，军事学家们对八阵图的研究和探讨从未停止，许多军事著作中都对八阵图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分析，如《五经总要》等。这些著作不仅传承了八阵图的相关知识，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和发展，使其在宋代的军事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实际作战中，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八阵图可能无法完全照搬使用，但其中蕴含的军事思想和战略理念依然为宋代将领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到了明清时期，八阵图的影响力依然不减，明朝的军事家们在研究古代兵法时对八阵图给予了高度关注。例如戚继光在其军事著作《绩效新书》和《练兵实记》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八阵图，但从他所倡导的军事训练方法和作战理念中不难看出八阵图的影子。戚继光注重军队的纪律性和协同作战能力，强调在战场上要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人情况灵活变换阵型，这与八阵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清朝，八阵图同样受到军事界的重视，一些军事将领在研究古代阵法时对八阵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虽然清朝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火器的使用逐渐增多，但八阵图所蕴含的军事智慧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清朝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军事奇才之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粮食运输难题。在汉末三国的复杂局势下，诸葛亮北伐之举不仅要面对曹魏强大的军事力量，还需应对粮食运输这一棘手难题。这一难题犹如一座无形的大山，严重制约着北伐的进程与战果。从远征与驻守运力对比来看，守战之力利益参倍，此语深刻揭示了驻守和远征在运输力量需求上的巨大差异。通常情况下，远征所用的运输力量是驻守的三倍。诸葛亮北伐时，蜀军深入敌境属于远征，而曹军以逸待劳处于驻守状态，这就意味着原本在兵力上就处于劣势的蜀汉军队还不得不抽出比曹军多三倍的人力来进行粮食运输。如此一来，蜀汉有限的人力被大量消耗在运粮上，极大地削弱了前线作战部队的实力。以魏延要求袭击长安为例，便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运粮的艰难。魏延提议今甲延精兵5000，复粮5000，直从包中出，寻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10日可到长安。魏延计划自汉中袭击长安，预计10日可达，这就需要携带10日军粮。按照当时的标准，一个人一天大约需要粮食5升，那么一名战士10天所需军粮为5斗，再加上背粮者自身的耗粮，一个负粮者要担1担粮食，才够一名战士10天的军粮。这表明在这种偷袭清军的情况下，平均每名战士就需要一个人背粮供应。再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为例，蜀汉出动10万大军，
日后

耗粮约5000石，前后约一个月时间，耗粮约150000石。若运粮者每人备20石，那么共100000人一个月的军粮，就需赋粮者75000人。刘禅诏书，称授诸葛亮毛月之众，赋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20万众。这其中很可能就把运粮者也包括在内了。由此可见，运粮所需人力之巨，几乎占据了蜀汉军队的半壁江山。而且蜀军北伐所经之地多为险峻崎岖的山地，这些地区道路狭窄，地势陡峭，交通极为不便。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肩扛背驮的传统运粮方式效率极低，且遇有特殊情况，如暴雨、山体滑坡等，军粮往往不能及时供应。诸葛亮的北伐就有多次因粮运不济而无奈退兵，例如建兴6年228年的北伐，由于街亭失守，蜀军被迫撤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粮食补给出现问题，开始继续维持作战。长途运输过程中，粮食的损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除了运输人员的消耗，还有因天气、储存条件等因素导致的粮食霉变、腐烂等情况，这些损耗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木牛流马的研制与应用，面对北伐中粮食运输的严峻难题，诸葛亮凭借其卓越的智慧与不懈的钻研精神，在战争的间隙苦心琢磨，终于在第4、第5、2次北伐中成功研制成新式运粮工具木牛流马，为蜀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了新的希望。关于木牛流马的研制过程，虽无详尽的史料记载，但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诸葛亮必定是深入分析了传统运输方式的弊端，结合蜀地的地形特点与实际需求，经过无数次的构思、试验与改进，才最终创造出这一神奇的运输工具。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时代，要设计出一种能够适应山地运输、提高运粮效率的工具，无疑需要非凡的创造力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木牛流马的构造充满了神秘色彩，引发了后人诸多猜测与研究。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诸葛亮集中还载有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对其尺寸规格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一般认为，木牛可能是一种类似独轮车的运输工具，具有较大的承载量，其一脚四足，或许是通过特殊的机械结构，使得在行进过程中更加稳定，减少因地形起伏而造成的颠簸，保障粮食运输的安全。而流马则可能是在木牛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产物，更注重灵活性与速度。有观点认为，流马类似于四轮车，通过巧妙的齿轮或绳索传动装置实现较为省力的运输。由于缺乏实物及详细的技术图纸，这些都只是基于文献记载的推测。木牛流马在功能上具有显著优势，它们能够适应蜀地复杂的山地地形，蜀道崎岖，普通的车辆难以通行，而木牛流马凭借其独特的构造，能够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大大提高了运输的可行性。其载重量相对较大，可以携带更多的粮食，减少运输次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粮人力的紧张状况。木牛流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输效率，使得前线的粮食供应能够更加及时。在北伐中，木牛流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为蜀军源源不断地输送粮食，成为了北伐战争中后勤补给的重要保障。在第五次北伐时，诸葛亮率领蜀军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屯田与司马懿的魏军对峙，木牛流马在此时承担起了至关重要的运粮任务，确保了蜀军在长期对峙中的粮食供应，使诸葛亮能够从容地实施战略部署，与魏军进行持久作战。对于木牛流马也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0: 难以制造出如此神奇的运输工具。他们指出，相关文献记载过于简略，缺乏具体的技术细节，使得木牛流马的存在显得有些神秘莫测。但从诸葛亮在军事科技方面的诸多创新，如改进连弩等，可以推断他具备研制新型运输工具的能力。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可能并非是完全新型的发明，而是在当时已有的运输工具基础上进行的重大改进，通过优化结构，提高性能，使其更适应北伐的需求。尽管存在争议，但木牛流马的出现无疑是诸葛亮军事智慧的体现。军师奇才之武器装备改良，蜀魏实力对比与策略，蜀魏之间的实力差距显著，呈现出蜀弱魏强的态势。这种差距体现在人口、财富、军队、物资等多个关键方面。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是哪儿啊？就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
4: 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

0: 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

0: 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李妹妹。9月24号星期四，我的故乡我的城，李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同时也是提示各位小伙伴，我们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有四个字高速路况，我们点击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实时汇总了。这几天呢天气挺好，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清晨和晚上山区半山区临水的地带或低洼地带容易出现雾，车辆呢需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相关单位加强路上及水上交通安全巡查管理。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运输假期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577万人次，同比增加48万人次，增幅 9.1%， 而日均发送旅客量达到了36万人次。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广大旅客，双节运输期间列车动态调整比较多，请及时的关注车站公告或铁路12306的网站信息，提前的规划行程。还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 APP 使用候补购票功能。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也发布了双节期间公交、地铁、乘船全场景的安全提示。乘坐公交车请排队在站内等候，远离机动车道以及公交车首尾后视镜等视觉的盲区。乘坐网约车、出租车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手续齐全的运营的公司，抵制黑车和路边揽客行为，及时的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如果遇到拒载、不打表或者是强行拼客的行为，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维权。乘坐地铁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先下后上、有序进出。乘船的朋友

也要注意了，提前规划行程。如果说一旦遇到大风大雾大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要乘船。如果遇到拥堵的情况，可以选择缆车、地铁二号线、公交等方式来进行过交。发现船只违章或者险情，可以拨打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2395。

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0: 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上午，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林妹妹，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今年的国庆中秋，你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吗？咱们哈尔滨也规划了多条的优质的旅游线路，可以本地文旅打卡。今年中秋国庆，哈尔滨以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为主题，统筹推出了近200项的文旅活动，产品与惠民举措，更有一批首款新场景的集中亮相。从9月25号到10月7号，88场文艺演出、87项群文活动、11项文博展览轮番登场，天天

夜有好戏，场场不重样。剧场之内呢，也是名家名作云集。哈尔滨大剧院将会上演音乐剧《粉丝来信》、现代京剧《滨江密战》、话剧《雷雨茶馆》。丁香剧场呢，将会现演芭蕾《胡桃夹子》。哈尔滨音乐厅将会奏响交响乐《文明颂》。先锋音浪群星演唱会将会登陆国际会展中心，《神探之痕迹》《熊猫守护者》等新片也同步上映。剧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把艺术走进街巷，高雅艺术走进中央大街等商圈，京剧折子戏驻场冰雪大世界，皮影戏木偶剧则在市博物馆和中华巴洛克街区开展。文博场馆也是活动不断，市博物馆推出了读书会、非遗皮影手工制作体验和小小英文讲解员特色研学。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推出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市博物馆、中国森林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三馆联动举办天安门国旗展，邀请您参与我和国旗合个影。落地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实景剧本杀将会在十一重磅上线，街区呢集舞台，游客集角色，让百年建筑里的历史活起来。这个双节，登一座五花山，赴一场团圆月，驾一场环线廊道，邂逅一座城市的温暖。

哈尔滨街市风景线，作者白眼琪。哈尔滨从过去走来，哈尔滨向未来走去。当哈尔滨跨越百年的美丽、忧伤、辉煌，处于时空交集新的时代起点上，我深情地凝望、注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哈尔滨的街市上漫步，穿越一个又一个街市，我感觉是那么的熟悉，又感觉是那么的陌生。街市依然流光溢彩，街市已经延伸拓展，街市在蜕变中更加美丽多姿。是的，在希望的街市上，我看到了往日的风采，更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和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尔滨确实是一座实力雄厚、充满生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城市。就街市风貌来说，哈尔滨的欧陆风情独领风骚，街路也宽，绿树成荫，充满生机活力，洋溢着舒畅美好的气息。没有什么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城市的发展也是一样，顺应时代潮流、世界经济合作发展、大融合、大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国家面貌和旧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区位格局。哈尔滨曾借助雄踞东北亚中心、毗邻第二大强国苏联的区位优势，和身为共和国长子、工业基地、国家粮仓优先发展的经济结构而风光无限。苏联解体后，由于远离海洋、经济结构转型迟缓等因素，哈尔滨逐渐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处于劣势。哈尔滨振兴任重道远，但这座城市仍然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基础和实力，仍然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色。我们正在挑战与机遇中不断开创新局面。

有殖民者的招摇，有劳作者的脚印，也有日寇铁蹄的践踏，更有仁人志士抗争图存的足迹。影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赵尚志》、《赵一曼》、《马蒂尔旅馆》的枪声，一幕幕演绎再现了屈辱年代街市上民族英雄抗争救亡的传奇故事。1920年10月16日，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文学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到莫斯科采访，在哈尔滨的街市上闻到共产党的空气。他写的《鄂湘继承赤都新史》真实记录了故国满目疮痍的悲惨历史。著名作家周立波在临江街的一座阁楼中写出了《暴风骤雨》，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党领导哈尔滨地区翻身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壮阔画卷。著名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真实记录了伍连德医生在哈尔滨街市同废鼠疫博弈成功的心灵持守。著名作家蒋威的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以恢宏的气势为改革开放勇立潮头的企业家鼓与呼，唱响了时代的强音。梁晓声这位从哈尔滨街市平民之家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有着深刻的悲悯情怀和对现实的思考关照。他的人世间以哈尔滨街市一个家庭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曲折经历和奋斗历程，折射出了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毛泽东主席在结束访苏的归途中视察了哈尔滨，住在颐园街一号，他挥笔写下了催人奋进、告诫全党的题词：学习、奋斗、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老工业基地发展和国家大粮仓，来到哈尔滨，为东北振兴、哈尔滨重振雄风擘画蓝图、指明方向，极大鼓舞了全市人民。我家离中央大街很近，每年春暖花开，从北京回来住上几个月。中央大街是我百看不厌、欣赏不够的亮丽风景线。中央大街被誉为亚洲第一街，这条长约1400米、宽约21米的繁华街市已有120年历史。街不在长，有奇则名；街不在阔，有魂则灵。奇是其建筑特色，魂是其文化韵致。正是由于它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人。在这条大街上汇集了近百栋文艺复兴、巴洛克式、折中主义和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各色建筑，几乎涵盖了西方建筑的精华。在街市上徜徉，细细品味这里的建筑雕塑，如同现场聆听一曲凝固的乐章，给人美轮美奂的视觉冲击和艺术享受。哈尔滨之夏音乐会1961年在青年宫首办，我曾去看过。60年过去了，音乐会一直在办，而且由音乐厅、大剧院到街市广场，成为人们的音乐大餐、文化盛宴。在中央大街的多家西餐厅里，在马迭尔宾馆临街的二楼露台上，在街市舞台上，可以看到俄罗斯风情的文艺演出，啤酒节的花车巡游也是一道风景。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头路上，脚下也是风景。那是100多年前由俄罗斯工程师设计、能工巧匠用花岗岩雕琢出的如一块块小面包一样的方石块铺成的光亮路面。中央大街辐射周边府街，成为繁华热闹的街市，不愧为哈尔滨的城市缩影和名片。再说大直街，因南岗地处高地，如一条卧龙，故这条贯穿东西的笔直宽阔的交通干道被称之为龙脊龙背上的大街。这是位于城市中枢，集观赏、游览、人文、商服、消费于一体的街市。原中东

0: 铁路局旧址、历史文物建筑风貌群黄房子、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省博物馆、丘陵公司和百余处各式欧陆风格的教堂建筑，成为汇集楼堂馆阁的一条观光风景线。大直街东西两端巍然矗立着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工大主楼高耸的标志直插蓝天，气势雄伟非凡。而工程大学那一座座梁思成看中的大屋顶建筑的红瓦，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耀眼的光芒。哈工大的刘永坦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哈尔滨的高校科研院所为载人航天、火星探测、嫦娥探月、深海探测、雷达成像、机器人等国家重大工程提供创新技术支撑。哈电街市被称为国家之最的三大动力之乡，我曾多次带记者去采访过哈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哈电集团生产出了第三代核电设备，还有容量世界第一的发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站投产发电。哈电生产的水电机组和煤电机组分别占国内装机容量的一半和三分之一。 GDP 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标准。哈电集团一年的营收为100亿，远远不如茅台集团和娃哈哈集团，但其中的分量不言自明。平房区有被誉为军工三剑客的航空工业哈飞公司、东安发动机公司和东北清合金公司。作为国内同行业翘楚，他们对我国载人载重直升机研发制造、国产商用大飞机、载人航天用材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后必须特别要说的是，街市如人们生存发展的生命律动，先有了街市，后形成城镇。随着哈尔滨的不断发展，老的城区有了新归属，如原太平区动力区，老的街市焕发青春活力，建设了一批又一批新的街市。而这些街市起步高远，宜居宜业宜生态，不断形成新的城市区域和发展空间。哈尔滨两岸繁荣使人刮目相看，老街市如中山路、和平路、学府路、果戈里大街、上智大街、友谊路、新阳路、靖宇街、东直路、南直路、新疆大街等旧貌换新颜。新街市如世贸大道、征宜路、群力大道、长江路、先锋路等横空出世，一批批新的街市光华四射，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按经济总量衡量，哈尔滨确实已失去光环，但担当、奋斗、创新可以缩小差距，迎头赶上，可以重塑辉煌，让我们满怀信心，豪情向未来。如今学习工作生活在哈尔滨街市上的每一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家乡人，曾经到过这里的人，都不要成为过客、看客。希望你能放开眼界，拿出勇气，献出爱心，做出努力。相信哈尔滨的振兴发展，必定会有你的名字。
1: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哈尔滨城市风景线，作者是白眼吉，高级编辑资深的报人，我们听到的诵读者是陶然，为大家带来现在收听到的是925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第27集。
8: 赶超听于红讲了郑娟与炳坤的关系真相，不敢拖延，第二天就在班上告诉了国庆，唯恐国庆知道的晚了，又埋怨他不够哥们儿。国庆听后愣了良久，才问：
7: 你刚才说这个郑娟起初是涂志强的女人？

0: 是啊，是他自己对春燕承认的。那怎么会是这样啊？这叫我说啥好呢？
1: 赶超就请教国庆。
0: 哎，那咱们该怎么对待郑权呢？
1: 国庆的手指朝赶超心窝一点。
0: 这我知道，除了从内心里尊敬他，咱们也没有别的态度可以选择了呀。
1: 几天后，赶超两口子和国庆两口子也在晚上来到了周家。四人已来过几次了，他们曾对郑娟经人介绍才受雇照看炳坤家人的说法深信不疑。这次一见郑娟，四人齐声喊起嫂子来。郑娟立刻明白，肯定是春燕两口子把秘密泄露给他们了。她极度不安，红着脸说：求你们千万别这么叫我，让别人听到了可了不得。吴倩问：有什么了不得的呢？郑娟说：我和炳坤将来的结果还不知咋样呢，我不愿成了他的拖累。国庆说：
0: 你俩的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已经全票通过了。
1: 赶超也说：
0: 你俩的关系似乎是上天的安排，你就放心吧啊，上天不会把两个好人的缘分往坏里搞的。
1: 听了他们四个人的话，郑娟心理上大获安慰。于红自从成了春燕的徒弟，牢记着一句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暗生志气，一定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虚心向春燕学修脚，还自学了足底按摩和全身保健按摩。正是从那天晚上起，于红当起了郑娟的按摩师傅。此后于红到周家的次数最多，把炳坤妈当作授业活体教具，手把手地教郑娟一套套从头到脚的按摩技法。郑娟进步极快，于红自己的水平也大获提高。郑娟是聪明伶俐的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领悟力却超强。她爱学，她弟光明也爱学，渐渐地把光明也带出来了。最享受的当然是炳坤妈，每天被从头到脚按摩两三遍，姐姐手累了，弟弟接替。月月也开始从心理上接受郑娟阿姨了，家中就那么一个大人做饭给她吃，为她洗头洗脚，晚上睡不着了还讲故事给她听。除了偶尔想爸妈，月月基本上是快乐的，并且她还能替郑娟阿姨哄小弟弟在炕上玩一会儿。一个小寡妇，一个成了植物人的老太太，一个和姐姐一样寄人篱下的瞎眼弟弟，一个上不了户口的黑孩子，还有一个不知父母身在何处的小女孩。她虽然被寄养在姥姥家，姥姥却整天熟睡不醒地躺在炕上，知道有舅舅却见不到舅舅。这样一些特殊人群临时组成了一个大家庭。郑娟也不像起初那么辛劳了，光子片的人们见到她时，发现她脸上竟焕发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光彩。她神情自若，对投注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做出不卑不亢的反应。别人对她微笑，或她仅仅以为别人对她微笑了，她也会报以矜持的微微一笑。如果别人的目光仍是猜疑的，那么他的表情便也包含着请勿犯我，我不可犯的告诫意味。
0: 1976年10月底，哈市的天气已经很凉了，确切地说是已经开始冷了。树上挂着零星的摇摇欲坠的枯叶，再刮一场大风，人们将只能在地上看到落叶了。一天早晨，郑娟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只见一个

0: 身穿公安大衣却没戴警帽、一脸络腮胡子的男人站在小院外，郑娟大吃了一惊。不过那个人却冲郑娟痴痴地笑着。郑娟问：
1: 您找谁？
0: 我回来了。郑娟定睛一看，是炳坤。二人进屋之后，孩子们都还没醒。郑娟奇怪地问：
1: 你从哪儿搞来这么一件大衣穿？
0: 一个公安的朋友借给我的。
1: 哎呀，吓得我这颗心咚咚乱跳，还以为是来找麻烦的呢。你没事了？
0: 应该没事了。炳坤说着，脱了大衣往炕上一甩，随即把郑娟拉入怀中，紧紧地抱住，深吻不止。炳坤搂着郑娟的肩膀，进到里屋的炕沿前，看着他妈，却发现妈的脸色红红润润的。他奇怪地问：我妈的脸色怎么会这么好啊？
1: 也许是按摩起作用了吧。
0: 郑娟把于红教自己按摩，自己也教会了弟弟按摩的事情讲了一遍。炳坤很高兴，又把郑娟搂在怀里亲吻了一阵子，吻得郑娟飘飘欲仙，脸颊桃红，双眼明亮，整个人如同干枯的海草一下子又进入水中一般。他找出存折交给炳坤，炳坤翻开一看，居然分文未少。郑娟告诉炳坤，其实他去世的妈妈靠卖冰棍也留下了一个存折，上面有200来块钱。他妈妈究竟是怎么能攒下这样一笔钱来的，连他也想不明白。炳坤掰着手指头问：这都半年了，你就靠那200来块钱养活这一大家子？
1: 养活的挺好啊，你爸不是每月也往家寄钱吗？我倒没怎么为钱犯过愁，只不过怕你被严判，又不知道发配到哪儿去了，害得我10年20年也见不着你，那我可怎么办呢？
0: 郑娟说的难过起来，流出了泪水。炳坤捧着郑娟的脸，一边亲她一边说：好了好了，别哭别哭啊，那种事情肯定不会发生了。郑娟又找出了一个手绢包，里边包的是炳坤爸爸周志刚寄给家里的钱，他没花完。他嘱咐炳坤要特别谢谢春燕妈，每次取汇款都是用春燕家的户口代取的，还要到派出所开证明，否则取不出来就退回去了。一退回去，炳坤爸的心里还不着急呀。炳坤爸直到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炳坤妈成了植物人。郑娟每次收到汇款都会模仿炳坤的字迹回一封信报平安，每月也会给炳坤的哥哥炳义写一封同样的信，所以无论炳坤他爸还是他哥都只知道炳坤他姐和姐夫出事了，对炳坤妈的不幸情况却一无所知。
1: 我模仿你的字模仿的可像呢，我也没想到能为你把那么多事做得有条有理，现在我觉得不欠你多少恩了。
0: 现在是我欠你的大恩大德。郑娟，我以后可怎么才能报答你啊？
2: 那天白天，周家笑声不断，洋溢着半年以来不曾有过的欢乐。周炳坤一会儿表演快板，一会儿表演快书，一会儿说数来宝绕口令，外甥女儿和郑娟的儿子对他很着迷，而郑娟和他弟弟光明则几乎对炳坤无限崇拜了。看来公安部门关押了半年，非但没对他的心理构成什么负面影响，反而让他的性格变得乐观开朗了。像每一个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一样，他深信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必定获得广泛承认，这让他和他们感到光荣。那是一种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才会真正觉得自己配享受的光荣，绝大多数人只不过分享了人民胜利了的喜悦。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炳坤甚至庆幸自己曾是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参与了并且最终站在了正义胜利的一方。郑娟分享她的开心和快乐，却无法深入理解她的光荣感。她从收音机里知道北京发生了粉碎四人帮的大事件，但那人民胜利了与他郑娟以及每天都需要关爱的周家炕上的老老小小有什么关系，或者能带来什么福祉，都是郑娟不明白的，他也没有想搞清楚的愿望。对于他，那胜利千好万好都莫如他的炳坤终于回家了好。有这一好，他便拥护那胜利，自己的坚持与苦苦等待也值得。白天，他沉浸在自己胜利的喜悦之中；晚上，当周家安静了，大小三个孩子熟睡了，洗碗时，炳坤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腰，幸福地把脸贴在他背上。他叹道：“
2: 如果你妈不那样，多好啊。”
1: 炳坤没接话，他想，如果他妈没那样，这会儿郑娟不可能在他家洗碗，他不可能如此幸福亲昵地搂着他。炳坤羞耻于自己的想法，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郑娟又小声说：“
2: 告诉你，我在安全期里呢。”
1: 这是炳坤正要问而羞于启齿的事，他高兴得心花怒放，吻着郑娟的耳垂说：“
3: 不管你在不在安全期，今晚我都要定了你，因为现在全中国都在安全期里了。”
4: 周家的二小子炳坤回来了，春燕妈把这一新闻传遍了光字片，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周家来看望周炳坤。虽然官方并没有宣传他是英雄人物，但是来看望他的人不分男女，似乎全都是在看望曾为正义而斗争过的可敬的人物。胜负已见分晓，一些家庭妇女都高兴地站在了胜利的正义的一边。他们口中说四人帮三个字的时候，如同早年间诉苦大会上说万恶的旧社会。不分男女，每一个来看望炳坤的人全都当着他的面称赞郑娟为周家付出的辛劳，说郑娟把这么多事情打理的是多么多么的得体。他们的千言万语汇成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周家，特别是你周炳坤，今后一定要对得起人家郑娟，否则大家都不答应。第二句是炳坤有眼光，为周家在困难的时刻选对了一个值得托付的帮手。他们的话，炳坤和郑娟听了心里特别欢喜，当然他俩也都尽量在外人面前伪装出少东家和女仆的这么一种关系。当然街坊们全都不傻，对他俩之间是种什么关系也一个个心知肚明。随着人民胜利了，光字片的百姓也变了，他们似乎对郑娟的来历已经不再有太大的兴趣，对周炳坤与郑娟关系的真相也不再议论不休，他们的兴趣发生了逆转。如果炳坤与郑娟有那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且居然能有好结果的话，那么他们反倒乐观其成了，否则他们会认为对人家郑娟太不公平了，并且炳坤作为一个男人，那也太不正常了。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因为郑娟为周家付出的辛劳有目共睹， 他已经靠实际的行动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另一方面，因为大家都只不过是人民胜利了的分享者，内心里多少有点失落，要以民间正义主持者的姿态稀释自己作为国家正义旁观者的惭愧。所以局面毕竟对秉坤和郑娟大为有利了。
1: 德宝和春燕、国庆和赶超也一起来过了，吴倩和于红脚跟脚成为母亲，国庆得了个女儿，赶超得了个儿子，都有点被儿女拴住了。朋友相见的欢乐情形非同寻常，郑娟为他们弄了几样凉菜热菜，五个人干掉了一箱啤酒。郑娟滴酒不沾，一边听着秉坤的朋友们口口声声叫她嫂子，一边羞红着脸伺候左右。他们是要大谈政治的，都有那么点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味了。特别是赶超，分明已在进入资深政治人士的角色了。郑娟插不上话，也没兴趣听，他们高谈阔论时他做这做那。郑娟就是好，一向把周家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相对于他自己的家，周家才称得上是个家，他爱当成自己的家来收拾。德宝走前把秉坤扯到外屋，给了他用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小声说：
3: 哎，不必节省啊，用完了吱一声，以后都包在我身上。
1: 秉坤问是什么东西，德宝说：
3: 哎呀，我们走了，你自己看吧。
1: 朋友们走后，秉坤把郑娟叫到外屋，怀着极大的好奇打开了纸包，原来是整整一盒避孕套。秉坤如获至宝，激动地说：
3: 哎呀，这真是雪中送炭呢。
1: 郑娟也羞红了脸说：德宝太贴心了。《
4: 红齿轮》杂志没有了，周秉坤只能再回酱油厂上班。他出现在厂里的那一天，曹德宝让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几个大字：欢迎秉坤归来。厂头头们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未予干涉。厂里的大多数人是欢迎秉坤归来的，秉坤又成了酱油厂出渣房的出渣工。1977年的春天，一纸调令又把秉坤调走了。老马同志因为工作需要被免去了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切职务，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宣传部的第一任部长。上任伊始，他所做的诸项指示中的一项就是，为了繁荣本省群众文艺，有一份刊物为好，应把《红齿轮》杂志副刊可按原名《大众说唱》发行，并建议继续由《红齿轮》时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三名同志办刊。市委宣传部复函请示，省委宣传部马部长提及从事办刊工作的三名同志均参加过天安门事件，可否再予考虑。老马同志在复函上批道：请予立即执行，不必再行讨论，我本人负一切政治责任。于是邵静文、白孝川、周秉坤三人又成了大众说唱的编者，邵静文仍然是编辑组组长，编辑部还在甲三号。
1: 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召集他们开会，宣布决定进行例行谈话，还破例给他们看了省委宣传部文件复印件，语重心长地说：
3: 你们办的好坏成败啊，关系到马部长的政治形象啊。
1: 邵静文等三人默默相望，都觉得压力很大。白孝川首先打破沉默，壮士断腕般地说：
3: 那要是办不好这大众说唱，那咱们三个人不成废物了吗？
1: 秉坤和邵静文听了他的话，一起笑了。大众

0: 效应，也由于三名编者慢慢都能沉下心来，毫不浮躁，更因省市电台和报纸配合宣传，大众说唱第二期的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到了十几万册。此后的一天，秉坤对郑娟说：
1: 我们刊物正办在要劲儿的时期啊，郑娟，你得再帮帮我。
2: 我也不懂你们那行啊，怎么帮你呢？要我替你们卖杂志吗？
1: 那倒不必，我的意思是，以后你不能再睡在外屋了。
0: 郑娟愣了愣，低下头说：
2: 明白了，那你希望我哪天走呢？
0: 秉坤一下子搂住他，亲热地说：
1: 哎呀，这说的啥话嘛，让我心疼死了，我怎么会舍得让你走呢？你走了，我还能当上编辑吗？明摆着我连班都上不成啊。我是想让你以后也挤在里屋的炕上睡吧，这外屋我一个人经常加夜班，影响你睡觉。
0: 郑娟这才抬起头，含情脉脉地说：
2: 行。
0: 秉坤则把他的眼皮儿俯下来，责怪道：
1: 以后不许再说那样的傻话了，好吗？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4: 第二十八集，
0: 大众说唱第三期大获成功，首印30万册，供不应求，加印两次，最后印数突破了50万册。大众说唱的主管单位向市委宣传部报喜，市委宣传部向省委宣传部报喜，马部长又批示，作为全国第一份曲艺刊物，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属不易，也足见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曲艺，要抓住机遇，争取2年内发行量突破100万册。同时也应注意，随着文艺繁荣，刊物会越来越多，其他文艺种类也必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人民群众的选择面将更广，欣赏要求将更高，曲艺绝不可能长期一枝独秀，因此既要再接再厉办好此刊，又要面向未来，未雨绸缪，早做谋划。市委宣传部对马部长的指示高度重视，立刻派人向他们三个人当面传达。楼道里忽然一阵骚动，有人说马部长到甲三号来了，正依次探望各屋的同志们，嘱咐他们三个别离开。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说：
1: 哎呀，那我也不走了，听听马部长有什么重要指示，回去好传达呀。
0: 片刻过后，马部长等人来到大众说唱杂志社编辑部，市委宣传部领导先做了自我介绍，接着介绍秉坤他们三个，马部长一一与他们握手，与秉坤握手时笑道：
1: 老太太让我带她向你问好啊，她说了挺想你们的，不太忙的时候一起见见。
0: 大家落座后，马部长就开始讲话：
1: 我呢主要是来看望大家的，临时动议啊，想跟大家说的话很多呀，但是批示呢又不能写太长，所以呢就想当面跟大家说说。出发之前啊，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暂缓一缓啊，因为中央对你们参与的那件事情还没有正式的结论，但是我相信那是时间早晚问题嘛，绝不会拖得太久的。你们三个还没有彻底平反，而刊物呢却办得一期比一期好，

0: 恶人向你们致敬啊！啊，当然，不代表省委宣传部啊，这一点要事先声明。希望你们放下思想包袱，把刊物办得更好。借这个机会啊，我想谈谈我对三种关系的思考啊。第一是娱乐与欣赏的关系，第二是文字作品与表演作品的关系，第三是长与短的关系。啊，你们是专家啊，我是外行。今天不是外行指导内行，而是外行向内行提建议。啊，你们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回去以后不必传达了。我个人觉得，曲艺的基本属性啊，艺术属性啊，是娱乐。长期以来，曲艺首先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嘛，让群众们喜闻乐见嘛。创作表演者出于本能，往往在这个搞笑上挖空心思啊，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另一方面呢，曲艺也要有艺术魅力，魅力发挥的充分，也就满足了欣赏。大家要处理好娱乐与欣赏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啊，一味的搞笑啊，那就容易流于无聊，滑向了媚俗。目前的刊物还没有这种现象，但是要防微杜渐啊。这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特别是青年曲艺工作者们的原创作品，我个人觉得总体上是好的，但是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太文学化，实际的表演效果呢，就未必很好了。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语言，老一代曲艺家们重视向民间学习生动鲜活的语言啊，比如说比喻啊、隐喻啊、谚语啊、歇后语啊，丰富多彩的民间语言，那是曲艺的宝库。曲艺语言不应该是阳春白雪，也不应该是唐诗宋词，而应该是元曲话本小说。这元曲话本小说在曲艺语言的雅俗结合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啊。比如说赵朴初同志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就写过这么两句诗嘛，夜里演戏叫做淡，叫做静的恰是满脸大黑花。我觉得这写的就很高明嘛。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啊，我建议你们刊物可以组织一次曲艺创作座谈会啊，专门研讨曲艺的语言的问题。另外你们的刊物还可以悬在一些老曲艺家们的经典的原创作品的片段嘛，可以让青年的曲艺工作者们学习借鉴。还有一点就是，刊物发表曲艺作品，还要注意长短比例的搭配，啊，刊物嘛，应该以短篇为主，啊，每期可以多发一些，啊，这样就容易被广大群众中的曲艺爱好者们使用嘛。这样也能够让好作品普及。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排斥长作品啊。如果有又长又好的作品可以选载啊，也可以向电台推荐嘛。电台联播啊，比刊物的连载效果还是要好嘛。电台每天都可以在固定的时间播一段，而刊物呢每个月才出一期嘛。所以你们要扬长避短，并且还要甘当伯乐和雷锋啊。
1: 马部长他们走后，白孝川佩服地说，
0: 哎呀，这个老家伙啊，居然给咱们定出了百万册的发行目标，那不是要把咱们累吐血啊。不过他倒是句句讲到点子上啊。哎，这样的宣传部长我服了啊，我最讨厌那一些官儿啊，明明是外行还要把外行的话说得像真理一样啊。过后你一寻思，他除了警告你不许这样啊，不许那样啊，连半点参考价值的建议都没有。我先表个态啊，马部长的建议我全都拥护。
1: 秉坤接着说，
0: 我也拥护。
1: 邵静文吸着烟沉思着不说话。白孝川走过去推了他一下，板着脸问，
0: 你咋不吭声啊？啊，啥意思啊？想和我们师徒俩唱反调啊？
1: 邵静文这才说，
0: 哎呀，我跟你俩不一样，我是党员， 我因为那件事被开除党籍了。我不瞒你俩说，我是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工作的。他希望咱们都放下思想包袱，可是我这个思想包袱有那么容易放下吗？
1: 秉坤和白小川都以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一时也沉默了。邵静文苦笑道：
0: 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说这些太破坏你俩的好情绪。我当然佩服这个宣传部长啊，他一边说我还一边记呢，同时我还一边在想啊，他一个搞军工教学的人，怎么也会对曲艺有这么多真知灼见呢？这太不可思议了吗？
1: 白小川说：
0: 哎，人家没有那金刚钻，也不会揽下省委宣传部部长这瓷器活，这证明你们党内人才济济嘛。不过话说回来啊，你们党内我看着官混子也不少嘛。打住啊！
1: 邵静文立刻指着白小川大喝一声，白小川便立刻收声，做出噤若寒蝉的样子。邵静文指指秉坤，又指指门。秉坤会意，蹑足走到门前，猛地把门拉开，门外无人偷听。白小川不以为然地说：
0: 你这也太神经过敏了吧，我刚才的话当着任何人的面都敢讲。
1: 邵静文说：
0: 那我就再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在办公室啊，像你刚才前两句那样的话，你俩想说多少说多少，但是像后一句那样的话，一句也不许说啊。
1: 秉坤忍不住反驳道：
0: 组长，那咱们刊物还能办下去吗？这不就成了只许歌功颂德，不许批评讽刺了吗？哎呀，两码事儿，就好比唱戏的啊，台上唱什么是一回事，台下唱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1: 那天是周末，邵静文心情大好，批准秉坤师徒提前两个小时下班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秉坤没直接回家，骑自行车绕道前往一家老字号，想买二斤手饺子带回去，那样郑娟就不必做晚饭了。他俩多日没太亲热了，他也心情大好，希望早点吃罢晚饭，他俩有更多时间来亲热亲热。
0: 在秉坤排队的时候，周家小院里三只板凳上坐着光明和两个小孩子，两个孩子正在听光明哥哥讲童话故事，光明的童话全是自己瞎编的。在周家里屋，郑娟正为秉坤妈按摩，这已经成了郑娟的习惯，只要得空就必做，她的手指也因此起了茧变了形。郑娟按摩遍了秉坤妈的身体，又开始按摩头部。秉坤妈头朝炕外面躺着，她坐在炕前的椅子上。忽然秉坤妈微微张开了嘴，长出了一口气，那是不曾有过的现象，郑娟吃了一大惊啊。她犹豫了片刻，定下心之后，继续用双手的指尖捏着秉坤妈的左右耳轮。忽然秉坤妈睁开了眼睛，奇怪地瞪着郑娟的脸，郑娟吓了一跳，放开了手。秉坤妈问道：
3: 你是谁？
0: 郑娟说：
3: 我是秉坤，雇来服侍你的。
4: 我怎么了？
3: 你病了，整天昏迷不醒的。
4: 多久了？
3: 一年有三四个月了。
4: 秉坤每月给你多少钱？
3: 啊，哦，我十几块钱吧。
4: 究竟十几呀？
0: 郑娟也不清楚 他的服务每月值多少钱，更何况秉坤就没给过他钱，他刚才是撒谎的。他想了想，保守地回答，
3: 12块钱。
4: 啊，还管吃管住？
3: 是。
0: 不料秉坤妈一翻身坐了起来，郑娟也一下子站起身来，倒退了一步，心中扑通扑通的乱跳。秉坤妈把腿一盘，大声地说，
4: 太多了，你要的太多了，不管吃住还可以，又管吃又管住，那你要的也太多了。
0: 郑娟低下了头，喃喃地说，
3: 不是，不是我非要那么多，你儿子给的。
0: 秉坤妈话题一转，心安理得地说道，
5: 既然是我小儿子雇的你，我渴了， 你给我倒杯水来。
0: 郑娟立刻转身照做，兑得不凉不热，还加了一勺糖，然后拿了一把小勺子走回到炕沿前。她正准备用小勺子喂秉坤妈喝水，秉坤妈生气地说，
4: 我不用你喂，我又不是小孩子。
0: 说着他接过杯子，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光了。这把郑娟看得呆若木鸡啊。秉坤妈把杯子往炕沿上一放，仍然不高兴，皱着眉头说，
4: 你还放糖了？
0: 郑娟都不敢说话了，只是点了点头。秉坤妈瞪着眼睛教训道，
4: 我又没叫你放糖，你放糖干什么？以后你要记住，拿了别人家的钱替别人家做事，凡事想怎么做之前得问清楚了，不可以自作主张就做了。
0: 郑娟连连地答应着，更不敢说什么了。她拿起杯子转身正想离开，背后秉坤妈又说了，
5: 我又饿了。
0: 郑娟就她一直是头朝外脚朝里躺的，这一回改成头朝里脚朝外了。但是在临躺下之前，他又说了一句，
5: 你接着给我揉吧。啊，
1: 秉坤兴冲冲回到家里，一进门便觉得气氛不对。光明等三个孩子乖乖坐在里屋炕上，仿佛都在担心什么，却没见郑娟在家。秉坤放下饺子问光明，
0: 光明，你姐呢？他回我家那边去了。啊，回你家那边去了？干啥去了？
6: 我姐说得先回去收拾收拾，好久没人住了，怕我们突然回去哪儿哪儿都是灰。
1: 秉坤不安了，急切地问，
0: 你这为啥？你们为啥要突然回去呢？怎么了？发生啥事了？
6: 我也不知道，我只听到我姐临走前小声哭来着。
1: 光明一说到哭字，月月和楠楠都齐声哭了。这个哭着说，
3: 不让阿姨走，不让阿姨走吗？
1: 那个哭着喊，
3: 妈妈回来，妈妈回来。
1: 秉坤被闹得心烦意乱，顾不上说一句哄两个孩子的话，冲出家门，跨上自行车，直奔郑家而去。他推门进去，见郑娟像农妇似的，头上包一条毛巾，正打扫着，弄得浑身满脸都是灰，像流浪的猫狗。郑娟一见他，眼圈立刻红了。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郑娟投入他怀中哭了。秉坤急了，大声问，
0: 哎，你说话呀。
1: 郑娟止住哭，心有余悸地说，
3: 你妈活了。
1: 秉坤一想，自己妈明明也没死呀，他扳住郑娟双肩，看着她的脸问，
0: 你没事吧？你啊，你脑子没出问题吧？
1: 郑娟一边点头，一边退到炕前坐下去，把秉坤妈怎么忽然睁开了眼睛，居然能够在炕上盘腿坐了，又怎么喝了一杯糖水，一碗小米粥，吃了半个馒头的经过讲了一遍。秉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断地问：“
0: 啊，真的？

0: 真的啊？
1: 郑娟则边讲边回答，
2: 真的，真的，我怎么会骗你呢？
1: 秉坤猛地把郑娟搂在怀里，也不嫌她脸脏，好一阵亲，好一阵吻。
2: 哎呀，你把我脸上的灰都弄你嘴里去了，
0: 真是上天不负有心人呐！你对我们周家的恩德大了去了，咱俩的事儿啊，那就一点障碍都没了。今后，我们周家的每个人都会特别尊敬你的。天哪，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在成全我俩。我周秉坤，谢谢了，谢谢了。
1: 郑娟却忧郁地说，
2: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觉得你妈看着我来气。
0: 哎呀，你想啊，她躺在炕上一年多了都没睁开过眼睛，今天总算睁开过一次了，看见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你能指望她说啥呀？她能说出爱听的话吗？
1: 郑娟仍然很郁闷地说，
2: 反正她那样子我有点怕，觉得她像黄世仁的妈。
0: 哎，你别污蔑我妈啊，我妈那是当年选出的街道组长，特别有同情心，人可善良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啊。
1: 经秉坤这么一说，郑娟心中的委屈忧伤终于释然，也笑了，高高兴兴地由秉坤用自行车驮回去。秉坤却没往家里骑，郑娟奇怪地问，
2: 哎，你这是要把我驮哪儿去呀？
0: 哎呀，我还能舍得把你给卖了？
1: 秉坤把郑娟驮到了人民大浴池，郑娟嗔怪道，
2: 你把我驮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你说干什么呀？我们的刊物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我劳苦功高啊，不过没有任何人给我发一点奖金，你呢洗得清清爽爽香香喷喷的，代表人民代表党，今天晚上全心全意的犒劳犒劳我。
1: 郑娟顿时脸红了，轻轻打了他一拳，心里有点不平衡地说，
2: 我觉得我还对你们周家也劳苦功高呢，谁又犒劳过我呢？
0: 我呗，今天晚上我也要代表我们周家全心全意地犒劳你，再说了，又有什么别的犒劳比咱们俩之间的互相犒劳更好呢？啊，
2: 越说越没羞。
1: 郑娟又打了他一拳，欢乐溢于言表，显然是爱听的。物资匮乏的年代，文化娱乐生活缺乏，95%以上的中国人家里没有一本书，在千千万万底层青年之间，谈情说爱几乎是唯一浪漫的事，又大抵是一生仅有一次机会的浪漫事。婚前还是婚后，打情骂俏带给他们的娱乐满足远远超过相声和喜剧。至于姓氏，千真万确的，在他们之间一向起着从肉体到心理相互犒劳的作用，往往成为他们抵御贫穷、不幸和困难，共同把人生坚持下去的法宝。当然，前提是彼此爱对方。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8: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9: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
12: 筑梦未来。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风一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6，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了，欢迎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了。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15，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那不同。

于夜晚赏月的热闹团圆，清晨的月亮温柔又安静，所以悬在初秋的天际当中，非常的温柔，俯瞰着人间的烟火。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音乐早餐，我们来解锁不一样的中秋浪漫。我们不追晚风，不等夜色，我们在早晨听月亮。今天天文也是准备了很多关于月亮的歌，希望能够陪伴大家开启我们团圆又治愈的中秋的清晨。希望晨起有风，抬头有月，岁岁安康，事事圆满。那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就来自非常经典的歌，王菲《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天的开工乐是刻在中国人 DNA 当中的中秋主题曲，苏轼千古流传的名乐词，配上温柔婉转的旋律，跨越千年，治愈每一个思念的时刻。很多人不知道，王菲在95年翻唱这版《但愿人长久》当中藏着。

一份非常温柔的致敬和遗憾。这首歌最初呢，我们都知道是由邓丽君所演唱，而王菲录制的这张致敬专辑叫做《非靡靡之音》的途中，恰逢她的偶像猝然离世，带着满心的惋惜和怀念，于是她就录好了这样的一些歌曲。空灵清澈的嗓音并没有多余的修饰，刚好契合诗词当中的通透和释然。人这一生，有相聚就会有离别，有圆满就会有遗憾。中秋的月亮从来都不只代表团圆，更藏着古人的温柔的期许，所以不必时时相伴，唯愿岁岁平安。青春耳畔想起这样的一些歌，送给所有的身在他乡或者说陪伴家人的朋友。山海皆可奔赴，思念皆有回响。早上的6: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行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啊，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呀。妍妍也说了，说早啊，天文中秋节快乐，早上好呀。逍遥的逍也来问候了，说早啊，中秋节快乐。随缘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包括万水千山总是情也来问候了，说中秋节快乐。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说，天文早安，中秋快乐。妍妍说，天文想听花好月圆夜，这首歌今天一定会安排上的。包括逍遥的小野说，说花好月圆夜好听，说海阔天空也来问候了，说天文帅哥早上好，祝你中秋节快乐，祝各位早上好，中秋快乐。我没有想到今天是假期，还有这么多好朋友们早起来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古天乐，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轮明月，承载的不只是家国团圆，还有藏在心底当中的温柔爱意。这首歌，但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不一样的是由古天乐翻唱的版本。可以说我们熟悉古天乐基本上都是荧幕当中的硬朗的模样，也熟知他低调做公益默默的行善的温柔底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不善言辞的他呢，唱起情歌来也是格外的温柔，并没有华丽的唱功技巧，质朴的嗓音就可以娓娓道来，就像是身边的人在轻声表白，真诚又动人一样。月亮从来都不会说话，但是他见证过世间所有的温柔的爱意、牵挂，包括偏爱。所以生活当中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而是平凡日子当中有人会把思念和偏爱悄悄地藏在月色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的清晨，让我们借温柔的月光，把心底的温柔和祝福送给你身边最在乎的人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樱桃小顽皮来问候了，说天文中秋快乐，中秋节快乐呀，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祝各位每天早上都有好心情。另外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公众平台当中，小苹果来问候了，说西游记里面有一首歌迟重瑞的叫做晴空月儿明，很好听，很推荐。哎，这首歌听着歌名啊，我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你要

我是说《西游记》里面的歌的话，那我相信听到的话一定会非常的熟悉，因为《西游记》你看过无数遍了。月光啊，心中的日月，王若卓的歌。

继续我们的中秋早安时光，温柔月色治愈前行之路，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心中的日月，来自少年歌手王瑞卓的翻唱，非常清澈的少年音，适配到青春所有的温柔的光景。可以说王瑞卓从小非常热爱音乐，年少登台，一路坚持他纯粹的音乐的热爱，褪去了浮躁，始终用最干净的歌声来传递温暖。这首歌当中的日月从来都不止天上的可以说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光亮和期许。所以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偶尔会遇到疲惫的时刻，或者说一直在奔波，我们也会奔赴生活，然后努力的前行，熬过平凡的琐碎，扛过偶尔的迷茫。所以心中的日月就是不灭的热爱，是家人的牵挂，也同样是心底面拥有的底气。所以希望各位在中秋节，在这样的一个团圆佳节，能够好好的陪伴各位的家人，享受不一样的独有的中秋的团圆。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贤后来问候了，说早上好，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早上好呀。阿信说了，说闽超冠军城市球迷来看看，哪个城市呢？还真的是没有关注过闽超哎。樱桃小顽皮说了，说中秋节兴奋当中睡不着了，上班起不来，经常是这样，就是平时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哇，真的是很难起床，但是一到假期，这个生物钟啊又自然而然醒了，睡不着了。一同爆米花也来问候老师，中秋快乐，中秋快乐呀，祝各位早上好。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秋专场，今天我们在早晨听月亮，这首歌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呢。

0: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呢？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今天来听。今天可以说是8月15，月亮非常圆的一天，所以不知道今晚大家会在哪里赏月呢？好妹妹的歌从来都会带着这种烟火气的温柔，那这样的一支乐队也是多年一直在深耕民谣，始终坚守着初心。这首歌的歌名虽然很长，但是却藏着最浪漫的市井温柔。月光是最公平的温柔，照亮万家灯火，也照亮每一个独处的时光。中秋不一定非要热闹喧嚣，有人团圆陪伴，当然了，也会有人独自安然。无论此刻你是合家欢聚呢，还是独自赏月呢，温柔的月色都会为你而来。所以平凡的日子当中，有月光为伴，有音乐相随，就是最好的圆满了。
1: 陪我掉眼泪。
0: 早上的6:23，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逍遥的仙儿说了，说想听花好月圆月，任贤齐的这首歌一定会有的，再过两首歌就是安排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言语姐好朋友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中秋快乐。早上好呀，中秋快乐。问我国庆节是哪天值班，我是10月3号下午的值班。另外阿座也来留言了，说早上好，925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同乐，今天中秋佳节，祝各位中秋节快乐了。另外今天呢也是9月25号，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23岁的生日。王心凌的月光。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月光》。这首《月光》不同于她其他甜蜜的快歌，曲风非常的舒缓温柔，清甜的嗓音就很像清晨在天空当中还没有消失的月光一样，轻轻的洒落，温柔又治愈。
1: 其实你
0: 我觉得在中秋的清晨啊，要停下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4: 早上的六点三十二分，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15，也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各位早安，我是天。

文在这里要祝大家早上好，也同样要祝各位中秋快乐啦。那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节日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安排了一整期的中秋特别专场，就是今天我们在早晨听月亮。半点问候各位，此刻的晨光已经非常的明亮啦。今天是休息日，所以可能路上的车并不会特别的多。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在中秋当中感受到岁岁安然。希望这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所有关于月亮的歌曲能够抚平大家早起的疲惫，治愈你我日常的琐碎。所以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也让我们继续用温柔的音乐陪伴大家度过中秋的清晨。希望月光不负期许，团圆不负时光。当然了，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想一想你能够想到哪些关于月亮的歌呢？欢迎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另外看大家的留言，说肖东方来问候，说活动几点开始呢？什么活动呢？是全程闪耀吗？是不是最近好久没听节目了？今天是中秋节，我们的全程闪耀活动提前了，在9月21号就已经给大家提前过完了。大金也来问候了，说中秋快乐，天文，中秋快乐呀，祝各位早上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的《花好月圆夜》。

0: 怎么样，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杨千嬅和小齐哥任贤齐带来的《花好月圆夜》。这首歌也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一到中秋佳节就经常刷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可以说也是很多像中秋晚会呀、所以在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是不是中秋的氛围直接拉满了呢？花好月圆，人间圆满，
1: 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经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逍遥的小说好听、然后妍妍说老师好好听啊，是不是还是非常经典的作品。优作来问候老师，中秋快乐呀，中秋快乐，祝各位早上好，这首歌月半弯。

今天不只是月半弯啊，今天是月满哎，满月。所以今天晚上大家会不会赏月呢？一起来看一看今天8月15的月亮到底有多圆。这首歌来自陈坤，叫做《月半弯》，可以说也是一首非常温柔又经典的歌曲了。我们都知道陈坤啊，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荧幕当中是非常有演技的，但是却常常忽略他非常细腻的歌声。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经典怀旧，舒缓的旋律，温柔的唱腔，自带这种初秋夜晚的温柔的氛围感。月半弯是未满的月色，也是刚刚好的温柔。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圆满，有缺憾的日子才更加懂得珍惜，所以一半烟火，一半诗意，一半圆满，一半期许吧。像每天和你早上的6: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们今天在早晨听月亮。看看大家的留言，秋月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中秋节快乐。早上好呀，中秋节快乐。不知道今天大家会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你更喜欢吃什么味道的月饼？也欢迎你来留言分享一下。张杰，看月亮爬上来。

这首歌来自张杰现场演唱的版本，看月亮爬上来。虽然音乐早餐的时间没有办法陪伴大家看月亮爬上来，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今天我们在早晨听月亮，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聆听关于很多月亮的歌。早上的6:43，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了。另外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个行程，就是泽南会带着我们的听友去跑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节日当中，相信大家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另外我们的短途游将会在11发送几个不一样的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来报名。首先我们3天2晚的短途游，我们有10月3号出发的宝京和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宝京的行程呢，我们这次会和中秋有区别的是，把11的行程加入到了泡温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治愈的享受的行程当中。我们会去泡地下2000多米的天然的温泉，这个是真正的温泉，而不是热水浇灌的。包括还有像很多室内室外的主题的汤池、湖边泳池。我们会登上一比一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饱览秋日的层林山野，打卡特色的影视小镇，感受小城烟火，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京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那在2天晚上当中，我们会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不用更换住处了，可以说非常的省时也省心，不用奔波收拾行李。另外在这里也会独家赠送大家汗蒸洗浴，可以洗去一天的疲惫。那这次的团餐我们也非常的好，我们会吃到正宗的德莫利炖鱼、丝竹小磨，包括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宝京风味，顿顿不重样。这是宝京的行程，是10月3号出发。那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观看20米落差瀑布的吊水楼瀑布，以及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低焕然团队的极限表演。那在这里我们925交通广播特别赠送的听友可以泛湖游湖的体验，我们会登上小船，然后在镜泊湖当中感受一下两岸不一样的风光。而且这次游湖其实时间非常长，大概是40多分钟，可以饱览不一样的体验，可以拍拍照。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到的就是流放念古塔这样一个古装情景剧，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包括万米的熔岩隧道、3道关、70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另外在返程的时候独家赠送到了是我们听友的网红景点横道盒子的打卡拍照的体验。这次我们2晚连入住到4A级的景区朝鲜族的中兴村，在这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族风情。在这里我们会吃到正宗的朝鲜族的特色美味，比如说大酱汤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你能够想得到的我们都能够吃到。在镜泊湖还有会吃到的就是鱼宴，我们会吃到不一样的鱼，比如说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等等等等。3天2晚的时间，我们有2个不一样的行程，10月3号是宝京，10月5号呢是我们的镜泊湖。但是费用全部都是一样的，成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588，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说完了我们3天2晚的短途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自驾行程。如果你喜欢自己开车出去玩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是5天4晚全新推出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可以说这个线路呢是非常独家的，我们串联起了扎兰屯、包括绰源、维纳河3个小众的秘境，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一起探秘草原、河谷、湿地，所以既能够饱览原始的这样的一些秋日风光，也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绰尔河源头，包括红色的历史基地。这次的行程主打的就是深度穿越，玩法非常的稀缺，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动物呀，感受到山岭东西两路不同的地貌，以及一路前行一路观景。而且自驾嘛，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不用赶行程，然后非常的轻松惬意，看到一个好的地方。

美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停车拍照，所以这次非常的不一样，是自驾的行程，而且我们吃的也特别的好，比如说烤全羊的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包括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种各样的山间的真菌、野生的山野菜，搭配到醇香的奶茶、奶豆腐等等正宗的蒙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古的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了自驾的路上这个吃的不好，然后这个不知道吃什么东西比较好。另外住的地方我们也是特别的好，大家可能在路途当中很多朋友都说住宿那就住的差一点吧，或者说一般一点，但是我们这个自驾的行程不一样，我们会入住到高品质的酒店，比如说扎兰屯的德曼酒店以及绰园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好休息，让大家玩的尽兴也要睡得舒心。那这次自驾活动呢，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汽车节目主持人、汽车玩家的小哲亲自带队，而且还有保障车辆全程护航，精品小团节奏非常的舒缓，二号出发，六号返回，五天四晚的时间自驾游啊，而且是对于这个自驾的车辆是有这个要求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 8799-7337 8799-7337。自驾的行程是每个人1980元，1980元，小朋友是580元。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自驾的行程。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在哪年了，应该是前年吧，录的一首歌，叫做若月亮没来，送给大家。风

哎呦，一声九二五的问候陪伴你到天涯海角，关注出行人的感受，细细品味岁月静好，我愿化作一道光亮在你上班

又是月亮还没来。这首歌来自我们九五九的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演唱的版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BG2ETP 说，早中秋快乐，今天的日子好特别，925没错，今天呢也是我们925开播23周年的生日。一桶爆米花说了，说听见我的声音了哈、啊、说唱是泽南吗？是的，说唱是泽南，说唱是泽南。另外姑妈也来留言了，说早安啊，最爱吃是枣泥馅的月饼，然后这个版本最好听。真的吗？这个版本真的是最好听的吗？这个怎么说呢，当时录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的，觉得自己录的这句没有特别的好听，还可以再录一下，还可以更好听。不如选择坦然。

月亮翻过小山坡，早上的6:55，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妍妍说了说925生日快乐，谢谢。刘燕也说了说天文中秋快乐呀，聆听月亮好音乐点赞。是的，今天虽然没有办法陪伴大家赏月，但是我们可以在早晨听见月亮。叶冰中也说了说好听。王玉博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祝925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对，祝我们生日快乐。包括叶斌周也说了，是的，那早上的6:55，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啦。晨起望月，岁岁团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温柔音乐能够为大家的中秋开篇，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快乐。希望月光所照皆是故土，目光所及皆是圆满。今天是星期五，祝各位早安，要周五快乐了。我是天文，中秋快乐，明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

0: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4: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7: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4: 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9月25号星期五7:07，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925生日快乐。

0: 今天呢是9月25号，马上呢就要迎来国庆节的假期。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925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23载，我们共同照亮彼此回家的路，出行的路。一早上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来留言和问候了啊，看到了姚之阳，还有祈福都祝林妹妹中秋快乐，还有大勇哥也来了，还有王玉博925生日快乐，佳音一行有趣的灵魂啊，还有王传勇啊等等。好，这边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发来了祝福，零度还有库巴严玉吉，我看看志远，还有李辉、王先生、天水、赵志东就不一一播读了，感谢大家的祝福和问候。今天的九二五交岗早高峰有李妹妹陪伴着大家，当然今天的交岗早高峰不太一样。
1: 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各位好朋友，在昨天晚间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富丽江湾的楼体灯光秀中，有没有在秦岭银泰城的外楼体当中看到这样的祝福呢？925开播23周年，生日快乐。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提前进行了一个预告，好朋友们呢可以到富丽的大厦外楼体的一个灯光秀去打卡拍照，然后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群力银泰城，就是群力大道和丽江路的交口的这个点位去打卡拍照。因为满满的仪式感，我们把这样的生日祝福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给虔诚的好朋友们，希望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来度过中秋佳节，一起来度过这个不一样的生日啊。小东方说看了，不仅看了，今天好多朋友都拍来了自己的这个打卡照。大家昨天是不是已经到了各个点位去拍相片了，然后也把自己的这个相片记录了下来。现在好朋友们可以统一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祝福啊都发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然后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合影留念的相片也发送上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定要是你自己拍的哦，不能是盗我们的图。我看早间的时候好多朋友，你看那个我又点名了啊，这李辉，你这拍的这张打卡相片儿，这林妹妹拍的不能得奖品。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今天呢其实我们已经在提前9月21号这一天，925就九爱你这一天，我们把925交通广播全程闪耀的仪式感的祝福在全程的6个点位分发了上千份的礼品给了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路上出行的朋友。我们已经提前的给大家庆祝了生日和中秋节，把满满的福利带到给大家，把丰收的福利送到了您的手中。但是今天我们昨天还开玩笑说9月21号过的是阴历生日，那9月25号过的就是阳历生日。今天呢我们也有祝福，就是昨天晚间到我说的这两个点位已经去打卡拍照的各位好朋友，现在呢你可以发送您的相片了，稍后呢我们将会选出3位幸运的听众，我们为他发放925交通广播生日福利大礼包。那这个大礼包呢也是比如说里面有我们交通广播的，首先是一个我们定制的一个兜子，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帮我把这个定制的东西拿进来。然后还有呢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锐界的定制的矿泉水，还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定制的一个收纳袋以及水杯。可能您收到的这个呢还有我们上次9月21号发放的限量的公交 IC 卡，然后可能您还会有一些额外的小小的惊喜，还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这个笔记本啊，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合集。现在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你可以看到，看首先是印有我们 logo 的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兜子，然后里面呢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个定制的本，上面都有我们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字样，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收纳袋，颜色是随机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水晶的玻璃杯，还有水，这是哈广电锐界的水，然后还会可能会有这个公交 IC 卡的一个限量的一个卡片，然后里面没有出值，但是是卡片是可以送给大家，因为正常工本费不是15块钱嘛，然后还有这个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发放的对庆额叶提供的鹅肝肠的礼品，然后还可能会有随机的，比如说你没有公交 IC 卡也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小礼物，然后我们把这个礼物呢整合到一个925交通广播的大礼包里面，今天会选出三位发相片的各位好朋友，一定是您自己拍的啊，一定是您自己拍的，不能是在朋友圈中都是盗图的，因为昨天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好多的编播人员都已经到了现场，拍的视频是什么样子的我都挨个看了啊，因为好多的听友都有我们主持人呐、有导播呀，有小编的微信啊，一定要是自己拍的才可以哦。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如果是盗图的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你们太可爱了。昨天，周瑾还有我们的高原姐，还有王征有没有去现场？还有我们的王宇，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吩咐了各个点位去拍照的。是不是有朋友已经在银泰城相互邂逅了呀？啊，这是谁呀？好可爱！这是佳音一行啊，叫肖东方啊，肖东方也拍了好多的这个相片。昨天呢，有一位听友酷吧给我发微信说，我这么晚来打卡，没想到925交通广播这么有影响力，然后现场呢还看到了其他的听友在那个牌子的下方打卡拍照。酷爸说，我发了朋友圈，我朋友还以为是我生日啊，感觉与有容焉，千千万万个都参与过来的听友一起度过了这么一个快乐的聚会，这活动参加的真开心啊。那今天9月25号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日，也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我们共同的生日，所以我们也想把这份生日的祝福和礼物送给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啊。肖东方说，这是我给我女儿拍的。是的，然后我还看到了赵志东这个相片是你拍的吗？你说实话是不是截了一个图？那个赵志东说了，今天起来真挺早，问声妹妹早上好，前程闪耀没得到，今天来把礼物要，妹妹看着办吧啊。他说，要不给我礼物，我就去你们单位门口摇滚翻滚，可地儿打滚，满地打滚。赵志东，你要是说你真的干来这个事儿吧，我就把礼物给你，那满地打滚那地上多脏啊。他说，祝925交通广播生日快乐，节目越办越好，一路长虹，就像七八点钟的太阳，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然后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说的太好了，把我们片花的词儿都背下来了啊。赵志东说，这么多好吃的给我说馋了，没啥好吃的，吃的就一瓶水啊。

0: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发送自己的拍照的相片，稍后呢一会儿这样吧，一会儿八点钟我们揭晓好不好？本来呢我想在9:25揭晓，但9:25是不是太晚了？你们要同意的话咱们就弄一个仪式感满满的9:25大家准时来，我那个时候揭晓。如果说你们不能等，那我就8:00揭晓，没关系啊，听你们的，今天是生日。
1: 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00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25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五常、上至等南部区域多云有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25号今天夜间，全市大部分区域呢有阵雨，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到11度。今天呢有分散性的弱降雨，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好雨具。另外呢，夜间到第二天的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低洼的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造成部分的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东海也说了，姐儿我生日快乐，中秋节快乐。杰尼也来报道问候了啊，早上好。现在时刻是7:17，如果已经拍了相片的好朋友，这时段可以继续发送。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希望我们的彼此守候也在每一个白天和黑夜从早到晚的陪伴着你啊。刚才还有朋友问说，今天还有没有点位了？没有点位了，我们在9月21号的时候已经把幸福前置，我们在921九爱你的这一天，我们把生日的祝福以全程闪耀的方式送给了925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那今天呢，我们也做一次线上狂欢，我们呢会准备三份节日的礼物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昨天晚上有去我们富力中心我们的楼梯灯光秀打卡拍照的好朋友，以及我们昨天晚上在群力大道和丽江路银泰城的外楼梯广告处看到我们的这个楼梯广告的朋友，看到我们925交通广播庆祝925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925交通广播生日快乐这样字样的拍下来打卡相片的好朋友，现在我们可以把图片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图片也行，视频也行，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前期的征集，稍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呢发放礼物。小东方留了一段很感人的留言，他说，城市车流不息，电波温暖相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把祝福送给您，愿925交通广播越来越好，一路长虹，生日快乐。

我珍惜一路真心的相逢，感谢命运的温柔，让我们在这样的特殊的日子当中相逢相会。就像莫寒所说的一样，今天日子赶得巧啊。对呀，双喜临门。看他说广播从未老去，只是不断的在进化，说 FM925 在融合发展当中焕发新的光彩，让声音的力量传得更远更响亮。说得太好了。他说呢，中秋佳节，愿925交通广播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用声音传递温暖，用电波连接你我，越办越好，声传万里。祝我们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生动未来，再起新城。以后我们那个频率的一些版头片花啊，还有一些宣传文字啊，就不用我们想了啊，莫寒直接就自己写了吧，这写的太好了，欢迎大家投稿啊。昨天晚上还有朋友陆陆续续的已经发来了这个相片。如果说昨天晚上没赶上的，或者昨天晚上临时有事的，那您今天晚上也可以继续在两个点位感受我们的生日的仪式感。那今天晚间从6点钟一直持续到9点钟，富力中心楼体灯光秀以及银泰城的1号门

0: 翻抄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带来的节日期间的一个机场出行的提醒。在这儿呢也说一下，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节日期间呢，基本上出行的进出港的车辆包括航班会比较多，大家呢包括停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然后同时呢我们航班起降的这个时间不要就是还有半个多小时。你说哎，那我正好我没有什么托运的行李，其实你没有托运行李是一个方面，可能你在值机的时候你不耽误时间，但是你安检的时候同样的人多，特别是早间航班和晚间航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早，起码要提早2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哦。

0: 比写春。老李说了，祝925交通广播电台生日快乐，愿我们。但是目前呢，就是我们的长线游，我们的新疆不是加有一个9月30号嘛？但是这个报两天的时间就全部报满了，然后我们又给大家加了一个10月3号的新疆，这就属于是错峰新疆。这个新疆其实挺有意义的，因为首先呢，1号、2号你可以在家过节，不耽误你过节参加婚礼呀、聚会啊什么的。然后你10号出发，其实你只需要再请个3-2天假就行了。3号出发，10号返回，总共是8天的时间。往返我们坐的都是南航直飞的航班，这是哈尔滨直飞最好的航班时间，我们给大家包机下来了，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团费才7000多。正常情况下，你如果往返，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机票，往返南航的航班直飞的这班，它价格差不多是一个人啊6000块钱，但是我们的团费才7000多，是因为我们拿团体机票便宜，然后所以我们把钱省下来，把钱省下来之后，我们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感受到我们旅行当中的住宿的升级、餐食的升级、景点的升级，我们所有的景区的大小交通都包含，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购物店，什么都没有。新疆我们连购物店都没有，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强制的自费啊什么，你必须要花什么钱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纯玩团，我觉得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就是放心，带队的主持人全程陪同着大家，而且新疆的就是小团，最多就15个朋友。我们10月3号这个新疆也就能再剩3-2个名额，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10月3号一起去错峰新疆的话，因为这是今年最后一班了，那您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我们10月3号是最后一班新疆，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11期间的长线游剩的最后2-3个名额啊！大家可以加林妹妹微信，我给你发详细的行程。想要报名的朋友加微信15114518722，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
1: 调整运行，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0: 城市发展，百姓声音，热点资讯，交通出行，925交广早高峰。
1: 加油交刚早高峰，早上好，9月25号星期五7:35，我是林妹妹。莫寒文说，今天是一个人吗？有亮呢，是不是去造大月饼大螃蟹去了？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啊，因为我们是9月25号的生日，然后要给大家发礼物，我怕我俩意见不合呀。他说想发那个，要发给他小号，他说想发那个，发给他朋友，他说想发那个，发给他邻居，那我能同意吗？所以我就没让他来。有朋友说，今天应该有主持人去保清了吧？你太厉害了。今天呢，丛威和泽南现在已经集合了所有的听众，浩浩荡荡正在往保清出发。一会儿呢，在7:58的时候，我们将会选出两位获得925交通广播生日大屏打卡拍照的好朋友礼物。然后呢，在9:25的时候，我们将会为大家发放第三份礼物。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时间段也有，不用让大家等太长时间。然后9:25的时候，你有空也可以再来听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获奖。早间的时候，看看大家的这个祝福和问候啊。志远说925生日快乐，王玉博也说星期五早上好，周林妹妹和925生日快乐，零度也是生日快乐，还有言语即是中秋节快乐，生日快乐。若然花开的思绪说哈尔滨自己的交通广播925生日快乐。那个赵志东说，我是在滨水大道拍的，手机像素实在是不好啊，哎，但是感觉还可以，拍得挺清晰。你知道它是循环播放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日祝福的评选出来之前，还有其他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昨天去拍摄的时候，就一直是在等，然后在那儿反反复复的拍了好多圈儿，特别有意义。然后昨天的时候，大家在银泰城的点位的时候，也邂逅了好多的这个小伙伴儿。TT 说祝925生日快乐，925就爱我。暖暖也看到了他拍这张相片，暖暖这个很合格，他都是带着水印的，他是昨天晚上18:39:45拍摄的。然后看到了佳言一行，佳言一行拍的这个视频是不是还做了一段文字啊？因为在节目当中呢，我没有办法给他打开，他说中秋节月儿圆，祝92523年听城市声音，出行人更温暖。我大概就只能看清这几个字啊，感谢大家。

0: 音乐说了，九二五生日快乐，上次的生日大礼包我拿到了，兜子里兜子已经用上了啊，感谢各位主持人365天上班路上的陪伴，希望十月底还能开一个九寨沟的团啊，这要求太多了那你们有要求我们就汇总。看到了鲨鱼也拍了一下啊，就是昨天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富力中心外楼体的这个灯光秀，紫色和红色的两个是来回循环的，但是红颜色的这个时间呢会短一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在大家其实哪个点位是最好的呢，如果说你要是导航到沙滩部落，你在那个附近那个位置拍就是角度是最好的，是最清晰的。但是如果说很多朋友你自己开车，或者说你找到了一个角度更好看，你像那个鲨鱼这个角度也很好看。他问我说我这张怎么样，就拍的有点模糊了，希望九二五快乐，生日快乐，越办越好啊，挺好。然后你抓拍的是红色的，今天可能这个时长配时都有个调整，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让红色的这个屏显多一些，因为红色的它照出来更明显，字体更明显，然后让紫色的时间呢就是跟红色基本上是持平的。我们昨天在那个就是我说的沙滩部落的那个周边的位置拍照，然后我们摆不同的那个 pose 嘛，摆不同的姿势，然后到了红色的时候就是来不及摆第二个姿势大家呢也可以今天晚上继续
1: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多重补贴至高50%，套购至高减2500，银行里预抽888红包，买家电来大商电器和兴电，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多重补贴至高50%，套购至高减2500，银行里预抽888红包，买家电来大商电器和兴电。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商家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内容，刚才我们听到是大商电器的这个活动，昨天晚上大家去打卡拍照的时候，有没有邂逅其他的这个小伙伴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相片了。一会儿呢我们在7:58的时候将会为大家发出第一轮获得我们昨天生日打卡拍照的奖品的生日大礼包的听众，7:58的时候，然后9:25的时候，我们将会为第三位听众再发放一份生日的大礼包。昨天好像去银泰城打卡拍照的朋友比较多，这两天银泰城商场正好是有活动，我们去打卡拍照的时候也可以顺道溜达溜达。银泰城的这个拍照的位置比较方便，就是在银泰城的一号门。它呢视野非常广阔，但是周围呢有车流，大家呢一定要安全的拍照，在适合行人站立的地方拍照。最佳的拍摄点位呢是在群力大道和丽江路的交口的这个位置。今天晚上仍然有生日祝福，但是明天早上就没有礼物大礼包喽。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同样去打卡拍照，6点钟，晚六点到晚上的9点钟，就是3个小时时间，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方面的内容。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9月25号到27号中秋假期，哈尔滨机场呢预计保障航班1406架次，运送旅客21.3万人次。10月1号到7号国庆节假期，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3458架次，运送旅客52.7万人次。双节期间旅客出行意愿增强，从目前购票情况来看，国内热门航线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三亚、西安、昆明等城市，出现了多点开花、整体升温的态势。哈尔滨机场也是温馨提示广大旅客，高峰时段人流量大，车流量也大，请提前抵达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规划您的行程。

双节同庆，贺佳节，福滨城保畅行。为了保障广大市民及游客中秋国庆出行舒适度，哈尔滨地铁也是动态了匹配运力，精准加开列车班次。9月24号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月27号，9月30到10月7号，地铁1、2、3号线末班车时间由原来的22:30延长到23:00。那节日期间呢，哈尔滨地铁将会增加重点区域人员保障，努力为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服务。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从地铁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哈尔滨东站、哈尔滨北站等铁路衔接的车站，请您有序排队，注意脚下安全，保管好随身的行李。那在中央大街中央大街站，还有太阳岛站，还有中华巴洛克街区站等旅游景点的车站，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建议前往中央大街商圈和防洪纪念塔商圈周边的乘客呢，可以选择2号线上至大街站、3号线友谊宫站、赵林街公园站进出站，就是错峰错站来进行上下车站。前往中华巴洛克景区的乘客可以选择3号线的北马路站进出站。乘坐地铁期间，请配合工作人员引导，照看好老人和儿童。如需帮助呢，可以联系车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拨打哈尔滨地铁服务热线0451-5198-6000 0451-5198-6000。地铁运行的时间再向大家介绍一下，9月24号一直到27号，还有就是9月30号到10月7号，地铁1、2、3号线末班车的时间由原来的10:30，就是晚上的10:30，一直延长到晚上的11:00了。小星星说，今天妹妹上班呀，节日快乐，亲爱的，节日快乐。昨天有没有去打卡拍照啊？今天我们派送大礼包了。

九月二十五号星期五7:50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月光》，也送给所有远在他乡的朋友，希望早日归家，家人团聚，也祝大家在中秋节当天快乐，快乐延续到未来的每一天。看到了张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说我在重庆市啊，是重庆的小伙伴还是远在他乡的哈尔滨的朋友？现在时刻是7:51，距咱们第一轮揭晓获奖的听众还有7分钟的时间，大家呢现在赶快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您昨天晚上跟我们925交通广播的生日楼体的祝福标语打卡拍照的各位好朋友的相片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生日就要有满满的仪式感，节日我们就应该幸幸福福亮亮堂堂的过。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富力中心楼体的灯光秀和群力银泰城的楼体外立面纷纷为我们925交通广播打出了祝福语，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庆祝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播23周年。今天一早上就看到了好多朋友打卡拍照的相片和视频，大家这一时段可以继续的发送了。一会儿呢，我们在7:58的时候将会为大家揭晓第一轮获奖的各位好朋友。然后如果说啊，您昨天晚上没打卡拍照成功的，然后没有听到节目的，错过了，或者说错过了我们的这个祝福语的，您可以今天晚上也可以来到我刚才说的那两个点位，富力中心的外楼体的灯光秀以及群力银泰城的外楼体的灯光秀，在这两个点位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日祝福。楼体亮化的时间是从6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晚6点一直到晚上9点钟。刚才库巴给我们发的那条朋友圈说，925生日快乐，寻找途中呢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真好，我在江的这边，林妹妹在江的那边，这属于是心有灵犀啦，真浪漫。是啊，其实昨天晚上看到那个楼体亮化的那一刻的时候也是觉得太浪漫了，但是过节

就要有满满的仪式感。23载我们共同陪伴守护，中秋节我们也照亮大家的回家路。给大家显摆一下我们一会儿要送出的这个大礼包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看一下，我们有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兜，这个兜啊，是不是已经有朋友用上了？这兜非常的结实，而且还带一个小暗扣，上面印有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的 logo， 是棕色和绿色配色的，然后还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个笔记本啊，不是笔记本电脑，就是一个笔记本，但上面也有我们专属 logo 和哈尔滨交通广播字样的，以及我们的收纳袋。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给大家集合的一个大礼包，这都是我们在前段时间给大家发放的礼物当中呢，我们保留了一些，想要在今天呢给大家送出。还有我们哈广电的锐界的饮用水啊，这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专属定制水，以及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发放那个鹅肝肠的卡，这个卡一定要在9月30号之前去兑换鹅肝肠。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双层水晶玻璃杯，也是我们的赞助商家送给我们的。当然啦，你可能会也会看到一张公交的 IC 卡，然后也可能会看到其他的这个礼物，不一定啊。每位朋友的这个礼包不是很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集合，尽量的就是满满当当的啊。一会儿还有3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您的拍照小片。

刚才已经有好多的朋友加李妹妹的微信了，想要报名我们10月3号的那个新疆长线旅游，然后一会儿呢我会挨个的回复大家的啊。大家如果说十一期间不远行的朋友，这两天我们也可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现在呢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还有自驾的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公园也正在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呢是268元每张，9月1号到9月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要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要268，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教师季的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的特惠票仅需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的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要235元，只要一位朋友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购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别错过。龙城奋斗说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祝925-23岁生日快乐，寿庭长虹，感谢大家的祝福啊。祈福的视频也都看到了，拍了好几版啊，也说祝925生日快乐。早间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拍相片了，然后我们一会儿呢会先选出两位听众，然后到9:25的时候我们再选出第三位听众啊。

由数位，李妹妹，中秋节快乐，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

0: 秀。
1: 那我们就来揭晓一下这一时段获得我们925生日大礼包的两位朋友啊，恭喜库巴还有肖东方，恭喜这两位朋友。其实好多朋友发的这个图片视频都

都很好，然后这两位又选择了不同的角度，然后还有跟我们的这个屏幕合影的这个相片，所以呢，我们把这一时段的两份礼物先给肖东方和库巴。然后我们9点25分的时候啊，我们还会发出第三份礼物，大家不要着急。一会儿呢，您可以9点25分的时候继续来收听节目。我大概在9点10分左右吧，就会开始呼号各位好朋友。恭喜肖东方和库巴两位，有没有在守候直播间呢？现在两位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如果说没留下电话姓名的就错过了哦，然后我们就转发给其他朋友了。肖东方和库巴留下两位的电话和姓名，一会儿呢我们导播老师呢会联系大家。肖东方，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电话，不要在视频号当中留，因为你在视频号当中留，所有人都会看你电话号码了啊。那肖东方和库巴两位朋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留下你们的电话和姓名，然后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老师鹏鹏会给你们打电话，然后告诉你们具体领礼物的时间和地点啊。肖东方，我刚才说了，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就是你发图片视频的那个平台，在那儿留下电话姓名，一会儿导播老师给你打电话。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